欢迎三位老师啊。今天啊，首先呢，我们想先问问王老师，我们这次啊，这个大运河的这个巡展，王老师是运河油画的创作者。那么这场运河贯南北，诗画绘古今，大运河系列油画巡展是始发于我们的浙。

湾，梧桐树下藏着一个古老的隐喻，栽好梧桐树，自由凤凰来。超过城市一半人口的新市民在这里创业安居，将异乡过成了故乡。桐乡可能是最喜欢吃面的江南小城，骚起一碗酥烂的羊肉面，让人从舌尖暖。

0: 潜心钻研了数千年。
1: 好，那么刚刚从这段音频啊，我们看到铜像真的历史文化非常的悠久，有各种的非遗，还有我们很多著名的人物。想问问赵馆长，运河的这段在铜像经过会有什么独特之处？而且作为大运河畔的一座江南小城，铜像为什么会如此的重视我们的运河文化呢？
2: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中间是铜像。铜像呢是地处杭嘉湖平原核心腹地，是京杭大运河名副其实的江南枢纽之城。铜像运河最大的独特性呢，就是一部河道写进千年运河史。江南运河在浙江段的数次核心改道、水系变迁，全部集中发生在铜乡境内。那2500年前，春秋百尺都开启铜乡运河的文脉，秦代奠定河道基底，隋代纳入全国大运河的主干，元末张士诚改道，上世纪80年代国家级的航道升级，层层迭代，代代留存。那铜乡大运河最稀缺也是最具有江南特征的是运河古镇和运河水网。那我们铜乡呢，有声名远扬的水乡古镇乌镇、时尚古镇蒲苑，还有宋运古城崇福。铜乡的境内呢，一共是有44.32公里的世界文化遗产河道，占浙江段的1/8以上，是浙江省县域中遗产河道最长、运河变迁遗存最完整的城市。铜乡自古因梧桐得名，因

0: 着古代漕运水利治水的智慧，还有余家湾桑基鱼塘是运河滋养下人与自然共生的生态遗产，也是省级的文保单位。
1: 我们想问问

0: 这些体验呢，让我拓宽了视野和我的内心。
1: 刚才跟您交流的过程当中，您也提到了运河，是什么样的契机啊？然后让您对于运河这个主题有了一些特殊的情感？
0: 我是一个亲水的人，对水系呢有特殊的感情。那么来到江南以后，看到大运河，它再次激发了我创作这个欲望。那么我画运河，画的是杭嘉湖平原段两岸的人文小景。
2: 那么其实我们前期了解到，王老师之所以能画出这么丰富的运河的景象，其实也源自于王老师

生不息，代代相传。大运河呢，千年奔流不止，河畔的这个百姓啊，世代相传，生生不息。那个山河流水，人间烟火，它是彼此交融的，也这样就展现了一些。

0: 像我们会经常去这个副中心大运河，我们知道现在北端的运河其实活动特别的丰富，比如说有一些运上行的一些水景的实景的演出，然后包括我们之前还有水上的红毯、水上的画展，然后包括还有现在运河西岸的这种商业啊，建的也是非常的丰富。那我们非常好奇，现在我们南端的这个运河是什么样的？想问问赵馆长啊，我们了解到这个桐乡段的运河至今还正在使用，像隋唐运河、明代运河与新开的运河在此可以说是三河并流，您能给我们描述一下今天咱们桐乡这边运河边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岸上还住着人吗？我们河里现在还走船吗？
1: 那我们桐乡的运河呢，其实它从来不是一个封存的古迹，而是一直活着的、流淌着的、烟火不息的一个千年母亲河。那您刚刚说的这个 江南独有的三河并流的奇观，在今天呢，在我们桐乡运河段依旧各司其职，生生不息，那么也可以说是古韵与新景的一个完美交融。

也就是我们木心先生笔下所说的从前慢的江南日常。那我们的运河东线的中线两条线行的主航道至今通航依旧非常繁忙，功能活跃。河面之上呢，运河船只往来穿梭，承载着江南物资流通，内河航运的民生功能。千年漕运文化以现代化的方式延续传承。

0: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1: 我车里眯会儿啊。
0: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2: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

0: 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儿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2: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2: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3: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3: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声

场展览始发于浙江桐乡，相继在杭州等江南运河核心城市展出。此次一路向北，落地通州，跨越千里山水，串联起南北运河的千年文脉。

0: 那么我就慢慢的又开始往绘画这方面去动去发展、
1: 哦、
0: 嗯，所以一步步我就想起来，就是非常想有创作的这个欲望、
1: 嗯、
0: 这就是跟这个创作大运河这个题材是有关的、嗯、
1: 您之前呢也在自己的创作札记里面写到，说自己手中的这个抒情表达的工具变了又变、
0: 嗯、
1: 比如说先是摄像机、
0: 嗯、
1: 后来又是画笔、
0: 嗯、
1: 但是您始终都没有离开视觉艺术的这个领域、
0: 嗯、
1: 像这些

我的出现也让整个话更加鲜活起来了。之前看到您有一个采访里面说到啊，说我画的这个月河小景呢是现实和感受的一种融合，这个很多景象呢在现在的江南运河里面是很难找到的。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个

0: 我就决定要把这幅画要创作出来。嗯嗯，画面呢，比如老人的背影啊，有父辈的时代的那个印记。
1: 嗯
0: 嗯嗯，他寄予一代人逝去的这个青春。嗯，也诉说到乡土时光的缓缓落幕。嗯，画面里这个留守张望的那个两个猫咪啊。

0: 书画、摄影、非遗、文艺作品的互展互鉴，常态化的开展南北运河主题艺术联展。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要持续的推动文旅资源的互通，共享运河文化 IP， 互推文旅资源，互送客源，让北方雄浑运河风光与江南诗意水乡风光双向赋能。第三呢，就是深化文化学术交流，我们两地的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接下去也将持续的开展运河文化的研讨、遗产保护、经验互学互鉴，交流南北方运河的活态传承、文旅融合的优秀的一些经验。
1: 想问问徐老师，徐老师作为我们这次整个巡展的策展人啊，是一路跟着我们王老师从这个桐乡到杭州再到北京，一直操持这场这个巡展，像南北观众的反馈会有什么不一样吗？而且您在走这个过程当中，您自己感觉这个南北运河有什么区别和不同？
2: 纵观整个巡展啊，江南观众与北京观众的这个观感啊，呈现出共源共情的一种场面，但是它的审美点和侧重点是不同的
1: 不同的、
2: 嗯、那非常贴合就是南北运河截然不同的城市气质和文化底色。那么首先我讲江南观众就是说，尤其是桐乡啊、杭州啊本地的观众，他们看的是乡愁和溯源，是小时候浸润的运河水系和古镇街巷的烟火里面，他感受的是一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个雅集中间引进了一个演唱会的一个形式，那么也是目的也是为了让年轻人更多的来感受我们的运河夜经济的一些内容，丰富我们年轻人的对运河的一些了解和感受。第三呢，就是深耕青年传播。我们一直是长滩化的开展了运河园学、非遗体验、青年书画创作，还有就是包括运河短视频的一个征集活动，鼓励我们青年用镜头、用画笔、用文字讲述我们同乡的运河故事。
1: 那么现在呢，我们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最后呢，我们也想请三位老师分别用一句话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发出邀请。

0: 风涛。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讲述富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3: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点30分、17点30分、19点1刻，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富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

0: 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 102.5
2: FM 102.5

0: 从启蒙起步到升学进阶，从习惯养成到路径选择，成长的每一段旅程都需要清晰的方向与科学的指引。
1: 咱们家长啊，要多留意政策动向，要结合孩子自身的特点做好长远规划。
2: 成长规划不是盲目的跟风赶进度，关键是要找

转入书院只是第一道关卡。同班同学大多有多年系统数学竞赛训练的背景，不乏国际、国家级竞赛金牌得主。没有系统竞赛基础的王红一度产生巨大学业落差。他后来坦言，那段时间一直在挣扎，能生存下来就不错了，甚至反复怀疑自己是否具备数学研究天赋。他花了大量的时间摸索学习方法，逐步从中学刷题解题思维转向理解定理逻辑、自主推导证明的学术思维，一点点追赶进度。2011年，王红从北大数院本科毕业，放弃校内保研资格，赴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学院深造。留学初期，全法语教学环境、法国数学界高度抽象的公理化体系，叠加持续的自我怀疑，让他陷入了方向的迷茫。他利用学校自由选课规则选修建筑专业课，学期结束后还进入巴黎当地的建筑事务所实习一个月，前后约半年放缓数学研究，认真考虑转行做建筑师。这段试错经历让他看清本心，建筑设计受甲方需求、工程成本等现实约束较多，而数学研究则能让他自由构建想法、论证逻辑，无需妥协。回归数学研究之后，他逐渐找到了学术节奏，在法国导师的引导之下，他学会主动与同行交流协作，而非独自硬抗难题。2014年，他拿到了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工程师学位与巴黎第11大学硕士学位，随后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师从调和分析领域顶尖学者拉里古斯，正式确定核心研究方向。科研之路并非坦途，王红主攻的三维挂骨猜想是几何测度论领域的百年经典难题。该问题1917年首次提出，三维情形历经近百年研究始终未获完整证明。他与合作者约书亚合作数年攻坚，逐步推进。2022年

0: 在学习中，是要我们要真正发现自己孩子他的兴趣点在哪里，然后尊重他，支持他。孩子的这个兴趣点在哪里，特点在哪里，优点什么，包括劣势在哪里，家长什么从小看到孩子长大，
1: 对，
0: 是清楚的。但实际上呢，这里面容易有误区，就家长对孩子的判断未必和孩子的判断相吻合，甚至我们可以这么说，家长的好多判断往往带有感性，但更多的时候作为家长还是要和孩子多交流，多商量，问问孩子自己的兴趣点在哪里，主动的和孩子聊天，我认为是高一家长最重要的功课。到了高中阶段，作为家长已经不要再给孩子提供特别明确的答案，而是要开始更多的尊重孩子。
1: 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先把话题来交给新高考的研究专家、全科辅导名师祝英天，来请教一下祝老师哈。应该说选科我们知道它是一个逐步的过程，也有很多的时间节点，我们结合北京高中的常规教学的这个节奏吧，应该说我们正式的就是说作为家长我们要掌握哪些节点，包括现在高一和高二的家长朋友们来说，我们要关注哪些节点，要踩重点来选择。
2: 这个问题特别好。然后就是北京市它选科在哪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高考报名的节点。其实高考报名的节点比较晚，是在高三报名的时候，就是高一高二都结束了，高三一学期都进行一半了，高考报名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我报了什么科就高考就只能考这个学科。
1: 对。
2: 但是关于选科的节点呢，学校一般他有教学的考量，他不会让大家等到高考报名的时候再出现各种各样乱象。
1: 那肯定。
2: 他基本上也不会说到高三的时候再调整，我这个没选化学，然后高一高二没选，到高三的时候突然选，这样现象也非常非常少见。或者说我在教学中我没应该不会见到。但是呢，我觉得他有其他几个节点，就是比如说这个学生的兴趣点，因为这几届中考的学生比较特殊。因为北京中考调整，然后这个像化学像生物像历史都不计入总分，地理不计入总分，但是高考呢它六选三，它到高中然后可能就是物理可能是很多学生要延续下来的，是这样。我是觉得高一的时候它可能要遇到一个衔接点，就是我初中的时候有两个学科像政治，然后初中的政治然后跟高中的政治是不一样的，初中的政治叫道法嘛，那高中才叫政治，然后像您这个比较专业是这样。但物理呢，初中的物理像刚才主任说的可能就是基础的基础，
1: 对，
2: 即使说在主任这个角度上高中都是基础，像初中这个知识是基础的基础，也就是说他对学科看得不够全面，他可能就是从中考到高考进入新高一，他有一个节点是一个适应的节点，然后学校呢也会给他适应的机会。然后高一的时候有好多学校也没强行要求学生说我必须要定哪些学科，可能学了一个学年以后还有好多学校也是不断给学生提供机会，就是我们可以从六选四，先别着急，有好多好多著名中学，然后还是很人性化的，就是说我们先别盲目的六选三，就是六选四，我们把最擅长的六个学科，然后可能就是拿过来去评比，然后这个找一个你最擅长的四科，然后是这样一个节点。但是从这个学生的内容上看的话，我个人觉得还是刚才主任说的特别好，高一的时候要把基础打好。但是我发现一个现象，可能就是北京嘛，上海毕竟是超大型城市，这个城市无论是设施还是家长的学习意识啊，然后肯定都是走在全国前列的，这个学生的学习呢可能也是超前学习，这超前学习然后导致一个现象，然后好多学生没看课本，特别是从我们实行新课标以来，从2023年以后，然后这个好多高考的这个层面还是要求学生回归课本的。也就是说这个课本其实课本里的逻辑讲得特别好，比如说这个物理学科什么叫理解，然后这个学生

知道理论基础的构建过程，知道理论基础的应用，构建加应用，他就理解了。但是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大量的学生，然后他不读课本，高一的时候，然后不读课本，然后高一这个结束的时候，家长着急啊，在这个节点，家长就觉得物理学科这么好，化学学科这么好，我们家孩子到底喜欢还不喜欢呢？然后这个他可能就是也在犹豫，我到底是把高一回过来再补一遍，还是高二的时候提前学，是这样的情况。

要做一个总结，我对这个学科，然后我对学校老师的教学，然后我的适应能力怎样，还有我自己的兴趣。然后我们因为今天这个时代，不能通过一个方面兴趣，或者说通过这个志愿选项还有这个学校教学任何一个元素来确定学科是不理智的。因为我们这个时代考大学也是综合评价的时代，我们多个角度多个方面，然后在这个综合评价的角度上，我们就选这个高二，然后把高一在学习过程中形成的不足在高二然后这个进行调整。因为高二还有一年的新课，然后在适应期过了进行调整期，然后高二结束以后到高三又是一个节点。高三这个节点新知识都学完了。北京高考它还有一个特色，北京特别是高三第一轮复习的时候跟全国各地在考试层面上有点区别，特别像物理化学这个学科，因为这个外地学生比如说学习的话，一个章一节的再把高一高二跑一遍，高三不是。高三他在命题的时候他区分高一高二的新课还有高三总复习。

0: 多。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节目之后，我想把这个节点啊，写篇文章，然后给节目组推一下，是这样的情况。
1: 嗯，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啊，对，这些节点要持续来关注。
0: 高三这个节点就是我按照高考方向，然后这个按照题型，按照我的训练质量，然后提高效率。在这个节点上做这些就好了，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好的原因就是在不同的阶段，因为高三然后之前有两年，高一阶段、高二阶段、高三阶段，它有个对应关系，把这个对应关系搞好的话，它可能就是更加适应，可能就是更加游刃有余吧。
1: 嗯嗯嗯，您刚刚说了个点啊，想补充追问一下，您刚刚说高三因为报名其实是高三了嘛，
0: 对，
1: 那比如说我想到一种特殊情况，当然说比较少，就比如说我现在到了高三，我举个例啊，我之前选的是史地政，但我学到高三我发现我这地理学不下去了，我回头想一想，其实我觉得我好像高一的时候物理还挺好的，我回头再选，当然科目我只是随便编的哈，就是说我高三回头我再选，肯定有不少家长也思虑过，我发现我学了一年，我过去那个三门

个学生，然后他这个高中的时候，高一高二的时候，文科特别强，文科都是年级应该是前二十名了，在浙江人也多，这个学校都有上千人，但是这个班主任跟家长商量商量，说这哎呦，这个今年这个时代理化好，然后家长跟班主任做一个决定。然后是把孩子去捉闹，物理跟化学忘了，孩子不适应，孩子是有情绪的，但是这个，孩子这个他对未来的判断也不是那么明确，就觉得反正我

0: 可以改，但是对人的资质，选科也可以改，对人的资质从相反方向看，对资质要求不苛刻，你比如说对不及格了，那改不改都无所谓的。
1: 嗯，好，感谢朱老师介绍，好，我们在这最后。

0: 调剂，甚至考虑过之后才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我们结合青少年的成长规律来看，好，我们来看理性选科的确定性和成长性，结合这两点来看如何帮家长来缓解焦虑。我们请二位老师都来讲一讲好不好？
1: 主任先来。
0: 好，谢主任，有请您。
2: 这个问题呢也特别重要，作为家长来讲呢有某种焦虑也都是正常的。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呢，我们作为家长其实还是要更多的尊重孩子成长的自主性，为他的这种自主独立自强自立的精神多提供空间和支持，多理解学

0: 给孩子的未来成长增强确定性。当然了，在孩子成长过程中，作为家长要更多关注他的这种习惯，是吧，在做人做事的这种品格，引领他有一种自强自立的精神，既要自律，又要勇于去探究，出现了错误也要是吧包容。
1: 嗯，
0: 特别作为学校，因为我在这里呢特别希望我们的教育

就是或者说在特别是学习这个层面上是集体交流的一个年代，这个孩子有喜欢的一个学科其实难能可贵的，然后特别更能找到三个学科都很喜欢，就是更是难能可贵的。我觉得这个孩子自己还有学校家长应该是珍惜孩子这种兴趣。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找到我这个喜欢的专业了，喜欢的这个学科了，可能就是我们因为

0: 家庭都能够跳出我们所谓短期的那种局限，来尊重好孩子的发展的方向，还有更多的是教育的规律，我们用更科学的规划和从容的心态为孩子们的未来成长开好局起好步。好，各位观众听众，今天的节目到这儿马上告一段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您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2: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2: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

0: 为主题的，还有朝阳金顺园的法式绣球秘境，包括延庆区啊刚刚免费开放的百亩圆锥绣球花海。这个夏季呢，出现了像绣球花这样的很多的新花材，蓝的、紫的、白的、粉的，一团团、一簇簇，铺满了城市的各个角落。有人说，今年夏天北京人不是在赏花，就是在去赏花的路上。为什么像绣球这样的新的花材突然成了顶流？这些花海是怎么样从实验室走到街头？背后又承载着北京花园城市建设的哪些理念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的正高级工程师宋丽娜，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花海如何让花园城市更加亲民。我们先来请出宋工。宋工好，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1: 哎，大家好，我叫宋丽娜。
0: 您看那个宋工是非常年轻的正高级的工程师啊。其实我们很多的花材之所以能够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大家现在看到，好像司空见惯了，慢慢的变成了一种常态化 的,、
1: 是的，
0: 就是因为这些花慢慢从实验室然后走到我们的街头，它有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啊。
1: 是的是的，
0: 您看过去我们可能一说到我们的月季项链，就我们二环、三环、四环
1: 、
0: 就是大家开着车就能看到特别美的月季，包括现在依然在盛开着。
1: 对对，
0: 沿着整个我们的环路，
1: 环路
0: 这其实也是慢慢的从我们的

0: 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请宋工啊作为专家和大家一一的到来。当然了，宋工说了最主要研究的就是绣球，所以大家如果有关于绣球的任何问题啊，包括其他的花卉其实也可以，是不是
1: 也有接触？
0: 对，养护方面包括您在家里怎么样打造我们的花园阳台，是不是也欢迎大家和我们正高级的工程师宋丽丹老师一起来聊，这也是我们工程师上非常高的一个职称了，应该说是在我们的专业领域和在我们整体领域都是非常非常可以为大家来解答生活当中的难题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依然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的设立了聊天室，我们今天设立的话题叫做今夏您去打卡过哪片花海？您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到底哪片花海让您印象深刻？包括您家小区门口，包括我们口袋公园。

0: 为自己的活力生活呢，应该说是增添一份新的色彩。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呢，在每周三和周六，每周三和周日呢，关注我们专门有婚姻咨询师和心理咨询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来解答婚姻和情感问题的征婚交友的相关的节目啊。您可以把您的征婚交友信息发送到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同时不要忘记发来您的身份证，我们会为您做好保密工作。然后每天呢，我们都会把您的信息推送到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号，这样呢，相关的帖子看到以后呢，没准您的另一位他呢就会来联系您了。我们有很多朋友呢，也是通过我们的平台啊，应该说是终成眷属。我的微信的朋友圈里还有几位我们这样的朋友跟我保持着联系，我有时候看到他们的幸福生活也是特别的开心。每周二和周五是我们的政务帮忙的相关的内容，周六是我们的法律咨询内容，欢迎大家根据您的需要选择您需要收听和参与的内容。
1: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2: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1: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2: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1: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萤火之光温暖你我，
2: 在帮

出现了8个高温日，进入八月呢，前六天已经出现了5个高温日了。当前呢，咱们北京仍然处于高温黄色预警当中。今天呢，高温闷热天气会持续。北京市疾控中心和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昨天下午6

0: 它跟我们传统印象里那个向日葵的那个形态已经差了很多了、还有花色也有很大的变化。
1: 对，它没有那么的橙，但是更黄。
0: 对，还有更黄的，然后还有中间那个韵是红色的，不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在它的花瓣的中间那一圈是红色的，或者是褐色的、就是现在这个花型啊花瓣呀，主要是猪高高的也矮的也有，所以让大家感觉真的是特别的新鲜。虽然向日葵的花还不算新、向日葵的花材不算新，但是它的品种非常新、品种的这个丰富程度非常的高，
1: 是、
0: 所以大家都非常喜欢。
1: 原来大家一说向日葵就
0: 可能
1: 见一个大花盘，
0: 对的对的、
1: 现在还能买到那个能刻的一个 大的葵花盘啊，大家觉得挺有新意的，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又觉得那个向日葵呢、好像边上那圈黄的少了点儿。您刚才说的很多新花材就是旁边
0: 种子多是吧，
1: 对对对，
0: 花瓣少、观赏部位少，
1: 对，
0: 现在正好相反了。
1: 对，刚才发过来的奥森的那个、就是外面一圈那个花瓣特别的毛茸茸，整个花头好像比我们传统的向日葵花头要小一些，
0: 是的是的，
1: 但是花瓣它的密集程度和那个观赏性就特别好了。
0: 对的对的，
1: 而且是不是宋公、像这种里面种子没有那么多的向日葵花材、它更适合打造我们的花海。我理解啊，我小时候种过向日葵，它那个花瓣特大，如果一有风一有雨它特别容易垂脑袋，
0: 是的，是的，对的，它就特别沉了，
1: 对，
0: 是吧？对的，对的，它这个，如果种子少的话，它直立性非常好。还有一点，如果它不结种子的话，它的花期相对会长。
1: 哦，
0: 您有没有发现，
1: 不结种子反而会长？
0: 对的，对的，
1: 这就是我们植物的特性、它如果要以这个繁殖下一代、传播授粉为主要目的的话，哈，
0: 是的，是的，
1: 它可能专注力就在那儿了，但
0: 可能就
1: 不是这个功能。
0: 那么原来的向日葵可能更偏向于我们所谓的这个油料作物、作物类的啊，我们可能更关注它的产量。现在我们是关注它的从观赏度去更多的关注。它还有一种，我们之前也了解过，有一种向日葵，它是两个种之间的杂交品种，它的那个花，花期能达到一个月，而且一株的花量也能在100多以上，是有这种的品种，不知道大家在花海里有没有发现？它可能是株高还要更低一点。
1: 对，您看宋公其实提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我们打造花海的要考量的因素。第一个是花期，
0: 对，
1: 您刚才提到的对吧、一个月那算是挺短的，所以

0: 这两年反而是大面积的在应用呢？
1: 提到绣球，因为绣球的原产地在中国的原产地可能就是目前这些野生绣球呢确实都在南方，原产地在南方，但是目前的我们园艺品种，也就所谓的，不是大家有没有听过无尽夏，就是非常出名的
0: Endless Summer， 我们刚才就提到了，对对对，
1: 无尽夏，其实无尽夏是美国公司选育的品种，
0: 就在我们台旁边那个通河边上那个庆丰公园里就有无尽夏。
1: 无尽夏，
0: 对，那个品种，
1: 那个这个品种，因为它选育的地方在美国一个非常寒冷的一个地区，所以它的特性是抗寒的。当大家每次看到绣球，也就是在找我来咨询绣球的问题的时候，最多的也是我冬天要怎么给它防护。其实是不用的，无尽夏。圆锥绣球、乔木绣球这些所有的品种，大家都去放心的栽植，冬天，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完全可以安全的越冬，陆地安全越冬。
0: 您刚才还提到了乔木绣球哈，
1: 对，乔木绣球，
0: 它是树形的吗？
1: 不是，它。

0: 哎，它是低的，对吧？在草坪当中，
1: 对，
0: 咱们看到很多月季花是高的，就是作为那个中间我们车道之间的隔断。
1: 就是天
0: 然的这种防护栏的这种，
1: 对，护栏上那个月季稍微高一点，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个主要品种是光谱
0: 啊，它还是品种的不同啊。
1: 对的，这个在绿边的应该是地贝月季。
0: 好，这马上进入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和大家一起继续来聊聊我们这些新花材如何充分的用到我们北京花园城市的建设当中。
2: 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

0: 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0: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0: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0: 很多朋友想问您的，包括我们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号后台，他也有啊。闲情岁月他说，我知道阴地儿养绣球，他好像怕晒啊。这个6212CK 他代表很多朋友问了一个问题，包括我们京城帮帮团微信公众号后台的小狐狸白，还有我们的小飞侠，还有我们的青青河边草，还有我们的迪安娜，这些老朋友都问了宋公同样一类问题。我总结一下，就是家庭怎么养绣球，环境习性是什么，有什么样的品种更适合我们阳台养，大家都基本上提一个要求，就是皮是好养。宋公来，阳台我们先说阳台、那应该是盆栽了。
1: 阳台盆栽，其实我个人建议阳台的话就不要养绣球了、

0: 我们还有那个乔木球，就我们所谓的安娜贝拉一个大圆球，我们大家一定要先了解它属于哪个种，这个品种属于哪个种里面的。在这几个种里面，只有大花绣球它是夏季受不了这个全光照的。那两个圆锥绣球、乔木绣球都完全可以在全光照环境下，它是越晒花花量越多，晒对它没有任何问题。那么我们也提到这个大花绣球耐，就是不耐晒，但是呢我们又不能完全给它照在种在一个没有光照的条件下，因为它还是要开花的。我们也知道开那个花芽分化之前它是需要很多的光照的，所以我们尽量选择那种半阴的环境。
1: 好，这所以它倒不是说全阴，就半阴。
0: 半阴，半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的半阴环境我们也要看它是上午照到了还是下午照到了，能光照有多少。那么在这种条件下，如果我觉得我们所选择的这个地方或者所处的这个地方呢，它光照不是很足，我个人建议相对比于无尽夏来说，我们再换一个品种，它叫加成。
1: 哪个家哪个城？
0: 家城它也是翻译过来，它是日本的一个品种，就是家人的家
1: 啊，家人的家，
0: 城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那个城，
1: 家城，
0: 家城。我们去应该是有的，应该在淘宝上很多。当然在我们目前北京市的园林绿化中，还是无尽夏占到90%多以上的，
1: 因为它那个花期长。
0: 对，它花期长。其实家城的话，比无尽夏花期还要长。
1: 那为什么在园林绿化当中，在花园城市打造的，
0: 对您这个问题太好了，是因为。

0: BRTV 竞争班好多听众已经把这个下单的
1: 下单的
0: 链接发给我了。
1: 哎呀，
0: 不贵啊！有一朋友买了一盆，说20块钱。
1: 啊，不贵哈，
0: 是
1: 不贵，
0: 是不贵，
1: 嗯，
0: 这些大家可以看一看。当然，怎么养啊，包括怎么样能够把它养得更好，可能也是一个学问，大家自己琢磨琢磨哈。当然了，从专业的角度看，我想问问宋老师，绣球花这样的花材，它在花园城市当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作为专家，我相信经常有那种花海打造的，我们属地会来问我们专家，我们选择什么样的花材？这现在的主流是什么？

0: 绿花啊，对对对对的。嗯，那我们绣球其实就是说，在华人城市建设中，我们也会对这个绿化、彩花、立体化都有一些要求。绣球，担当起这个彩花的责任，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完全没有问题。
1: 就让另外一个呢，更加颜色丰富一些。
0: 对的，对的。嗯，还有一个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大家可能 见到这种花型的不太多，就是圆锥绣球里面我们有一个是宝塔型的，有，这是一个大的类型。另外一个大的类型就是花蕾丝花边型的，它的不育花非常的少，也就是我们观赏的部位比较少，好多都是可育的花，可育的花呢它就会有花粉。而且它的花朵量又多，这个花粉量也很大，所以它就会吸引一些蜜粉源。
1: 嗯，
0: 它是一个蜜粉源植物，这样呢会增加我们的生态的这个

我们绣球花海的出圈，包括油菜花田的感觉，都是南方的这个花海，现在都到了北京啊。这个我们北京花园城市提速之间有什么样的内在联系吗？刚才我也看到了这个咱们花园城市。

0: 就是、
1: 有的是伸手的，
0: 对
1: 的，
0: 就是那个、对沙地板，铺地板，
1: 对对对，
0: 嗯，对的，
1: 它现在都还在作为我们盆栽放在我们的科学院里，等它比较成熟了，我还问专家，我说这得多久？说再10年吧。
0: 哎呀，育种过程就是非常漫长。
1: 然后我当时觉得那么长，然后专家说这很短啊，那么一代的，比方说我们原来的大的乔木枫叶啊，我们的可能就是从山林里到园林，再到我们的市场当中，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我们的那个鸡爪枫啊，各种的那个枫树。

0: 的，本身乔木的这个生长周期就比较长啊、我们这个草本花卉还好一点啊、我们最那个我看啊，最那不好生长量比较长一点的，也就是圆锥绣球了，因为它是木本，我们也是灌木嘛、因为它地上部分还在成活，我们是努力打造，把它打造成一个小乔木、那么它这个抗性就会更强了、就不会出现我们倒伏的这些情况。其实它的花头非常大，一到雨季高温的时候呢，它就会垂下来、我们目前在做的一项工作就是通过修剪，再通过我们这个多年的养护，给它让它长成一个小强壮的，类似小乔木形状的，这个它树形也好看了，然后这个抗性也变强了。
1: 好，所以您看、这个为什么花海现在在我们的花园城市当中它建设起来相对来说我们大家看到的成果
0: 啊，
1: 说实话我觉得是比较能够看到大片的成果的。
0: 对的，
1: 对，您说它这研究周期相对也短一些，不像有些彩叶，包括有些、
0: 彩叶树种是
1: 吧？
0: 是的，
1: 它真的是它研究这个二三十年，包括有些咱们现在有些苔草，它其实研究周期也不短。所以
0: 苔草的话还好，相对好一点啊、因为我们如果观赏苔草，可能就在于它的叶形了，对它的花不太去关注，它可能就周期好一点啊。
1: 所以真的是这延庆夏都花园啊，刚才有朋友说是打卡拍照的好地方，锥形的绣球花正在盛开，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0: 圆锥绣球。
1: 您在研究所里的资源的苗圃里，我知道有七八十种绣球，有没有哪些品种您觉得未来有可能会推陈出新的，先跟大家来透露一下，或者现在哪些成熟的品种，刚才除了您说的嘉诚、还有哪些可以推荐给大家
0: 的？
1: 那
0: 么我再推荐一个品种，就是大花绣球里面的叫博大蓝，因为它是我们国产的一个品种。那么这个品种

0: 的一朵蛋粉的
1: 啊，一朵蛋
0: 给你搭配好了。
1: 那么因为这个博大蓝这个品种是我们国内育雏的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绣球品种，就是能与无尽夏媲美的一个品种。它的育种人叫杨玉勇，他是云南的一个育种公司，叫南国生花这个公司选育的。它的特点就是它枝杆非常的硬，非常的强健。虽然它的花头很大，但是它枝杆强健，所以它不容易倒伏。目前我们院里面是已经大面积的引种了这个博大蓝这个品种。因为它虽然切花市场用的都是它嘛，但是地栽的时候发现表现也很好，而且这个品种已经出口到国外，国外的鲜切花市场上也有它的份额。非常优秀的一个品种。另外一个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个我个人比较喜欢又比较小众的一个绣球品种，叫雪山。
0: 啊，就是那个大雪山的雪山吗？
1: 对，就是
0: 那两个字，
1: 爬雪山的那个
0: 地的那个雪山。
1: 对的，对的。因为它的那个从观赏性来讲，它整个花序没有乔，没有，因为它是一个乔木绣球啊。乔木绣球也就是说，也就是所谓的以安娜贝拉为代表的这些种类。它特点就是，其实引进这个雪山的时候，第二年我们就想把它淘汰了，我们。

0: 目前我们看它整经过这个夏季这个高温高湿的天气、嗯、对它的生长没有任何的影响，它整个是花絮现在变成绿色，在、嗯、就是一直在那平静的长着，也没有倒伏、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品种如果有的市民朋友比较喜欢的话，大家也可以去搜一下，它是非常适合粗放管理、嗯、
2: 雪山、嗯
0: 叫雪山、嗯、
2: 对
0: 乔木绣球的一个种、
2: 嗯、特别的好记啊，
0: 就叫雪山。
2: 今天真的是因为我们的北京的朋友好多都是、嗯、尤其是可能有些朋友说我最近爱养花了，我是不是上岁数了、哦、结果现在发现很多年轻朋友他也爱养，他可能
0: 现在有小朋友在养花、
2: 哦、对小朋友，因为每年我们中小学都有种植大赛、
0: 嗯、对的对的，
2: 他们从小就养成了这个养花的习惯、
0: 他接触比较早是吧，
2: 是是是、嗯、我们家小朋友也是，他从一年级开始他就会说我要养五彩番茄、嗯、然后比方说他吃完的有些西瓜籽、
0: 哦、直接就栽上了，
2: 对、
0: 哦、
2: 包括那个火龙果的那个籽、
0: 嗯、
2: 他也会弄到花盆里、嗯、我第一次知道火龙果结出来以后它是像那个仙人掌一样，
0: 对
2: 的，长条形的，
0: 对、
2: 所以很有意思、马上进入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和大家来聊花园城市当中的新花材。
3: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扶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4: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5: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4: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5: 最新的绿色理念、
4: 最高的建设标准、
5: 最暖的民生服务、
4: 最美的新城新景。
5: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4: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6: 舞剧的绝美，杂技的惊险，歌剧的震撼，戏曲的醇厚，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别人。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主持人张维。今年夏天呢，北京出现了大片大片的花海，应该说是从春天就开始了，相信花海还会持续到我们整个秋季。到底北京在打造花园城市的过程当中，怎么样用好新花材呢？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我们的专家，和大家一起来解读一下北京在新花材的选择上的一些考量的要素，包括大家如果也想把自己的花园城市啊纳到自己的家里来，纳到阳台上，纳到客厅里，到底应该来怎么做？特别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专家，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的正高级工程师宋丽娜老师。宋老师呢，主攻方向这两年是绣球，绣球呢现在也是在花园城市打造我们花境上非常常用的一个花材了。刚才也给大家解读了非常多的绣球的新的品种啊。我们聊天室里有很多朋友，刚才我们提到了延庆啊，像玉溪云城，因为延庆现在有圆锥绣球的大片的花海，他说常去位于延庆区四海镇的百里画廊，真的是美景如画，灿若云霞，每每打卡呢就让人流连忘返。这百里画廊也是延庆一个老牌的景区了。刚才我们说的绣球花呢，它是出现在很多的公园里

溪流啊石桥的这个边角，他就用丛枝的方式，不是说一大片，然后就在这丛枝的方式去跟再加上颐和园的这个古建，我看他们这种拍出来的效果

0: 攀援
1: 啊，攀援植物，还有就是这个桥体，桥体就是我看到的一些花香，
0: 是的，
1: 还有我们的阳台，哎，就是我们今天很多朋友在问您的，
0: 对，提到阳台我再说一句，我们如果阳台不栽绣球的话，我可以在一些比较皮实的这种草本花卉呀，例如那个秋海棠，大花秋海棠，我觉得我自己是种了一些，因为它是在我们家目前栽了几年还没有发现病虫害，这是不
1: 是
0: 非常，就是
1: 您家是全包的这个
0: 全包的，它是这个花的特点就是放在阳台上光照的时候它就开花了，因为开花需要光照嘛，但是你把它放在客厅没有光照的时候它就在那老老实实的长叶子，所以我很喜欢这种不需要大肥，不需要我肥也没怎么给它浇，也最重要的是不用打药，不用没有病虫害的
1: 植物。对，在家里最烦的就是打药，说实话，因为一打药吧，大家会担心这么小孩啊，
0: 是的，是的，
1: 老人啊，但施肥呢又有一个问题，我也希望喜欢不施肥，
0: 对，
1: 施肥招虫子，
0: 对的，对的，是的，
1: 虽然现在有很多现成的什么叶肥啊、花肥，
0: 对，
1: 但它
0: 非常方便，
1: 对对，它比传统肥就是它没有那个味儿，
0: 对，
1: 好像感觉不怎么招虫子。
0: 其实现在的药啊、肥呀都是比原来要质量要好很多了，尽量减少对人的那个伤害，但是我们所以我觉得像我们这种没有时，尤其是没有时间去打理的，我们就选这种皮质的花卉。
1: 有时间的老年朋友，他也喜欢这个懒一
0: 点、懒人一
1: 点。对，
0: 所以我觉得在花材选择上，我们就选那种皮质的花。
1: 好，当然了，如果您是一个精致的人啊，您也是养花爱好者，我觉得您想好好的这个用自己制作的肥等等啊，没关系
0: 啊，真的有自己
1: 挺好的，
0: 是的，闲置的容器，然后各种还有用，我看用酸奶盒去播种的，
1: 您看这个啊，帮助治母啊，这个我这不叫批评您，我跟您探讨一下，说现在公园里的桃也下来了，有的是真好吃啊，这公园里的桃啊。第一个呢，别摘啊！当然，这个我知道，志母是一个非常爱开玩笑的人，他经常就是跟大家开玩笑，所以他还发了几个表情包啊。第二个呢，就是公园里很多他的桃树，他是为了赏花的。我专门问过我们公园的园林绿化的技师，所以他这个结的果，他跟市场上卖的桃它不一样，他为了开花而看赏的这种树形，它结果他是不管的，那果子最多是给鸟吃，所以他还说这地球上目前为止中国的绿化面积一直在增加，这我是美丽心情说，我自己养不好花，我只能养绿植了，
0: 绿植有时候也不好养。
1: 好，这您刚才说了这个大叶海棠是吧？
0: 啊，对，
1: 是
0: 秋海棠，
1: 秋海棠，大叶秋海棠，
0: 秋海棠
1: 是很
0: 好
1: 养的，
0: 我个人比较喜欢，
1: 大家养一养。但他说到了这个绿植好养，花不好养，我也想到了在我们的城市绿化当中，尤其我们刚才提到了花园城市的立体绿化，那立体绿化，我觉得在屋顶、墙面、桥体、阳台、边坡这些灰色闲置空间，我们来加一些攀援性的植物啊，包括一些绿化是可以的，但是花在这些立体的绿化场景中能发挥作用吗？尤其您刚才提到绣球花，它适合在我们的立体造景当中，在我们的立体建设技术当中，它能够充分的应用吗？
0: 也可以的，它如果绣球花应用在屋顶上，是因为绣球花有一个非常大的特性，是它是一个浅根系的植物，
1: 根很浅，
0: 对，所以它对楼顶的这个破坏性不大，您去过园科院吧？
1: 去过，
0: 园科院有一个屋顶花园，
1: 对对对，
0: 上面栽了大花绣球跟圆锥绣球都有，
1: 园科院特别好玩，
0: 欢迎那个市民朋友去打卡，
1: 对，真的是可以去，它就在我们那个大家如果去什么中央美院逛一逛啊等等的，顺便可以去逛一逛啊，它可以去看一看我们很多新的，刚才我说到的一些新的我们松柏类的研究的新品种，我也是在园科院里看到的，
0: 也有
1: 包括
0: 也有引进的，也有自己繁育的，
1: 包括有那个彩叶，它的大的树种它也在那儿种
0: 的，
1: 然后苔草，各种苔草，你在地上看，趴着看也不一样，
0: 对的对的，你有没有发现苔草其实有的品种也很好看，那个叶子特别柔特别细，
1: 对对对，就很柔和，它不是那个我们过去在城市里经常看到的那种欧洲的冷季型草坪
0: 草坪，不是，
1: 它就
0: 是
1: 高高的，
0: 对的，它可能有
1: 三四十公分、
0: 嗯、
1: 对。然后您说那个软软的、嗯、我特别有感触，因为我老觉得、
0: 啊、草，
1: 对、嗯、我老觉得这种长的，比方说烙玉苔草这种传统的
0: 烙玉苔草，嗯，
1: 像冬天您看啊，夏天您看我今天穿个短裤、嗯、我可能走进去会有点拉腿、嗯、
0: 是的是的，
1: 对。但您说那个毛绒的、嗯、它进去以后没有那个感觉
0: 啊，对的对的，因为它绒它柔软所以它就会垂，
1: 对对对、嗯、但它就比较适合我。一想啊，在公园里、
0: 嗯、
1: 以前我们都说草坪完全不要践踏，
0: 对，
1: 但是有一些草坪
0: 一点
1: 对、嗯、是欢迎大家去躺一躺的，
0: 哦是的，
1: 对，这种毛绒型的它就很舒服了、嗯、
0: 对的对的对的、嗯、
1: 所以您看慢慢的也在改变我们很多的理念，
0: 是的，我们也在努力、嗯、
1: 但有一点，只有它的养护比较简单、嗯，它比较省水，它第二年能够再生，我们才舍得这么开放。
0: 是的，是的，嗯、是的，它还是一个就是耐粗放管理一个品种。
1: 对，如果您踩两脚过去那等级性草坪、
0: 哦那，那我们真的是养不起、啊。
1: 对对对，而且浪费水、浪费人力。那如果大家都进来去享受的话，
0: 提高了，
1: 对、
0: 哦，大家还承担不起、嗯。
1: 对，所以您看啊，这个我们也提到了，花园城市现在花海特别美，养护起来不容易啊。但有很多朋友他有各种的担心，您刚才也告诉大家、嗯，这个养护比较简单了，现在也越来越粗放了、
0: 嗯、
1: 现在这个花海是不是据您所知、
0: 嗯、
1: 它也不用去施肥，现在我们成片的城市的花海也不用去过多的除草啊，过多的去打药啊、
0: 哦、花海是这样、嗯、因为花海呢其实我们还是一个在短时间就打造出快速打造出的一个景观，我们在大部分其实还是采用播种的形式，那么我们在播种的形式就可以在

0: 长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后续我们不需要施肥了。
1: 嗯，
0: 就像马鞭草之类的，
1: 嗯，
0: 都很，其实都很皮实，还有波斯菊，
1: 嗯，
0: 是吧？波斯菊也非常
1: 常见。现在马鞭草特别多，在我们的那个各个那个城市的那个荒地上。
0: 马鞭草它有一个特点是它，它的花期能从4月份开到10月份，
1: 而且它有那个味儿啊，是不是有那个气味？是不是小虫子少一点？
0: 马鞭草嘛，马鞭草。马鞭草主要还是它的花期长，
1: 花期长，
0: 还是另外一个就是非常的皮实。
1: 嗯嗯嗯，
0: 我们园里也栽了几棵，我们也是希望吧，希望

0: 推再示众。
1: 所以也想问问您啊，比方说我们从我们的研究所里哈，从我们专家跟科学家研究一个品种，

0: 是想让它在北京地区耐粗放管理的，而且花型啊花色呀都与现在的品种有一些差异的，只要我们定下来一种目标，那么我们就要去筛选亲本，就是哪个副本跟哪个母本去杂交，我们能在我们脑子里会大致的想象他们他会不会得到这个后代，所以这个亲本的选择我们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确定了亲本以后，我们杂交以后，绣球有个特点是它接种子很容易，但是到种子成从接种到种子成熟需要很长一段距离，起码有最快接种的这个杂交组合也有6个月，最长的可能一年我们才能拿到种子，所以它这个时间也是比普通的草花要费一些精力的地方啊。
1: 哎，我今天真的是我觉得宋工啊特别的实在，就是把很多我们到底科学家我们的研究人员怎么样把我们的城市的花园城市打造好的很多小细节跟大家说的明明白白的。这有朋友真特别可爱，我们5688说想问问宋工，现在到底花海会不会招了更多的虫子？前两天看新闻说今年蚊虫特别多，就您这个问题啊，我刚才为什么一直没念？我边看到这个问题，我就发微信给我们北京市疾控中心，我们专门做客过我们节目研究蚊虫的我们的研究员了。我说有没有关系，他说主要是雨水的关系，然后他也说了没有最近蚊虫多的比去年多的
0: 这个报道
1: 啊，
0: 这个，
1: 研究只是因为这是今年的高峰，他并没有比往年多，这是
0: 我
1: 刚刚得到的消息，所以我才把这条念出来了。它到底这个蚊虫多和花粉过敏的问题，我们这个矛盾怎么去解决吗？
0: 那么绣球其实本身，我再提一点，它不招蚊子，它这个花本身是不招蚊子的，它也不藏蚊子。这个我们是在那个，因为我们经常下实验地里面发现它这蜘蛛上面是不存在这个蚊子的啊，所以那么。刚才您提到这个蚊子的生长环境其实是潮湿的，如果它有是因为可能这个栽培环境的问题，它排水不利，导致有一部分积水在这个积水里面去长蚊子，其实这跟绣球本身是没有关系的。还有一个您提到花粉，那么绣球呢，我们看见啊，我们目前栽培量巨多的这些绣球的品种，它其实都是不育花多的，我们观赏的就是这些不育花，也就是所谓的这个萼片比较多的这些花。
1: 您说的不育花，您刚才也提到了向日葵越来越多的不育花，就是它不那么招虫媒，就是去传播花粉
0: 的。对
1: 的，
0: 它发什么发花？另外一个，刚才其实我们也聊到，它有的品种是花粉量很大，它是一个蜜粉源植物，但是绣球花粉的特点是绣球花粉粒很大，它是一个虫媒花。明白，它
1: 就蜜蜂啊什么的那种来说，
0: 它虫媒花它不是靠，就是它不是花粉粒像那些轻的一风一吹我们就到处飘散，它不会飘散，所以它不会吸到我们的呼吸道里面。所以在观赏绣球花的时候，大家放心去观赏，当然也有那种特别是吧，还有市民是那种特别易敏的体质，这种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是吧。
1: 所以您看，非常感谢宋工，时间真的特别快，好多朋友特别多的问题，我们今天节目已经接近

0: 所以说在外面如果说买的话，你基本买的都是海蜇皮。
1: 嗯，哎，咱们今天这个海蜇头，我看完全都是一袋一袋，都给拾到好的，打开袋就可以吃啊。
0: 对，咱们今天所有的海蜇头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开袋即食。回家你开袋之后啊，就是把里面自然保鲜的水分倒出去，里面的海蜇头直接做到一个凉拌，而且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自带调料包，很方便，就是醋包啊、油包啊，包括粉末状的面包啊，全部都带。
1: 哎，就那个传统的拌海蜇的那个方式。

0: 压力大的，里面含有的蛋白质包括这个甘露多糖啊，营养价值非常高，你可以多吃一点。再就是咱们家里孩子现在长身体的时候，海蜇当中的营养价值你都能用得上。所以这个海蜇头回家你每天咱多了不说，两天吃一顿。
1: 嗯，而且是海产品啊，对身体有好处都是公认的。
0: 是是是
1: 是那其实说到这个海蜇头，大家都知道，但是市场上的也确实挺多。那如果你买不好打眼了的话呢，真的是费了钱，同时呢这个口感也不好，你说心里还特别的糟心啊。
0: 首先咱们如果说出去买的话，上市场买那个海蜇头，它为了长时间销售、长时间储存，它毕竟要加一些其他的一些保鲜的一些东西，类似于盐，对不对？再一个就是你不知道它放了多久，这个东西肯定吃不到海边那种新鲜的口感。所以说今天咱们庄园海来给大家解决什么问题呢？首先咱们今天所有的海蜇呢不腥而且不腻，它是无沙无杂质的。回家之后呢，咱里面是总共双层包装，里面有一个内袋，把内袋撕开之后，把水分逼出去倒出去之后，海蜇跟你黄瓜丝跟这个白菜丝啊直接凉拌就可以了。重点在哪里？重点呢，你在家里你的调味料都用不上，因为调味料今天我全部给你配好了，里面的那个粉末状的面包还有醋包还有油包全部都给大家配好了。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就这道菜海蜇头在饭店要吃的话，一盘带50块钱吧。今天我给大家带到是整整买15包送15包，整整的30包。这30包如果说在外面吃的话，小900块钱甚至上1000块钱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状元海企业给大家做到原产地直供，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价格多少钱？199，整整的30包。完了喝一包，这一道菜多少钱呢？6.6元。咱开个玩笑说吧，周老师，现在你去咱们北京任何这个饭店，你说老板，你给我上一盘6.6元的海蜇头，有没有？不可能有。
1: 好，那如果你想这个订购的话，我劝您能够多订几组，因为这个东西呢是12个月的保存期。
0: 对对对对，有很多朋友会问啊，你这保质期我敢多囤，我家里亲戚多，我想送给朋友，哎，好东西，今天保质期12个月，大家想多囤的话，大家可以稍微囤个2组到3组。
1: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是400-015-5151，400-015-5151，在常温下保存就行，不用塞到这个冰箱里边占地儿。
0: 对，咱不需要冷冻冷藏过程啊，如回家之后常温处、干燥处啊，直接储存，储存能储存1年。
1: 是，而且在这里呢，咱们弄清一个概念啊。也许原来您买过哈，想买这个海蜇头，但是您买的是海蜇皮，那个跟海蜇头相比的话差远了。
0: 对
1: 啊，而且从味道啊、营养各方面来讲都差着呢，而且价格也差着远的。
0: 是因为海蜇头的这个它本身产量特别特别低，所以说今天咱们海蜇头呢，只有咱们原产地给大家做到一个直供。然后大家才能选择咱们这档节目能购买到。如果说你要错过这个季节的话，或者错过咱们这个节目的话，你可能买不到这个组合。
1: 而且呢，你吃之前拾掇起来也特别的方便，不用石头啊。
0: 对对对对。
1: 你像有一些你买完这个海蜇头以后回来以后呢，一个是你挑准了，另外回来以后还得泡，
0: 对
1: 啊，还得洗，因为它弄不好就有点沙子、牙碜，这个都不用。
0: 哎呦哎呦，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我上节目之前我忘了一件事儿，咱俩聊的倒是挺开心。今天我的备货只有100单，100组啊，就100。我要告诉大家一声啊，
1: 那得赶快点啊。那就是说呢，咱们今天是200克一袋，这一袋还真不小呢，完全就是一盘的量啊，200克一袋。咱们主品呢是15袋，那赠品也不含糊啊，同样的又是15袋，海蜇头啊，这就是30袋。那么今天我们的价格呢只要199元，合一袋呢也就6块来钱，一盘6块来钱哈，但是我们只有100组，
0: 是
1: 大家赶快来拨打电话。
0: 同时呢，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哈，保证咱们所有的海蜇头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再就是咱们海鲜这个东西啊，到家哈，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1: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6: FM 1025，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3: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5: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赶超赶上，这是副中心。

0: 和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

0: 城市的血脉，也是衡量一座城市治理水平和居民幸福感的重要标尺。
1: 是的哈，说到交通，哎，袁浩哈，最近有没有关注到一条消息哈？就是我们这个通运门地铁站开通了。
0: 是，这可是大事，是咱们副中心的大事。这开通时间是在6月30号，我们的记者也去到了实地访谈和参观，发现啊，这座站可真是不一般。它因为这个考古的挖掘和地块一体化开发等历史原因，已经甩站12年之久了。一个小孩其实从出生到小学毕业，也就是12年的时间。
1: 没错，是这样的，12年的等待哈，终于圆梦了。那据了解呢，这个站哈开通首月呢，日均进出站量就达到了7000人次哈，而且它也是位于我们运河商务区的核心位置，所以呢，也是补齐了我们区域交通的一个最后一块拼图哈。
0: 对，这个拼图在完善的过程当中啊，其实也可以看到通运门站只是咱们上半年副中心交通建设的一个缩影。公交线路的优化、断头路的打通、智慧交通的赋能、停车治理的攻坚，其实这一系列的举措都在让副中心的交通变得更加的顺畅。
1: 所以今天副中心会客厅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2026年上半年副中心交通综合治理工作的半年成绩单。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也有3位嘉宾哈，分别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是的，欢迎来自通州区交通委员会发展规划科的科长张博，张科长，欢迎您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啊，张博。还有来自通州区交通综合事务中心的主任罗新瑶，罗主任，欢迎您。
3: 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中午好。
1: 好，欢迎您。再来介绍的是通州区交通委员会客运管理科科长金海旺，金科长，欢迎您。
4: 听众朋友们，主持人大家好。
1: 欢迎三位。
0: 本节目在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12年等待，通运门站终圆梦。这座因考古挖掘和地块一体化开发甩站12年的地铁站，于6月30号正式开通运营，日均进出站量约7000人次。周边配套通胜南路等6条道路同步贯通，设置约2700个非机动车停车位，补齐运河商务区轨道交通最后一块版图。建河线路桥提前6个月通车，跨北运河终于不用再绕路。2026上半年，全区新完工道路达22条，新增通车里程约12公里。

交，通学公交线路62条，覆盖25所学校。区主要领导累计调度交通综合治理工作81次，97项工作当中18项提前完成年度目标。智慧交通平台接入260余项数据源。

0: 像那个五一花园社区，然后西上园、吉祥园等大型社区，近万数的这个居民吧，需要步行15到20分钟前往两侧的车站。那如今呢，其实只需要步行5到8分钟即可进到咱们那个地铁6号线，单程通勤时间呢可以节省10分钟左右。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商务区上班族呢步行的成本也显著的降低。因为咱们运河商务区集聚了大量的写字楼和商务园区嘛，此前咱们的上班族呢需要绕行到北运河西站，步行耗时呢也在5分钟左右，然后通讯门开通呢，与这个周边的楼宇一体化建设，出站呢即可达到这个办公区域，再叠加这种少坐了一站的这个时间，所以单程上呢，通勤可以节省5到8分钟。开通首周呢，这个工作日的日均客流呢大概在7000人左右，然后呢节假日是在4000人左右。目前呢，这座车站也马上快运营有1个月了，然后现在呢车站的日均客流已经攀升到日均，就是工作日日均是8000人人次，然后呢双休日呢日均可以达到5000人次左右，站点的客流量的吸引力还是非常明显的。
1: 其实金科长刚才讲了这么多信息，我 get 到的就是，其实它不是仅仅的一个地铁站的开通，它是织补了我们的交通网体系内。我们都说这轨道上的京津冀一体化，其实它就像一个完整的交通体系，一个接驳体系一样。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停车位也会增加，包括我们的公交也增设了站点，所以说这张网正在越织越密啊。
2: 确实是哈，像我们这个通运文站呢，也是地理位置也比较特殊哈，它是在运河商务区的核心位置，而且它的开通呢，确实是补齐了我们区域交通的一个最后的一块拼图。刚才我们也提过这样的一个词汇哈，在保障车站顺利开通这些方面哈，那我相信交通也是做了非常多的一些工作哈，到底有哪些系统性的？

0: 东北门站也比较近嘛，大概350米左右，然后它也设置了这种共享单车的停车位。
1: 嗯
0: 啊，其实通过这种周边道路的这种隔离带呀，还有这个特意预留的区域，也是全方位保障咱们居民的停车啊。
1: 嗯，
2: 对，其实通运门站只是我们副中心站点里边的一个小点啊。
1: 嗯、
2: 那接下来我们把视角从小的拉到大的，甚至全区。其实今年上半年副中心的交通运行处于基本通畅的等级，那么这个基本的畅通是怎么做到的？背后咱们有没有一些设计啊，包括治理的框架呢？罗主任，
3: 其实我们清楚的知道啊，城市的这个交通治理是一项非常复杂的这个系统工程。
2: 对，
3: 如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其实也一点不为过啊。
2: 嗯，
3: 当然要完成这种系统的治理呢，其实我们的工作思路是尤为重要的。
2: 嗯，
3: 2026年呢，我们。

0: 了一条东西向的跨北运河的通道，然后4月29日我们上码头路的南段也实现了通车，既兼顾了市民通勤的需求，也兼顾了文旅出行的需求，然后6月底我们路苑南一街实现通车，进一步完善了我们宋庄地区的路网结构，今年下半年呢，我们计划再打通一条宋庄文化区西路，这条路打通之后呢，又能进一步增强我们北部地区的南北向的这个交通的支撑能力，也能服务到我们周边的区域以及安贞医院的通州院区。在这些道路打通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严把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的底线，统筹方案的研究、征地拆迁、工程协调等等各个环节做到提质增效。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的围绕群众出行的急难筹判的问题，进一步完善城市路网的结构，方便居民出行。
1: 就是很多我们的网友都在问啊，这个断头路它究竟指什么意思呢？张科长能给我们来简单说一说，让老百姓听明白一下。
0: 其实断头路和我们日常的这些正常推进的道路建设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0: 实现轨道加公交无缝衔接哈，
1: 嗯，
0: 还有呢，我们的燕林啊啊，这个陈明迪啊，他也是在给大家打招呼，并且也说呢，新增了很多路侧的停车，这也是给大家增加了很多的一些方便哈。其实你看，大家都在说啊，包括陈明迪还说了，通州区的路苑三街，也就是路通新路到路易西路，现在开通了哈，也是应该是方便了很多的我们周边的一些居民。其实大家也都在说这个道路，特别是比如说这个新的路面呀。这个特别平整哈，等等，出行也非常的方便，所以特别想问哈，我们这个道路的品质，其实也是直接关系到我们市民出行的一些体验哈。那么在上半年呢，我们这个道路管养和慢行系统建设方面，到底有哪些新的一些进展？罗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嗯，其实路呢，它不单仅仅是指车的通道，其实也是我们城市的一个脸面。
1: 嗯，
2: 当然这个上半年呢，我们通州区在道路品质提升上，也是下足了我们的绣花的功夫。
0: 嗯，
2: 在道路管养方面呢，我们是聚焦这个民生关切攻坚道路破损和无障碍设施的整治。我们呢是结合我们每月一提的机制，我们区的像城管委呀、公路分局呀，也是多部门联动。目前呢是累计修复了沥青路面超过10万平方米，然后也是修复了人行步道超过了1.3万平方米。在这个路面破损方面呢，我们是其实是取得了一个很良好的成绩的。这里边其实我特别想说一点呢，就是我们的像金庄三巷呀、葛南新巷呀，还有净水街这些道路，我们也同步进行了无障碍设施的改造。其实这个呢，不仅仅是说单纯解决我们停车难的行路难的这个问题，其实是把我们对特殊群体的这个关怀落实到了实处，是让我们的城市其实是更加充满了一个温情。然后在慢行系统建设方面呢，我们呢是进行了全域的这个统筹优化，来提升我们的慢行系统和乡村路网的这个品质。在这个城区慢行方面呢，我们实施的环线慢行系统品质提升项目呢正在加速推进，大概呢可能是今年年底左右能完工。到时候我们市民朋友呢，其实是在我们城区的这个骑行和步行将会更加的安全，当然也会更加的惬意。同时呢，在我们这个滨水慢行方面呢，我们大运河滨水步道现在是已经正式全线贯通了，整段呢是有40公里。然后这40公里呢，其实是涵盖了我们的像千河泄露桥呀、漕运码头啊、还有百亩荷塘，还有一些田园风光。这个其实是我们市民朋友享受我们通州的这个大运河文化的一个绝佳的一个选择，因为运河文化其实是我们通州的名片。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其实是我们是真正实现了从走得了到走得好的一个跨越式的转变。
0: 好，
1: 其实我相信咱们副中心的这交通进度啊，肯定是越有进展，季度有突破的。所以副中心的交通还有哪些新变化，在哪里还新提速了呢？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会儿见。
3: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4: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5: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4: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6: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7: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8: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9: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8: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每天早晚8点

0: 之上，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0: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0: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0: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0: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0: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得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0: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

0: 济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1: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2: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

0: 技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1: 怎么用呢？
0: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3: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今天呢，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和大家来聊一聊哈，我们这个12年期盼的梦终于圆了哈。然后呢，我们再具体来看一看我们副中心的交通网到底是怎样来提速的。
2: 是的，共同来关注我们副中心交通综合治理的成绩单啊。再次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通州区交通委员会发展规划科科长张博。张科长，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欢迎您张科长。还有来自通州区交通综合事务中心的主任罗新瑶。罗主任，欢迎您。
5: 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3: 好，再来介绍的是通州区交通委员会客运管理科科长金海旺。金科长，欢迎您。
6: 大家中午好。
2: 本节目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那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聊到了上半年道路建设打通了哪些路网啊，然后品质有哪些提升，那下一步我们在下半年会有哪些道路工程的建设，还会织密哪些交通网呢？张科长继续跟我们来分享。
4: 全区现在正在推进的道路项目有110余项，这里边呢在施项目有30余项，像我们的通运东路、广通街等等一批的重点道路项目都已经实现了开工建设。我们还有像九路中路、云景大街、水仙南街这种80余项的道路项目正在开展前期的方案研究和手续办理工作。可以说整体的道路项目的储备非常充足，我们推进的这个节奏也是稳步有序。
3: 好，那说完了我们这个可以说是路网哈，对，
2: 其实咱们车也在升级，
3: 对，就是，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这个新能源的一个话题哈。在车辆新能源化方面呢，我们通州区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另外呢，我们现在像这个乔庄东站哈，靠近最近完成了一个我们这个环境提升的整治哈，具体我们像这个相关部门都做了哪些工作，我们也想特别了解一下哈，金科长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6: 好的，就是在公交方面呢，我们全区一共3000辆左右的公交车，然后我们的新氢能源率呢，已经达到了90%。然后我们的出租企业呢，实际运营车辆呢是1800余部，然后这些巡游出租车呢，已经全部实现了这种新能源的，就是采用的新能源的电车，新能源比例达到100%。然后网约呢，通州区呢一共是1家网约平台，然后活跃的司机呢，整体是5100余人，今年到目前上半年已经累计新增了这种合规的新能源网约车呢，一共是8860余部。然后在货运方面呢，其实我们今年也是逐步的在这个推进这种新能源的更新，然后淘汰国四。截止目前呢，我们全区已经有2600余辆这种新能源车辆，然后在进行那种货运的服务。同时呢，刚刚您也提到，就是乔庄东站这个环境提升，其实它是咱们副中心最东侧的一个那个市郊铁路的站点，然后今年呢也是围绕着这个百姓的一个需求呢，我们对于它的站前广场还有非机动车这种停放区呢进行了标准化的改造，平整翻新了这种破损的路面，同时呢也是施化了这种规范的交通标线啊，

0: 市是不是领先的水平？
1: 嗯，对，这是对。
0: 对吧？您看，副中心的公交系统现在已经处于全市的领先水平，也是我们绿色出行体系里重要的一环啊。而刚才说到的乔庄东站的整治也很值得一提。我记得当时很多网友会说，咱们的改变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说废弃动车的这个停放

0: 质持续升级，我们通过一系列措施提升了运输服务水平，我们优化公交线路的设置，还有候车设施的设置，深入推进客货油融合发展，成功创建了交通运输部城乡交通一体化示范县。
1: 嗯，
0: 我们开通通州站，开通亦庄站，接入了京唐、京津、京滨这些高铁线路，也推动我们副中心的交通从原来的过境型交通逐步的向枢纽型的交通来转变。第三呢，是我们交通的综合治理更加的精细智慧，五年来我们累计实施了上百项的治理举措，常态化开展堵点的治理、秩序的整治，落实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的规范化管理，完成了我们副中心的智慧交通系统一期的建设，也持续加大我们联合执法的力度，净化路面交通的环境。总的来说，十四五时期我们不断补齐短板，夯实基础，也为我们十五五时期开启新一轮的交通领域的体制升级打

0: 要做的一些这个重点工作哈，特别是张科长也提到了哈，这个22号线，你看我们的这个平台上的朋友们就提到了 ，Zip 他就说了，今年副中心交通的重头戏22号线开通，绝对是一项这个非常重点的一个大家关注的哈。他说，而且这个22号线呢，路过家门口，哎呦，太期待了哈。
1: 嗯、是的，
0: 对，
1: 其实副中心的15规划蓝图，我们正在越铺越大。
0: 嗯，
1: 但是其实交通规划最怕是在纸上画画，墙上挂一挂。刚才我们张科长也特别强调了落实这个副中心的控规啊，以高水平规划引领高质量的建设，说明这些蓝图现在正在一步一步变成咱们的施工图和实景图。嗯，那聊完了规划，我们再来回到一个比较有意思也比较具象的话题啊，水上交通。近年来咱们副中心正在大力的发展文旅产业，大运河上的水上活动越来越频繁，除了刚才罗主任提到的这个超级音乐会，再包括之前端午节的金龙巡游啊，这些活动其实都是通州区的水上赛事和水上文旅业态在不断的升级和迭代。那么通州区在全市也率先推出了区级水上交通监管和安全保障工作。

0: 知、诊断、推演、评估的智慧化的一个闭环系统，来全面提升我们的交通综合治理效能。在功能上呢，我们首先是构建了副中心的一个全域感知，然后来全面洞察宏观态势。我们是成功接入了市区两级将近260余项的这个数据，然后同时呢也生成了近几百亿条的这个高质量的数据。这样呢其实是构建了我们一个交通的一个数据资源池，实现了对全区主干路网这个的流量，还有关键节点拥堵，还有停车资源占用情况的一个常态化监测。也为我们的拥堵治理，包括像这个幅员呀，然后音乐节这种重大活动的保障，还有我们节假日的出行研判，来提供了一些实时的数据和趋势分析。第二点呢，其实是我们能做到这个聚焦关键的区域，来强化我们的中观监控。我们接入了市区两级的一些视频还有过车数据，然后这些呢是能够对我们重点路口路段的一个全息仿真还有流量的分析呢做出一定的这个基础。我们目前呢是完成了11个重点区域的 3D 仿真建模和视频融合，这样呢通过数字孪生的技术，能够更加提供这个友好和这个直观的一个管理体验。第三呢，是我们在这个评估建设，我们能够评估这个相应的建设项目，来支撑我们的科学决策。我们是把这个相应的这个规划路网图已经接进我们的智慧交通系统，然后通过整合一些植株分布呀，这些多维度的这个核心数据，来搭建这个宏观的这个仿真分析系统，然后来构建我们像重点道路建设时序的一个评估功能，然后也是为我们后续这个项目评估提供一个坚实的数据和一个功能的支撑。
1: 咱们现在就是已经构成了这个科技和人力的双重防线啊。
0: 对。
1: 那在解决具体的这个老百姓的问题上面，咱们也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政策呢？比如说停车难就是。

0: 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1: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0: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5: 四季有声，声相伴，

0: 选择自己命运的时候，
1: 嗯，
0: 毫无疑问，我就觉得要做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做一个男孩子啊，应该选择的。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当兵穿军装就是个最好的选择。
1: 那个时候从地方考军校是很难的。
0: 其实考学也很难。
1: 大学生难，考军校更难。
0: 更难，对。
1: 对，
0: 这个小时候影响是第一志愿就选择了军队。四年军校嘛，其实87年毕业的时候，因为新时代嘛，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批军事指挥专业的大学本科生，应该讲那是大家都对我们寄予厚望。我本来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198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最高学府国防大学计划在全军初级指挥院校的大学本科生里头选拔一批优秀的学员到国防大学学习三年，目的主要是充实国防大学的师资力量。
1: 嗯，
0: 我经常给大家开玩笑，我从离北京500环以外的呼伦贝尔考到这个军队，然后能到北京工作，应该毫无疑问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对，那您为什么没有这么选呢？
0: 就那个年代，我们的西南边境保卫战正在如火如荼，那时候我个人觉得作为一个军人，如果这一生没有经历过战火，我觉得这个军人生涯未免单薄，未免不丰富，未免有失落或者有缺憾。我想我一定要去经历一下战火的考验，所以最终呢，我是没有选择来北京，没有选择到国防大学的第二期师资班，而是一连写了3份请战。

0: 第一句话就是一定要把我抬回去，战友对我讲的话，排长一定要睁着眼。其实这个话是很简单，就是我们今天对话很简单，但其实它的含义非常深刻。因为我们战场规定，一线的战友只要有一口气，军工的战友就是牺牲自己也要把他抬回去，不能遗留在前线，活着就有一切。所以我跟战士讲，我说我一定睁着眼回到祖国。负完伤了以后，前面20多分钟的时候是不知道疼痛的，因为肌肉收缩嘛，那个炸药速度很快，他神经是急速收缩，所以他把痛觉都给阻断了，当时不知道疼，所以那时候就赶紧抢救扎止血带，我们战友等等一系列很复杂的过程，然后就抬回祖国。有人就问过，你当时疼不疼？当然疼了，因为离断上嘛，炸断了。
1: 对，
0: 但是我们人民解放军就是从八一南昌起义，从秋收起义有红军的时候一直到我们今天，我们一直有句口号，那就是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不叫。还有一句话就是宁死不当俘虏。为什么轻伤不下火线？作战紧要的关头，轻伤员经过适当的包扎救助还要投入战斗，因为撤不下来。重伤不哭不叫，就是不能影响还在战斗的战士。再一个呢，当时我们是大学生兼起排长，还要想到我要为我们这一代的大学生青年军官还要争这口气，也就是说在革命队伍中经受过锻炼以后，像我们这样普通的高中生在军校里经过系统的教育，我们也可以做的像我们的老前辈，成为一个真正的军人，我也可以不哭不叫。4个半小时一声没有叫，坚持回到祖国获得救助。虽然伤得那么重，中间也有短暂的弥留，这战士都在哭嘛。我是告诉他我还活着，一定把我抬回去，一定要回到祖国。我现在想想为啥有这么强的愿望，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回到祖国是他安全的。
1: 是的，
0: 回到祖国你才能讲回到母亲的怀抱，回到祖国你的一切才有希望，才能得到更好的救助，生命才有保障。我但是当时想的就是哪怕就牺牲了，我得誓守回国。我现在想想，就是一个人在那种生命垂危的时候，对祖国、对安全、对温暖、对幸福、对未来的眷恋，
1: 听得惊心动魄的。您想想，这个已经是将近40年前的事儿了，87年是吧？
0: 对，
1: 讲起来感觉就像是在眼前发生的一样。您今天这么淡定的、风轻云淡的跟我们大家讲，可是这个是影响您一生的事情啊。那么后面的这种康复才是另一个艰难的开始。
0: 因为有了那样九死一生的嘛，其实那个时候呢，已经就是用我们老百姓的话，鬼门关上九死一生走了一趟回来。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对未来，第一没有普通人想象的就说特别的悲哀，特别的，因为觉得幸运嘛，从鬼门关上，对吧，九死一生，
1: 觉得命没丢，
0: 命都回来了。就说人的这一切，就是就像刚才讲连城的，对吧，保尔柯察金讲过，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在。所以其实没有大家很多人想象的说，王曙光你负完伤以后看到这个残腿是不是特别悲哀，特别，其实没有，那个时候就是觉得活下来了，重新开始。但是那下一步怎么办，那个时候是有一点茫然，因为觉得我自己的个人梦想是要做一辈子职业军人，要做一个为自己的祖国人民站一辈子岗的战士。现在你看躺在床上明显的是站不了了，怎么办，下面怎么办，其实当时这个是对自己有点影响的，再也不能站立了。我当时也没有想象到将近40年我会恢复到现在这样子，当时对这一段是有点茫然。这个幸好就是在住院当中我们在昆明、在北京、在石家庄，我们的医护人员给了最温暖的、最精心的照顾，所以他们一直鼓励说，我们见过比你伤得重的战士，人家现在都好好的，比你腿断的更高位的，人家也有孩子也等等啊，像那时候他们给了我很多鼓励。记忆深刻的就是88年的在石家庄国际和平医院养伤的时候，那时候在做康复，这个刘护士长，我们的主管护士谢亚平大姐借了我一本书，叫做《真正的人》，苏联的一本小说，它的主人公是阿列克塞·米列谢耶夫，他是在2次大战当中德军入侵，他作为战斗机飞行员在空中作战当中被德军击落，飞机掉在荒原当中，他趴了18天获得救助，结果就是两

0: 条腿截掉了、
1: 嗯、
0: 然后呢他不放弃，安上假肢重新学走路、
1: 嗯、
0: 学站立学跳舞，然后又经过艰苦的飞行员训练又驾战机飞上蓝天，然后呢他又在空战中被德军击落又冲上蓝天，所以他在二次大战胜利以后他获得了最高荣誉红旗勋章，获得两枚，当时其实给了我一个方向，我觉得我是个步兵战士、
1: 嗯、
0: 我不需要驾机冲上蓝天、嗯、我只要能够站立能够解决基本的生活问题。但是我很惊讶嘛，因为那书中写到、
1: 嗯、
0: 他学习跳舞，但跳舞的步伐要比走路更复杂嘛。
1: 对，
0: 我就想想我不用跳舞啊，我要能走路就好，所以这个时候应该说也给了我很明确的方向，
1: 看到了希望、
0: 看到就是我觉得那个四十年代的假肢的技术假肢的材料一定不如我们现在、
1: 嗯、
0: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心里一下子啊，对未来能不能站起来有这种彷徨，也这么不可预测嘛。但是看到这个我觉得我起码也能像他一样，我不用飞上蓝天我能站起来，心情呢也就大好起来。所以到1988年的八九月份，我在上海假肢厂安上了假肢，然后重新站立。
1: 您说的重新站立，
0: 假肢是悬空的、
1: 嗯、
0: 它在残端下头是一点悬空，站起来很容易，但站完了以后疼啊。
1: 对呀、
0: 啊，我们那个
1: 肉跟它在一起、啊、
0: 它不是脚掌脚板这种结构，
1: 对，
0: 它是一个挤压式的，所以站起来应该讲没有大家想象的费了很大劲，但是站起来之后这个疼痛马上就传导上来，就与我们想象的假肢可以开飞机可以跳舞，我说我这站着都很难受，因为它的肌肉嘛，腿部的肌肉跟这个假肢的残端的这个腔壁，虽然里头有袜子有你这个海绵的垫，但是一下紧的话这个疼痛其实是不可言说的，
1: 是的，
0: 而且一脉步平衡没办法掌握，
1: 可不
0: 就相当于踩高跷嘛、
1: 嗯、
0: 因为我两个腿的残端右腿是踩着地雷炸断的、
1: 嗯、
0: 所以它的残端短、
1: 嗯、
0: 左腿呢是因为波及到脚后跟它残端长，所以这两个是不平衡的，就像踩高跷一个高一个矮你是感觉不一样。

0: 那个时候还要难受，
1: 还没来得及高兴就开始痛苦
0: 了、啊啊、马上就是看到人家很容易穿上假肢，经过训练学会跳舞，重新复训，飞上蓝天，好像从纸面上看十几页纸就过去了，但是等到我装上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容易，套上假肢，系好皮带，一下就站起来，但是迈步的时候就发现巨疼啊，那种疼痛直接从骨髓里骨头里都传导上来，确实没办法给人讲，因为大小伙子那时候24岁、
1: 嗯、
0: 重新安假肢，哎呦，都把我疼的又疼又要迈，浑身的冷汗，疼的难受，特别爱发火，当时是我女朋友，我现在太太，当时女朋友陪着，那对谁也不敢发火，那就对她、嗯、就是越亲的人越近的人，你猜那个，因为你跟别人不行啊，不能对别人发火，人家修假肢的师傅对你很热心啊，但是疼是在我这儿啊、嗯、当时上海假肢厂对我们参战的军人还是非常关照、
1: 嗯、
0: 给我做假肢的师傅是到日本接受过培训，然后在中国假肢行业大赛拿到金奖的那个师傅，
1: 国内最先进的、哎、
0: 应该说我那个年代是国内最先进最好的师傅做的脚，那也疼得不行，大概这样疼痛在那忍了有30多天，
1: 就是一直疼还练，
0: 也要疼要练，你不练这个过程，因为我们的构造它这个残端接到假肢上，跟我们小孩从小长出脚然后慢慢学走路，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构造、
1: 啊、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磨烂过，把植物也磨翻过，皮开肉绽，长好了接着再走，因为它那磨烂以后呢就不能动了，
1: 嗯，
0: 它特别
1: 等 长好
0: 又再走再磨烂，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慢慢的开始体验这种平衡感，因为两个脚的残端不一样，它用力也不一样，
1: 对，
0: 所以你走路的时候就
1: 怎么去控制
0: 啊、就控制就得拿着劲儿，而且得端着这种的、嗯、因为右脚的残端这个短嘛，所以你这个右大腿就要用大点的力，左腿呢残端长，它的力臂长，就用小点的劲，人家得掌握这个，
1: 颠覆了以前的习惯，
0: 颠覆了以前，原先是迈腿就走，现在得想好，就是应该讲的就是我很幸运，虽然20多岁受了这么重大的伤，但是此后余生到处都是贵人，假肢师傅上海假肢师傅就告诉我怎么掌握平衡，一定要从第一步迈步开始重新学走路、
1: 嗯、
0: 重新学平衡，所以我觉得我很幸运，就是我也见过我们很多战友伤的腿的，从步态上讲我算走得很好的、
1: 嗯、
0: 因为从一开始那个老师就告诉我说一定要两条腿迈一样的步，
1: 嗯，
0: 你内力啊自己要掌握，两个条腿用劲不一样的，必须迈出来的时候一定像跟好人一样掌握平衡，所以从第一天开始训练开始我就注意这个问题，然后呢就是克服

0: 假肢腔的这种作用，大概到两个月左右可以走500米，走1里地，那就是生活上就够用
1: 了。好厉害、啊、
0: 但在这个当中还会经常磨烂，所以那个时候在我的身上、嗯、这个胶布那个时候刚刚开始类似于出现创可贴这样东西、嗯、那就在我身上是必备的，酒精、酒精棉球、碘酒等等，只要磨破皮赶紧擦一擦消毒如果能够休息就赶紧休息一下。走到现在这样其实也用了很多年的功夫，毕竟从24岁开始像一个1岁的孩子一样重新学习站立，重新学习平衡，重新学习迈步，走得像正常人一样，这也花了好几年功夫，大概经过5、6年的这个持续不断的锻炼，

时候不懂，就是一定要克服困难，所以走着走着起泡，走着走着磨烂。那么现在呢，因为40年了嘛，积累经验，就是走到一定疼得不能忍受的时候，就知道这个肉的受力不对了，要赶紧休息，把假肢脱下来缓。

0: 就年轻嘛，站起来以后又重新能学会走路，一个是兴奋，也觉得不能向困难低头，一定要坚持下去，所以多少那个时候也有点蛮干的这种啊，就是不服输，所以那时候磨难其实是经常的。那么现在呢，就是到这个年龄，一个年龄大了，心情呢没有再那样子特别的摇曳，这样的话呢，就是最近这十年偶有磨破，就是这个机会很少了，
1: 很少了。
0: 年轻的时候几乎每星期都会磨破，或者两三天就会磨破，长好了一走又会磨破。一个那个时候呢，就是假肢的技术、假肢的材料所限，在年轻嘛，那个时候也就是好胜心。

0: 状态
1: 啊，可以这样讲，就是越往后，一个在成长成熟嘛，另外一个虽然说参战那天就知道有可能牺牲，但是

0: 不了，但是我可以向你学习用轮椅跑马拉松，哎，这个是可以。
1: 退休之后，王曙光怎么想到了参加马拉松？他的身体状况是否允许他参加如此高强度的运动？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对话战斗英雄马拉松达人王曙光，听他讲述战场上的忠诚和赛道上的坚持，为我们一起诠释什么是生命不息，冲锋不止。您的故事太多了，包括受到这么重的伤之后又重新站起来，包括后面又继续的读书，一直读到了博士，这些呢我们今天不详细的讲，那我们更想跟您讲讲的就是本

0: 一枝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浮帆心雨后，一枝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网络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0: 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2: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3: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

0: 展老干部风采，传老干部之声。
1: 本节目由中共北京市委老干部局合作播出。
2: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我是小丹。今天我们一起分享王曙光的故事。退休之后，王曙光怎么想到了参加马拉松？他的身体状况是否允许他参加如此高强度的运动？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对话战斗英雄马拉松达人王曙光，听他讲述战场上的忠诚和赛道上的坚持，为我们一起诠释什么是生命不息，冲锋不

0: 哦，对吧，轮椅并不熟练，
1: 5公里要1个半小时，手没劲啊。对，滑着滑着一个月以后呢，每天5公里，速度快了，原先要80分钟，后来呢70分钟就可以滑5公里。原先跑一圈，围着我们小区一圈是5公里，后来下次觉得今天还有劲儿，来2圈5公里，又坚持了
0: 一个多月，这不就到酷夏了吗？六七月份起点钟，甚至不那么热的时候，然后2圈。7月份以后呢，说是个3圈也可以，
1: 体能越来越好，
0: 体能越来越好，就是由慢渐快，短距离到长距离，最后发现偶然跑个4圈20公里没有问题，大概是4个多月的这个训练，跃跃欲试。23年的9月份，东营马拉松赛，东营马拉松赛呢是半马，有全马。 因为马拉松赛呢对参赛者有门槛要求，
1: 是的，
0: 没有曾经2年之内参赛记录，他是不让你参赛的。但是东营马拉松呢，我不要求你有这些，而且呢也不抽签，先报先得。东营马拉松又是我们马拉松跑圈的金牌赛事，东营马拉松在全国的马拉松比赛当中还是很有名气，黄河入海口嘛。
1: 对，
0: 大家一想，母亲河的入海口，
1: 对，
0: 它有很多寓意含义，所以我的首场，我说那我就选择在这儿，当时想的就是

0: 我就报名试一下，
1: 嗯，
0: 看能不能中签。一下中签了，
1: 嘿，
0: 我说一定要试一下，
1: 心想事成了，
0: 心想事成。然后2024年3月30号参加了首个全马，
1: 嗯，
0: 郑州到开封的马拉松赛。结果当时呢，一开始还觉得，毕竟42.195，
1: 可不是吗？
0: 哎，
1: 一下子翻番了呀！
0: 他可不是两个半马叠加，因为跑马人都知道，他是。全马的话到30公里35公里以后是对人的体力的极限，
1: 没错，
0: 所以当时心里还有点忌惮。再一个呢，那年呢就郑开马拉松呢，我们是由西往东跑，就从郑州往开封跑，在那个宽阔的中原的那个大公路上，我们是迎着初升的朝阳，迎着太阳跑，当时还想热要保持体力。结果呢，路上跑跑跑到35公里的时候，突然看到1公里以前这个五小时的那个关兔在我1小时之前跑完，我看还有这个5公里还有7公里，
1: 嗯，
0: 我说不行啊，我这个要在5公里之后就要5公里外头的速度嘛，
1: 嗯，
0: 我说不行，我说这个最后我就还有劲儿，35公里我说追上它，
1: 加速，
0: 追到加速。大家都觉得35公里是考验自己，
1: 对啊，
0: 我觉得我经过这样训练以后，啊，还有余力能加速，我说加速追上他，然后从35公里开始加速，追到39公里38、39公里时，把5公里的关兔追上了，然后就冲上前，然后冲。

0: 马拉松这种运动的认识啊，也是一个从无知到有限的认知，然后参与，然后知道。一开始也是其实是畏惧的，觉得好像极限运动，但是因为从1公里、5公里、10公里慢慢跑嘛，量积累以后呢，就对它有从身体上、心理上更高的认知。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曾经也有人问过，说你两个脚都没有了，你还参加这样的运动，难道不是自虐吗？是不是在自找罪受？没有脚了吧？其实因为人家想做个军人嘛，职业军人，那就是要为了自己的祖国，有可能在战场上啊，假如如果将来发生战争，要走遍大江南北，各个战场都要有我们的踪影。所以当时对运动、对走路，80年的步兵是个硬杠杠、铁脚板。突然23岁以后没有脚呢，不甘心啊，其实一直在心里有。所以为什么我参加了武汉长江100公里一行呢？当时就想着，我安上假肢以后，我要试一下到底能走多远。
1: 嗯，
0: 一开始他那个设的是几档，一个103公里、60多公里、28公里，还有5公里。原先准备报的是60多公里，后来想了想，负伤以后没有走过这么远。
1: 对，
0: 但是为了参加这个运动呢，我每天都走个10来公里，坚持了有半年。
1: 嗯，
0: 28公里肯定没有问题。后来呢，我就7公里完赛。
1: 嗯，
0: 平均每小时4公里，我们作为一个标准的步兵，80年的野战情况下，全副武装是1小时5公里，算我们的行军速度。
1: 嗯，
0: 但是那时候就感觉到，一个年龄在这儿，第二确实伤残了，第三个呢就是走不了那么快，而且那次徒步走了以后，两条腿肉都磨翻了。
1: 哦，伤的厉
0: 害。从那我一想，哎呀，歇了1个多月，慢慢才好。所以从那以后知道，蛮干不可以的。
1: 嗯，
0: 所以呢，我就想要是参加一个马拉松。当时呢，也是从无知到略知，到参与，到热爱上。24年的时候，就是第一个收马以后，
1: 嗯，
0: 当时就给自己啊定了个雄心壮志。

0: 讲，不论少年、青年、成年人、中年人、老年人，我们的身心健康都是第一的。
1: 是的。
0: 那么如何获得身心健康？我觉得运动、阳光、汗水，几万人在那幸福的奔跑，认识不认识的都在互相鼓励，认识不认识的当地的民众，我们的可爱的人民给你鼓舞，他这个对你心里就像我们现在的术语，对你的疗愈，对你的健康，对你的鼓励，是无以言表的。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对，
0: 他是对一个人的健康心理，他是长久影响的。
1: 没错，
0: 我觉得，我希望时刻生活在这样的健康的疗愈当中，所以我觉得运动、阳光、汗水是很好的。
1: 没错。
0: 再一个，在这种比赛当中，参战的军人毕竟在民众当中是少数。那么我觉得我在比赛当中真的是在享受和平。在灿烂的阳光下，平坦的赛道上，有几万同胞你向前，那个时候真的不用担心头顶上有敌人的炸弹，你不用担心地下有地雷，你不用担心有敌人的狙击步枪瞄着你，真的那个情况下真的是在享受和平。因为我们在战场上时刻要采取一切战术动作，利用一切地形敌物躲避敌人的威胁。所以但是你在马拉松赛道上的时候，你那个
1: 没有任何顾虑啊，
0: 你没有任何顾虑，你在祖国的母亲的怀抱里，在灿烂的阳光下，宽阔的大道上，几万人几十万人为你呐喊，为你鼓励，几万全国各地的同胞朝着不同的方言加油加油，你说那个时候感觉，我说这是幸福啊，这享受幸福。所以对于马拉松运动啊，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是一遍又一遍的享受重温这个和平的氛围，和平的感觉。
2: 这些年来，除了参加马拉松比赛，王曙光还在北京市甚至全国做红色宣讲，这又是为什么？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对话。

0: 是什么样子，我有责任有义务让我们的普通民众，让我们的年轻的孩子要知道幸福是有代价的，和平是有代价的。我们的国防事业，人民解放军这支强大队伍里头还需要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我希望听过我课的孩子们，听过我课的学员们，听过我课的大学生们，如果有机会也选择走到人民解放军的行列，走到国防的行列，走到为盛世中国贡献生命青春热血的地方。
1: 那么这些年都去过什么地方？
0: 部队去了很多的优秀的团队，去了很多的大学。

0: 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4: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3: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4: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5: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6: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5: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6: 是吗？
5: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7: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9天揽月。
8: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7: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8: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9: FM 102.5，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

唐家那块扶桑馆是个大人物写的，原本是写给老唐的老丈人的，唐盒子来中国就把他给带来了，作为家乡的一个念想。我问大人物有多大，比地下管道局的局长还大吗？我没见过大官儿，见过最大的官儿就是管北京下水道的局长。局长派头很大，戴着白手套，把汽车停在马路的窨井口，让手下把井盖掀开，让那些人拿着长竹片往里探。大热天儿，那些小翠翠们整得满头大汗，烂脏腥臭。局长呢，则让人打着黑阳伞，很悠闲地坐在旁边喝茶。可见局长是大人物，当官当成这样，那才是值。爸最终也没告诉我，扶桑馆是谁写的，他有点讳莫如深。听妈说，以前唐盒子出门，常穿和服，花枝招展，五光十色，发髻挽得很高，脸擦得很白，穿着木屐，滴滴答答，像一只大花蛾子，吸引着胡同集体的眼球。连正在院里打胳膊的赵奶奶，也扎上着一手绛子，跑出来观看。有好事的街坊问唐盒子，后背上背的小包袱里头装的什么？唐盒子听不懂，弯着腰，叽里咕噜，说了一通日本话。这边自然也听不明白。有内行翻译说，小包袱里装的是他们祖上的骨灰。把祖先背在脊梁后头，走哪儿都带着，省得买坟地了。后来经老唐解释才知道，就是一个宽带子，在后腰上绕了两道弯罢了。中国人还是

包着格子围巾，走路低着脑袋，背上背着梨的小妹妹，一个细眉细眼儿，动辄便咧嘴哭的小丫头片子。我估计这小东西

上特有的沉闷短促嗓音吆喝，有旧衣服旧家具我买，有旧书本洋瓶子我买。

跳皮筋儿一抬腿，鞋就上了房顶。妈让老三把鞋够下来，给鞋缝了根带子。这双能踢死驴的鞋，从此就跟定了我。

打小鼓的老唐，生意不错，新中国提倡劳动光荣，但是一些过去的显贵们放不下架，宅门的哥儿也不想出门挣钱，便典当家私维持着场面。碍于脸皮和身份，这些人不便经常出入委托商店。解放后，典当行业改成委托商店。走街串巷的老唐就成了受他们欢迎的人物了。家里有什么古玩玉器、书画法帖、细软皮货物的，都喜欢卖给老唐。老唐出身古玩铺，懂行，不会走眼，给价也公道，又住在附近，做买卖不会太离谱。打小鼓的虽然也属收旧行业，

变心态。爸说，你们这行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逮着真货就大赚了。老唐说，四爷说的没错，比起四爷旱涝保收的教员生涯，我这儿啊

亏人。妈要去沏茶，老唐从大罐里摸出一个小包来，让妈沏他带来的，说是日本建冈煎茶，这茶四爷可能有日子没尝了。煎茶沏上来，黄绿颜色，满屋飘香，浓厚的茶味之外，夹杂着海藻的清气。妈尝了一口，说味道太怪，绿的也不正经。爸说，这就是玉露了，日本第一茶。妈说，煎茶，怎是这股青涩味啊？爸说，是日本茶特有的味道，他们的茶叶和海带、干鱼在一块儿卖。妈摇摇头，不能理解，我也不能想象吴裕泰茶庄代卖海带、黄花鱼的荒唐。爸和老唐喝着煎茶，脸上显出相知极深的表情和以心传心的会意。他们说了许多东京地大的旧事，说到了地大校园里那棵巨大桂树和对门卖串烧的小铺，到最后竟然换了频道，说开了日语，妈死妈死的，让人听着怪诞又好笑。我后来才知道，那些妈死是敬语，爸和老唐两人彼此都敬着呢。妈说，哼，都是煎茶闹的。老唐来也不是光喝茶，在适当的时候，他打开包袱皮儿，亮出里边的两本磨了边的旧书，对爸说，是日本永井和风的江户艺术论，想必其中的浮世绘之鉴赏对教美术的爸有用。爸大概是不便拂逆老唐的美意，人家从收购的旧书里翻出这个特意给你送来，足见心里还想着你，朋友能做到这个份上也就够可以了，还能怎么着呢？

0: 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该书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田洪涛，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
1: 听众朋友，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就亭台》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3: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4: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5: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6: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2: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4: 每天下午4:30-5:30
2: FM102.5北京城市广播，
4: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7: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8: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9: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8: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

0: 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2: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3: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2: 临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4: 我是徐冉。
5: 我是陈光。
4: 在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为您介绍的是作家周晓峰的散文《齿痕》。

0: 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1: 我的牙齿上的角质器成为每天作用在精神领域里的小型枷锁，牙刷轻轻一碰，齿缝间就夸张的流血。我不知道创口在哪里，感觉所有牙龈旁边都镶满了锐小的鱼刺，舌尖也轻易可以触碰到刺节，常常我需要借助牙签调整一下铁丝接头的角度，才能避免新的

牙依然在扩腔阶段，没有调整到位。再后来，卸上上颌垫换下颌垫，否则无法进食。刚戴上下颌垫的时候，比戴上上颌垫还难受，我就像嗓子眼里被割了根手指头，吞咽动作伴随着呕吐感。下颌垫被安得不牢靠，易于脱钩和活动。两天的尝试之后，当晚我被迫把它从口腔里取出来，准备返回诊所去调整。因为下颌垫的左侧不断磨着口腔内壁和舌根下的一小块区域，黏膜又磨破了，疼得说不出话来，吃不了东西。它被暂时浸泡在牙缸里，就好像我爸爸每天浸泡的假牙。

0: 问题是，我发现自己被人表扬的及时反应是在语速中建立的。我说话越快，思维的运行就越快。现在我嘴里有了障碍，大脑也对称出现尺货般的空白，口拙且呆滞，句子像狡猾的猎物纷纷逃脱，我不再能一口咬住他们致命的脖颈。听者吃力辨识着我的语音，常不解反问，并要求我重复。从快人快语到笨嘴拙舌的落差，让我颇为尴尬和羞愧。我不再成为力迟者，不再肆意攻击和取笑他人，这是生理缺陷逼迫下的宽容，干脆少说，尽量沉默。滑稽的牙齿板的小人鱼，每个字都走在钢丝上。坦率地说，对女牙医我并不怀感激之情。尽管在第一次见面时，她的声音柔细中带着微妙的奶声，加上从口罩上方露出的眼睛让我想起人到中年里的潘虹的形象，我还对她有过短暂的好感。女牙医清楚知道我的本意是要植牙，对正畸方案心存怀疑和犹疑，但她始终鼓励和怂恿，而正畸过程当中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他从未详细告知，即使涉及也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他始终在进行有效的劝说。
1: 他举例说，高龄正畸者比比皆是，即使六七十也无妨，让我觉得中年正畸易如反掌，而无视成人的心理压力带来的干扰。他从来没有事先提及摘下矫治器后我需终生佩戴保持器，每天晚上都必须在嘴里塞进两块带着铁钩子的塑料片，即使是在暮年。是当一切都已经无可挽回，在我的追问下他才语寒讥讽地回应，每天晚上都戴怎么了？谁看呀？总是出现这样那样的麻烦，比如粘胶不牢靠造成脱落，需要数度返工等等。有一次核电的搭钩松动，不时掉下来又被推上去，小马蹄的声音很让人烦，不得不又去找女牙医。她让我等待了漫长的时间，以后几秒钟就修好了。然后女牙医以批评的神情指责道，是你自己的原因，你肯定吃饭不像过去那么注意了。我没有辩解，这样她就认为自己的逻辑是对的。事实上由于嘴里布满溃疡，那几天我几乎靠喝水为生，纯水和各种略带甜度的饮料，我的牙齿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象征性的抵抗，它们成了不具备装饰效果的装饰物。女牙医从来不承认自己的操作存在任何瑕疵，似乎是我咎由自取，因为她说我的状况实在太过复杂，要用上全部的各类辅助手段。但是在我正畸之前的检查阶段，她自信地告知我没有问题，一切正常。记得是在上了矫治器的第二个月，我第一次见到女牙医摘下口罩的脸，让我略感吃惊。首先，她的五官不像口罩遮挡时具有令人遐想的优雅。

还有一口气儿，非把你灌醉不可。麦克多洛斯哈哈大笑着，边说边走开了。欧克利奥一口气儿噎得说不出话来，急得忙摇两只手，心里说，我知道你要干什么，用酒把我给灌倒，好下手偷我的宝贝。我得马上把金子藏到别处，让他的酒和阴谋统统落空。欧克利奥怀里揣着金子，在附近是转来转去，最后决定把金子藏到街口的守信女神庙。可是他哪里知道，女神的祭坛后边早有人捷足先登了。这个人就是卢库尼德斯的仆人斯特罗比卢斯。卢库尼德斯是梅克多洛斯的外甥，他早已经爱上了欧库利奥的女儿，听说欧库利奥要把女儿许给了自己的舅舅，他焦急万分，派仆人斯特罗比卢斯来探听动静。斯特罗比卢斯觉得受信女神庙，哎，倒是个考察瞭望的好地点，就这样藏到祭坛的后面。这一切欧克利奥没有发觉，他把金子藏到祭坛的底下，满以为万无一失，便放心大胆地离开了。其实他的一举一动都被那个贼骨头瞅在眼里，等他刚一离开，斯特罗比卢斯就闪出了祭坛，四下里寻找金子。也许是上天有眼，欧克利奥刚刚到家，就听见乌鸦在他的左边乱叫唤，叫得他心都突突的乱跳。欧克利奥赶紧返回女神庙，当场就堵住了斯特鲁比卢斯，幸亏这小子还没有得手。欧克利奥从里到外，从上到下把他搜了个遍，踹了他几脚，赶出了庙门。看起来守信女神也不可靠，他真应当掏几个钱酬谢乌鸦。欧克利奥抱着一坛金子思来想去，觉得还是藏到城外山神庙牢靠，那儿僻静荒无人烟。俗话说，千算计万算计，不如背后一算计。那个斯特罗比卢斯哪里会善罢甘休啊，早已尾随在后。等欧克利奥他在这边刚刚的埋好了坛子，他那边随即就给挖了出来。欧克利奥心里还是不踏实，走了几步再回来查看，他惊讶的发现只剩下

0: 里奥的女儿。欧克里奥倒抽了一口气，说酒席都安排就绪，他又悔婚，他今天丢了金子，又遇上这样一个混账，不是逼他投河上吊吗？罗库尼德斯劝他消消气儿，并且请求欧克里奥把女儿嫁给他，因为在狂欢节之夜，在酒的作用之下，他一时感情冲动，让那个可爱的姑娘失了身。欧克里奥也不必伤心，是他罗库尼德斯让他在为女儿举行婚礼时便做了外祖父，他女儿已经生了孩子。正是为此，老光棍梅格多洛斯才废除婚约的。可怜的欧克里奥被一次又一次的不幸冲击着，此时他感觉自己像一个极度膨胀的皮球，无法控制的冲进女儿的屋里。哦，朋友们，喜剧的发展最后给人们总是欢乐，那么这个故事呢也是如此。当仆人斯特罗比卢斯拿出那坛金子要求赎身，罗库尼德斯终于抓住了真正的小偷。经过他的教训，斯特罗比卢斯把金子还给了欧克里奥。欧克里奥高高兴兴地把女儿嫁给了罗库尼德斯，并把金子作为嫁妆。以前呢，我白天黑夜守着他，心里始终是平静不了。现在呢，我可以安心睡觉了。欧克里奥终于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尽管他瞅着那些在婚礼酒宴上敞开肚皮喝酒、大嚼里脊肉的家伙，难免有些心疼。
1: 好了，根据古罗马戏剧家普劳图斯的剧本《一坛金子》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作者仁慈地让欧克利奥找到了金子，使他的心安稳下来。设想一下，如果这坛金子始终没找到，这位老人又将如何度过余生呢？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徐冉、陈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本期听见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3: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4: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3: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4: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5: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6: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5: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7: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5: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副中心之声。
8: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9: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8: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10: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11: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9: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11: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8: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9: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官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讲述富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北京城市富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3: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4: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0: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5: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6: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3: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0: 每天下午4:30-5:30
3: FM102.5，北京城市广播，
0: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7: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8: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7: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00-11:00，
8: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3: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0: 周一到周五早6:00，
3: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FM102.5，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上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3: 经常听众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我是主持人小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随着我们社会的发展，还有物流行业的进步，大家买东西的渠道是越来越多了，生活越来越好，每天呀，大家是换着花样的吃。所以呢，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吃点健康的油尤其重要，尤其是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健康油脂的摄入不光关系着体重，而且还关系着我们营养的摄取。
1: 同时油也能给我们的身体带来非常必须的营养。
0: 对，
1: 那么今天呢，我和小麦在北广生活时间就给大家推荐一个我们在市面上寻找的非常

0: 纯进口的亚麻籽油。
1: 嗯，
0: 那么说到这个亚麻籽油啊，确实是市面上比较少见的。
1: 是，
0: 为什么呢？因为首先我们在市面上买到的，比如说调和油啊、花生油啊，这样是比较多的。但是为什么亚麻籽油我们见的

他为什么说他健康？我小麦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冷榨亚麻籽油指的是亚麻籽采用的是低温物理压榨工艺精制而成，整个过程

0: 我们节目的这个听众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1: 是这个亚麻酸呢，又称欧米伽三脂肪酸，是咱们人体内不能自己合成的，必须要通过食物加以补充的不饱和脂肪酸。
0: 对，
1: 健康人群呢，每天亚麻油和亚麻酸的摄入比应该是4:1，也就是亚麻油是4，亚麻酸是1，这样的4:1哈。那么中国人群呢，平均每天亚麻油和亚麻酸的摄入比大约是10:1，这样呢就处于一个严重失调的状态，所以也是急需要补充这个亚麻酸。而亚麻酸含量比较高的就是亚麻籽油。
0: 对，我们刚才说了啊，就是亚麻酸是什么样的东西，它其实就是被称为 Omega 3的脂肪酸。
1: 对，
0: 那么 Omega 3对于我们的比如说身体都非常非常的重要。为什么今天我和小麦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这款卡尼维纳斯的这个品牌的亚麻酸，我跟大家说说它有多优秀啊。它富含丰富的 Omega 3，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亚麻酸。亚麻籽油产品的有一个执行标准是 GBT8235-2019，
1: 对，
0: 也就是2019年制定的，
1: 是
0: 规定阿尔法亚麻酸含量的高于45，就可以说它是合格的亚麻籽油了。那么今天这款卡尼维纳斯的这个品牌，因为它是纯进口的原料，它是真正的纯亚麻籽油，所以这一瓶油当中的阿尔法亚麻酸含量高达多少呢？57.6%以上，那也就是高于咱们的市面上的执行标准。这个我们说的57.6%的亚麻酸含量是由检测报告证明的，同时在市面上的同类产品当中是非常少见的，所以我们才把这款亚麻籽油，这款健康的油，在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推荐给大家。这个亚麻酸都是对于咱们身体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所以说这款油脂的健康程度在市面上包括在您的生活当中是非常难以预见的。真正的能够告诉您是吃到嘴里的油都是相对健康的，而且这个亚麻酸会在我们的身体内转化为人体必须的这样生物活性因子，比如说 DHA 和 EPA， 就相当于您吃的这个亚麻籽油，它里边含量57.6%的亚麻酸在您的身体内变成能够帮助我们身体更加的好的、更加的健康的这样的物质。所以说今天的这款亚麻籽油真的是值得大家去选择。
1: 是，
0: 我们再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卡尼维纳斯的纯进口的纯的亚麻籽油，它的里边的亚麻酸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达57.6%以上，这个是有相关的检测报告的，这个是我们北广生活时间能跟大家承诺的，所以这款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健康的，非常非常推荐大家能够在生活当中使用的一款健康油脂。
1: 对，
0: 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卡尼维纳斯这款健康油脂，来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定价比吧。
1: 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卡尼维纳斯进口纯亚麻籽油呢，总共主品加赠品，今天带给您的是总共10瓶，买5瓶送您5瓶，每瓶呢是400毫升。
0: 对，而且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所有的每瓶的400毫升，它的原料都是来自于进口的，全都是纯的亚麻籽油，而且全都是物理压榨的。
1: 那么而且呢，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啊，如果您拨打电话，不管您有没有接通，有人说可能占线，没关系，只要您拨了，不管有没有拨通，再加送您一瓶，也就是说总共给您拿到手的是11瓶这个纯亚麻籽油。
0: 所以说今天这个组合性价比特别特别高，因为什么呢，这一瓶这个来自于进口的卡尼维纳斯的这个纯亚麻籽油，在市面上它这一瓶400毫升要卖到多少钱呢？要卖到45块钱。今天我们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0瓶，要450块钱。那么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的售价只需要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
1: 对，
0: 另外还给您加赠一瓶，现在就拿起您的电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1: 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那么您除了拨打我们的电话哈，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的北广全球购商城来进行购买。有问题呢，您随时可以咨询我们的在线客服来为您进行解答。那如果呢您要是企业用户或者有集采团购需求，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我们也有特别的折扣和专门的团购部门来为您提供服务。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卡尼维纳斯这个品牌的进口的纯亚麻籽油。
1: 是，
0: 再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款油有多健康，它的 每100毫升里边，阿尔法亚麻酸含量高达57.6%。那么接下来，我和小麦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这款油能够做到如此的出色。首先，我来跟大家说，今天这款卡尼维纳斯，您听到这个品牌的名字，也会感觉到它可能不是一个国内的原料，它。

带、寒带特别适宜生长黄金亚麻籽油为原料的哈萨克斯坦。那么产品量非常非常稀少，但是正是因为有温海奈黄金亚麻籽的加持，所以说这

0: 油的营养成分，
1: 所以说它才能达到这么高的亚麻酸含量。
0: 是，没错。而且呢，它是先进技术生产工艺，冷榨亚麻油采用两项发明先进技术，脱皮的机器和技术，全封闭式生产工艺，严格的质量管理。
1: 哎，所以说它的质量特别好。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它特别适合咱们中国人。为什么呢？比如说您吃这个橄榄油啊，等等一些色拉油啊，它容易有这个油烟子。那么今天这款亚麻籽油可以作为炒菜用。油什么意思？整个的炒菜过程当中，您在使用的感觉上和咱们的花生油和咱们的调和油差不太多，整个油体是金黄色的，不苦不涩，没有腥味，口感又丰富，而且含有淡淡的新鲜的亚麻籽的坚果香味，这一点特别特别重要。因为什么呢？咱们可能用这个花生油啊，用调和油用的比较多了，用菜籽油用的比较少，特别这个注意的就是这个油品的味道。那么今天这款亚麻籽油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清淡的，
0: 是，
1: 而且整个的油的颜色也跟咱们平常用的花生油差不太多，所以说这样的油替掉咱们日常当中的用油，本身咱们中老年人用的油就不多嘛，所以说它特别特别的适合。另外呢，就是它的小瓶包装设计，其实对于一些比如说家里人口没那么多的这个家庭特别重要。
0: 对，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嘛，它小瓶是400毫升一瓶嘛，对吧？亚麻籽油当中的这个阿尔法亚麻酸，也就是欧米伽三呢，它是需要密封的。
1: 对，
0: 小瓶设计其实是避免了这个油的氧化，而且保证了它在保质期内的新鲜度。再说一下啊，我们这个亚麻籽油的保质期是18个月，一年半。
1: 一年半的时间，即便是您家里边人口比较少的话呢，每一瓶全是小瓶的400毫升，10瓶也足够的这个保质期了。
0: 对，
1: 另外还想提醒您一点，今天您带回去的是原料纯进口的纯的亚麻籽油，它里边

0: 它挺怕这个光照的，
1: 是，
0: 所以说您放在柜子里边或者说比较阴暗的地方去给它储存，更好的能够保存其中的营养啊。这是给大家提示，如果它不是纯的亚麻籽油，没有这么高的亚麻酸，我们也就不会跟大家说这一点了。
1: 对对对，
0: 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1: 是，
0: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卡尼维纳斯的进口的纯亚麻籽油组，来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组合和价格。
1: 我们带给您的这个亚麻籽油呢是400毫升一瓶的，主品加赠品今天总共带给您10瓶。那如果呢您在北广生活时间播出时段拨打电话，不管您有没有拨通，再加送您一瓶，总共是11瓶。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199元，在市场上呢刚才提到了哈，就要450。

0: 点这个油，
1: 香
0: 啊，特别特别的香。
1: 是
0: 啊，它经过了这个和肉馅啊这么一融合以后，您出来的那个饺子的味道都带着那个坚果的香气，所以说您在冷食的时候也能用。另外，像国外的有一些老人啊，他们在这个日常当中还会冲调用这个油，
1: 是
0: 为的就是它其中高达一半以上的这个健康的亚麻酸。
1: 对，就比如说酸奶里面就可以加一点这个亚麻籽油，然后另外呢您再加蜂蜜，对吧？
0: 对，
1: 这样再加一勺，这样一起
0: 冲调一下。
1: 对对 对， 对，
0: 这个呢是对于日常当中我们的这个身体非常非常有好处的。另外它的保质期18个月，每一瓶全是400毫升的小瓶装，方便您进行使用，而且特别能够平替掉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用油。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和价格还特别特别优惠，
1: 我们带给您的是卡尼维纳斯进口纯亚麻籽油，总共是10瓶，每瓶是400毫升。那如果您要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不管有没有拨通，都再给您加送一瓶，也就是总共是11瓶。
0: 嗯，
1: 今天带给您的价格是199元，199元11瓶您能拿回家。这个要在市场上的话，就要到450元左右了。
0: 对，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0: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物，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上重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状元海的负责人王总，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王总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众好啊，今天非常的高兴啊，给大家带到咱们状元海回购率好评率都是非常高的南极磷虾干啊。
0: 是的，每次王总来呢都给大家带来好吃的啊。其实说到今天的这个产品呢，我就想起了我小时候吃的虾米，还有什么海米之类的。这个他们是不是有点像啊？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以往很多的咱们这个用户啊，很多的老百姓，咱们以往吃的虾皮，吃虾皮咱们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要它的钙质，对不
0: 对
1: 再就是提鲜、对不对？但是咱们以往吃的虾皮可能大多数都是养殖的，再一个就是呢可能回去吃到嘴里是非常非常咸的，所以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南极磷虾，可能

0: 克左右啊，鱼肉的18克左右，虾的16克左右。所以说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你想要的磷虾有 Omega 3， 包括 DHA EPA 有了。所以今天这档节目，周老师，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让大家用普通虾皮的钱让大家吃南极的野生磷虾。
1: 哎，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
0: 好不好？
1: 但有一朋友说了，哟，这么好的东西啊，它的价格是不是相对比较贵啊？
0: 那当然了，它来之不易啊。但是今天咱们来到北广购物，咱是第一次给大家做到一个直播哈，所以说这一次咱们给大家带到价格组合，大家听好了，咱们今天这一袋是100克，我今天将近2斤左右的鲜虾，我才能烘出这一袋的虾干儿啊。所以说今天咱们是买10袋，给您送10袋。我日常这一袋价格卖多少钱呢？29.8。咱们今天是整整的20袋，也将近600块钱的一个价格了，
1: 596，
0: 对不对？咱们今天给大家直接打一个，周老师，对折，299元的价格。
1: 按来说呢，这打了5折以后，价格呢已经是可以了，很多朋友呢已经能够接受了。
0: 是，
1: 但是啊，赵元海呢，咱们是老朋友了。另外呢，现在买东西啊，无论是在地方或者在平台，都有一些补贴。所以你们也应该表示诚意啊。
0: 那你这样，周老师啊，我们毕竟是上市企业，我们就是为了做一个广宣。今天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再补50块钱，
1: 249。
0: 对，
1: 可以。哎，这个怎么说呢，应该说还是补助的力度是相当大的。
0: 可以吧？
1: 既然这样的话，我代表我们北广购物啊。

0: 51 400 0151 51。另外，现在我们很多朋友啊，特别的有好的习惯，要看他的配料表。
1: 是
0: 我刚才也是给大家呢看了一下配料表啊，它里面只有南极磷虾，
1: 对
0: 啊，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物质，
1: 没有添加，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因为所有的磷虾我们是在南极整个的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直接给大家做了初加工的啊。
0: 刚才你为什么提？

0: 养，咱吃的就是这个产地，咱吃的就是一个干净。
1: 嗯，而且呢，您订购以后呢，得到的是一个提货券啊。如果什么时候想吃了，按提货线上的电话打电话，那就把南极磷虾送到您家了。
0: 小王再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哈，所有的南极磷虾都是咱们状元海上市企业专柜的正品。第二，没有添加和防腐剂。第三，发货都是新日期新批次啊。我再给大家罗列一下组合，咱们今天是买十袋给您送十袋，日常价格一袋是29.8一袋啊，所以说总价达到了596。今天咱们给大家打了一个对折，299元的一个价格，我们日常销售的价格。但是今天咱们北广购物给大家补贴了50块钱，今天咱们状元海也补贴50块钱，但是补贴整整的100，只有前20个名额啊，你才能享受到这个福利。你要错过这个时间段，不好意思，你买的价格只有299二十袋，不是199二十袋啊。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
1: 对，各种补贴完了以后，199得到的是20袋，去吃呢啊，而且品质非常好的南极虾干啊。那赶过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4: 哎，王叔，跑步呢？
2: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5: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6: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3: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7: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8: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9: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2: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3: FM102.5，老年之友，
2: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起。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3: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迷你超速。
2: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4: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2: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5: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0: 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1: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2: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3: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3: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3: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5: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3: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5: 副中心会客厅。

0: 100.6 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上重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主持人西西。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生活达人，我们的老朋友老房，欢迎您。
1: 大家好啊，我是老房房思宁。跟大家又见面了。
0: 是，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好蜂蜜哈。蜂蜜其实从古人开始就对它有很多的赞美哈，说的是好东西。那从很多的这个诗词当中也能够看出，比如说散丝甘露、宁如歌房、冰鲜玉润、水滑兰香，都能够看出对于这个蜂蜜的甜、它的美还有它的作用的一个赞美。那像我们记忆当中哈，像小时候比如说给小孩做吃的可能会放一点蜂蜜，包括牛奶里放点蜂蜜。那老房呢，平常是怎么用这个蜂蜜？
1: 我的记忆里啊，就是我家小时候啊，人家家里都吃那个西红柿拌白糖，那我们家有一次呢放了一勺蜂蜜啊，给我乐坏了，我觉得真是好东西。所以我就对这个蜂蜜啊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这个印象。我就想，你说那么点一小蜜蜂，它能酿造出来那么一大瓶子蜂蜜，这就是自然界和动物界的神奇。
0: 是，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蜂蜜呢有什么不同呢？它是来自于俄罗斯的蜂蜜。那现在呢，就请您跟我们一起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啊，我们遥远的北方的邻居俄罗斯啊，想想那个西伯利亚的原始丛林当中，在漫山遍野盛开的花朵迎风怒放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俄罗斯的这个蜜蜂叫做高加索黑蜂，它是世界四大名蜂之一，飞来了，然后在我们这个小花上面采蜜。这个蜜啊，经过这个层层的这个技术手段哈，变成了一桶没有污染、营养价值丰富的俄罗斯蜜熊牌的蜂蜜。那也请老房跟我们说说，这个俄罗斯的蜂蜜跟咱们国产的蜂蜜有什么不同呢？
1: 这个俄罗斯西伯利亚的中部啊，它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地方，
0: 是
1: 茂密的原始森林啊。那么在这个西伯利亚的中部地区，它是数百万平方公里啊，但是生活不到600万人的人口。我这要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在那个地区里就几乎没有工业污染，大家可以想象这样一个没有污染的一个环境。第二呢，咱们就要说说这个采蜂蜜的这个辛勤的蜜蜂。哎，这个蜂种是什么蜂种呢？是叫高加索蜜蜂啊，又叫高加索黑蜂，它是一个形状特

0: 种我们待会儿给您单独介绍哈。那这五罐呢，市场售价每瓶就要128元左右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这十斤五罐的蜂蜜，总共要您299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那下面请老房给我们单独介绍介绍，其中第一种就是蒲公英蜂蜜，今天老房也给我们带来到现场了。
1: 对，这个我手里拿着这一罐蜂蜜，就是这个俄罗斯产的、西伯利亚产的蒲公英的这个蜂蜜。首先我说这个瓶子就特别好，它不像螺旋开的那种蜂蜜罐，螺旋开这种蜂蜜罐它总会有那个糖分呢留在那个壁上和盖之间，你下一次再开的时候啊就凝住了，特别费劲。这次我们等于是个原瓶来进口的蜂蜜啊，记住原瓶进口。这个瓶子呢啊大概有我两个拳头那么大，它是固态蜂蜜，它不是水蜂蜜。什么叫固态蜂蜜？你拿勺崴起来一勺之后，你抹在这个面包片上可以直接吃，哎，它的口感是不错的。再一个呢，就是刚才我说它这个开瓶开启的方式，它这个瓶子特别

0: 浅一些，看起来比较白。就刚才你说那个一结晶凝如脂啊，形如雪，确确实实非常恰当不过。另外，它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非常的高。
1: 那我们给您特别加赠的呢，是非常稀有的这个沙棘蜂蜜哈。这个沙棘是非常稀有啊。
0: 对，它是非常非常难生长出来的，所以呢，它长出来之后呢，它就富含各种的这个维生素。大家吃起来，你想这个沙棘的蜂蜜，本身蜂蜜就是不错的东西，再加上沙棘的这个加持，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营养价值的这样一款产品了。
1: 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三款蜂蜜啊，都是蜜熊牌俄罗斯原装进口蜂蜜。蒲公英蜂蜜呢，是给您带来两罐，每罐一公斤；椴树蜜两罐，每罐一公斤。特别给您加赠的是沙棘蜂蜜，每罐是一公斤，给您带来了一罐，也就是总共是五罐蜂蜜。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呢，给您的价格是299元十斤五罐。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我们知道这个俄罗斯的蜂蜜啊，它是原瓶原装进口的，它是自然成熟，就是把蜂箱在野外放置，这样的蜂蜜会自然的完全成熟，不进行人工的催熟。自然成熟的蜂蜜呢，虽然说耗时长，但是也安全放心，味道也更好。包括老庞刚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蜂蜜呢，它是固体的，是含水量非常低的。
0: 是的，为什么在这儿要给大家推荐这种俄罗斯原产地的蜂蜜？我觉得不是咱们国内的这个蜂蜜不好啊，这个有些东西啊，它确确实实就是跟产地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你比如说，俄罗斯比咱们更往北，

0: 是在白洋淀。白洋淀本身呢就叫做北地西湖嘛，北方的西湖。
1: 哎，
0: 咱们这个烤鸭蛋的这个鸭子呀，是自然放养状态的这个麻鸭，就在白洋淀这个店里边生活。
1: 哎，
0: 啊，吃的呢是店里的这个小鱼小虾、田螺、蚌肉，还有种呢叫做竹草的水草。哎，为什么要跟大家着重的单拎出来说一下这个竹草的水草呢？

0: 滑的香味往蛋清里边逼，就是它经过一烤以后，哎，您会发现这个咸鸭蛋、烤鸭蛋，您从吃蛋清再到吃蛋黄，每一口都是香的。
1: 嗯，啊，我们这个蛋黄确实是成橘色的，
0: 它样还不太一样。你看啊，蛋黄成橘色的，蛋白，平常咱们吃那个咸鸭蛋，您发现那蛋白是有点发那个
1: 特像水泥灰色的，
0: 对，那种。咱们今儿这个蛋白呢，是有点茶色，要我形容就是有点淡茶水那颜色，或者说在家里
1: 腌入味儿了，
0: 自己做那个茶鸡蛋那颜色。
1: 哎呦，真棒！
0: 哎，带有浓郁的这个焦香味和独特的这个口感，您吃这个蛋清的时候，它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卤蛋的那个口感，它不是那么软。哎，蛋黄呢油亮，而且出油率啊特别特别的高。跟您形容一下，就是一刀下去以后，把刀抬起来，刀上挂油。有那个橘黄色的油，您吃的时候就是咸香浓郁，但是呢不腻口。入口讲究五个字，叫做松、沙、油、细、鲜。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特别特别适合大家去尝试一下的，而且呢确实在去年前年我们都卖过这白洋淀的河源烤鸭蛋，是特别特别受到大家欢迎的。而且今天再次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现在给您推荐，就是从现在开始到六月底七月中旬左右，咱们这个烤鸭蛋是黄特别特别大的时候，所以抓紧这段时间，赶紧入手。
1: 那我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这个带来的品类哈，首先白洋淀河源烤鸭店不用说了，那咱们这烤鸭蛋带多少个呢？首先我们主品啊，每个60克，给您是30枚，
0: 每枚都是一个真空包装，独立的包装。
1: 您不用担心一拆开说我这一箱。

0: 蛋这一半倒过来以后，让它那个油滴到这粥的表面。
1: 嘿，你真会吃啊、
0: 哎、你会发现那个粥的表面一层那橘黄色的那油啊就晕开了、哎、这时候来一口满嘴的那个油香，
1: 而且你这个粥本来没什么味道，这一点缀、哎哎、有点油汤啊，
0: 对对对，
1: 吃的就完完美美，特好，
0: 非常好吃、
1: 嗯、
0: 而且呢您再吃这蛋清、
1: 嗯、
0: 它就占了细这一个字儿，是什么呢？这个蛋清啊质地非常非常细腻、
1: 嗯、
0: 有弹性和韧性，类似于卤蛋的口感。您看平常咱们这个吃咸鸭蛋、
1: 哦、
0: 您会发现呢那个蛋清啊有点黏，
1: 哎，
0: 对吧？
1: 没错，
0: 哎，咱们今天这个烤鸭蛋呢，它首先蛋清是比较完整的啊，不会发绵、
1: 嗯。
0: 另外呢，稍微带一点筋道的劲
1: 儿，哦、嗯，
0: 跟卤蛋似的，
1: 嗯，
0: 咸度适中，香而不腻。
1: 嗯、
0: 咱们接下来就来说说这鲜
1: 鲜，
0: 这个鲜归功于谁？
1: 嗯，
0: 归功于鸭子，
1: 哎，
0: 归功于它产的这个产地。
1: 嗯，
0: 因为在白洋淀，
1: 嗯、
0: 首先鸭子吃的是小鱼小虾。啊，吃的是里边的螺，吃的是里边的蚌、
1: 嗯、没错，
0: 吃的是那个刚才咱们提到的让它这蛋黄变红的这个天然的竹草水草啊。然后它这个鸭蛋的清和黄都会

0: 分、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1: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

0: 您的消费32元。
1: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1: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5: FM 1005，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头，直面世间丑恶。在他心中，忠君报国是矢志不渝的追求。然而他满腔的报国热忱却屡屡被奸人陷害，遭受现实的重击。空悲切，先祖岳飞在《满江红》中的悲叹，也成为岳正一生的写照。岳正与北京的渊源还得从其父岳兴说起。岳兴长期在明宣宗朱瞻基帐前听命，朱瞻基的父亲朱高炽驾崩之后，岳兴等一众军官因随护朱瞻基登基有功，受到朱瞻基的嘉奖。岳兴受赐一处京城宅地和一处位于今通州区尖村一带的封地，岳兴一家人荣居京城，并且在自己的封地上修了住宅，正式落户通州。自此岳正便与北京结下了缘。探花及第。明宣德七年，即1432年，15岁的岳正随父母从南京来到北京居住，住在北京明照坊的府邸中。少年岳正继续他的求学之路。24岁那年，他乡试中举，进入国子监学习，与商文义、彭文宪、王三元等人成为挚友，并结交了当朝名臣杨士奇。杨士奇与岳兴同朝称臣，交情还算不错，对岳正格外关照。岳正也对学富五车的杨士奇仰慕有加，他虚心求教，学业长进很快。杨士奇鼓励他

南，折尽边城路旁柳，东望秦川一雁飞，可怜同住不同归。深流塞北空淡颊，梦绕江南未拂衣。君归复喜登台阁，风采冷冷上如昨。

0: 管他。
1: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贵集团的核心利益，这也是他入阁仅仅28天便惨遭构陷贬谪的根本原因。那了解完了这段波谲云诡的朝堂背景之后啊，我们再回头来看岳正他刚正不阿宁折不弯的处事抉择，也便能更深刻的来体会到明代贤臣在皇权博弈党争乱象中坚守忠义的可贵风骨。

0: 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在
2: 哪？怎么该去那儿？
3: 斑马线、真命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4: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5: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6: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5: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

0: 难，记录时代，见证发展。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5: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6: 2026年星光下驰骋

0: 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1: 你看看人家，
0: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2: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3: 我已经尽全力了，
4: 我还。

武进明代嘉靖皇帝的时代，那这位15岁的藩王入京继位成了少年天子，在登基之初啊，便掀起了朝堂礼制之争。掌权之后，大肆营建京城的坛庙宫殿，修筑外城，深刻改变了北京城的城市风貌与礼制格局。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本书的演播，大兴土木的嘉靖皇帝，执笔陈明。明正德16年，即1521年，明武宗朱厚照驾崩，因其无嗣，皇位继承问题成了举国关注的焦点。

接下来的两年多的时间里，嘉靖皇帝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寻求支持自己的大臣，打压反对的意见。许多持反对意见的大臣或被贬，或下狱，或在朝堂上被当众杖责，甚至有人因杖责而死。一些大臣见势不妙，辞官而去。在高压之下，朝廷最终确定明孝宗朱佑樘为黄伯考

所用的人才，同时可提高自己的声望，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为此，嘉靖皇帝根据大臣夏言的建议，将天地分祀的意见让众大臣讨论。支持天地分祀的大臣占少数，多数大臣反对或者持中立意见。结果，支持分祀的大臣得到了重用，反对的则要么退休，要么发配。最终，在

1947年4月13。这天夜里，雷雨大作，大火从奉天殿开始燃起，烧了一夜，将华盖、锦深二殿及周边附属殿宇焚烧殆尽。三殿被毁，嘉靖皇帝当然不能坐视不理，光清理火灾现场就动用了3万人，三大殿的重

听完嘉靖皇帝的相关叙事，不少听众可能会疑惑，开篇提到的大礼义之争究竟是怎样一场纷争，为何能够贯穿

0: 的千年格局，一城一地一文治一营建，共同勾勒出了明代中期京城的历史风貌。后续北京历史故事丛书，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将继续深挖京华史册中的风云人物，解锁更多的北京历史文脉。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
1: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3: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3: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6: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3: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3: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3: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1: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7: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7: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8: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9: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10: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11: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12: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8: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10: 每天下午4:30-5:30
8: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0: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1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4: 为生命护航。
15: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

京时间16点整。FM 100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FM 102.5，AM。

0: 也特别特别的在理。家中的这个老人啊，尤其是到了周老这个岁数和我这个岁数，就是稍微有一点岁数了以后，更能够体会到家中老人的这个重要性。那么从心理上和行动上，我们中老年人要做什么呢？做一个人们口中的老小孩。好多人说这个老小孩不是稍微带一点贬义吗？这个老小孩是什么意思呢？我跟您说啊，从心理上要看得开一些，保持像孩子一样的接受程度，就是勇于接受新鲜事物，你会发现自己的心态就不会老。
1: 对，其实对于咱们说的这个老小孩来说呢，那什么样的零食更适合这个年龄层的人去选择呢？
0: 这个是行动上的。您看啊，像孩子一样少食多餐，孩子比较爱吃这个小零食是因为嘴馋。很多时候呢，中老年人倒不是因为馋啊，是因为呢怕饿，一饿之后呢还会伤害您，所以稍微有点饥饿感的时候就得吃几口东西，咱缓解一下。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咱就不能老忍着了。
1: 还真是，
0: 老人和小孩一样，平常家里边真的得备上点这个小饼干啊、小面包啊什么的，作为小零食。这个我们就说在行动上作为老小孩。那么什么样的小吃零食更适合这个年龄层的人去选择呢？那么今天我们在别广生活时间就给推荐一样东西哈，来自于东贡堂的驼奶富硒八珍微化。这个可不是普通的饼干，今天这个可以算是营养宝库了。
1: 是，其实老年人吃上的咱们还得要多方的去选择适合他吃的零食，是重要的。
0: 对，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微化是什么样的饼干呢？好多人不了解什么是微化。微化呢是一种有多层薄饼夹心的，以其酥脆的口感和多层结构而闻名的这样一种饼干。这个名呢源于英文 wafer， 意思是好多格子的薄饼。咱中国人呢给它音译了叫做微化饼干啊，您就直接理解成一种叫夹心饼干就行了。那么咱们今天这个夹心儿可是太有说头了，因为它的营养是太丰富了。您看啊，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来自于东贡堂的驼奶富硒八珍微化，就它这名儿就特长，
1: 哎呦，真的是也很难记全似的。
0: 对，您就记住啊，它有八种食材在这个夹心里边，有什么呢？有铁棍山药、薏米、黑芝麻、荞麦、驼奶、黑豆、红小豆和富硒小麦粉，这八样东西。有丰富的蛋白质、钙、碳水化合物等等等等的这个营养元素，这八种食材给您凑在一块儿做的这夹心饼干。
1: 这个一些食材呢，确实听起来非常的丰富啊。应该说也是营养非常的充分。我就特别不理解，那为什么里边加的是驼奶而不是其他的奶？
0: 我跟您说啊，咱平常比如说吃一些小面包啊、小饼干什么的，里边不是有那个牛奶？
1: 对，
0: 为什么要把这牛奶替换成驼奶呢？首先，驼奶里边的这个蛋白质非常非常高，而且富含着免疫球蛋白和钙质，更容易吸收，尤其是适合什么呢？比如说您早晨空腹喝牛奶觉得有一点不舒服的或吸收不了的这个类人群，喝驼奶就是因为它的分子比较小，这样的比较好吸收。另外呢，加入了这个驼奶之后，咱们这个夹心饼干里边就有了丰富的这个蛋白质。要知道补充蛋白质对于中老年人和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项任务。比如说咱们平常有一些中老年人可能上了年纪以后吃肉吃的少了，为什么我们鼓励大家就是您越上年纪越要吃一些肉，就是要补充其中的蛋白质和优质脂肪。那么加入了驼奶就是让这个饼干里边有一些优秀的蛋白质，让大家去吃。
1: 对，好像这个驼奶相对于牛奶呢价格更贵一些。
0: 其实它是更好吸收的。
1: 对，更好吸收。
0: 对，
1: 因为有些人喝牛奶的话它可能会有乳糖不耐受等等。
0: 另外呢，咱们这个夹心里边呢还有什么？还有富硒的小麦粉。
1: 对，我还想问你呢，小麦粉就完了，为什么得加富硒的呀？
0: 1973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硒是人体必需的这个微量元素，自然界地壳当中的这个含硒量是非常少的，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硒啊，我国有72%左右的地区缺硒，缺硒省份达到22个，缺硒人口达到几亿人，这个是有明确的数据来进行支撑的。那么可以说我们无论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来说，日常当中补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而且呢，这个硒对咱们的身体太重要了。那么硒这种元素啊，对于咱们身体非常重要。这个饼干里边用的是富硒小麦粉，而且呢，它在这个配料表里边有明确的标明。为什么？就是让大家在

吃一个小零食的时候，每天可能我就吃一两块这小饼干，但是补充咱们的硒元素，对吧？您在其他的平常可能吃正经饭，比如说早餐午餐晚餐的时候，可能您就

0: 的数据支撑的。首先跟您说一个标准啊，就是非常重要的标准，叫做预包装食品的营养标签通则，它的这个编号是 GB28050-2011， 它规定了各种各样的食品里边含硒的这个含量。那么固体食品，就是像咱们这个饼干啊，像什么这个面包里边，它要求硒含量达到多少呢？就是每公斤150微克以上，30%的 NRV 就能叫做富硒产品了。
1: 哦，
0: 啊，这个是有非常明确的权威规定的。
1: 嗯，
0: 那么咱们这个小饼干啊，您别看它不起眼儿，对吧？您别看它这个个体比较小，但是它也是做了检测报告的，这点还要夸夸东贡团这个品牌，就是它给大家做到了心里安心。您吃到这个饼干里边每公斤，您刚才记得这个 GB28050， 它有一个标签通则里边规定了说富硒要达到了每公斤150微克以上吧？
1: 对，
0: 对吧？咱们这个是每公斤达到了270微克，
1: 哦，还高得不老少，
0: 高得不老少。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是妥妥的富硒食品。
1: 嗯，
0: 啊，您别看这一小饼干不起眼，它是能补充到您身体当中每天需要的硒的。另外咱们这个饼干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针对于老人和孩子的，就是它做的特别的干净。
1: 是什么呢？是零防腐剂、零色素、零蔗糖，应该说呢食用起来就更加的健康了。
0: 啊，对于一些平常吃东西比较在乎的人群来说呢，零蔗糖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友好。
1: 是的，是的。
0: 里边呢，因为它为了一点甜味嘛，它添加的是低聚果糖。
1: 嗯，
0: 这个低聚果糖呢是提供一些甜味，但是呢相比于蔗糖或者说其他的糖类来说呢，可能对于咱们的身体和心理负担就没有那么重了。
1: 嗯
0: 嗯，
1: 而且它采用的是低油低脂的制作啊，也是会更加的健康。
0: 哎，您看啊，这从几种方面说明，这个小零

0: 里边的八种食材给大家配得非常好，
1: 称为八珍、
0: 哎、另外呢里边加入了驼奶、咱们的这个蛋白质更好吸收了，里边的富硒小麦粉还能够给咱们补硒、然后呢做的零添加防腐剂零色素零蔗糖，对吧，然后呢还是低油低脂去进行制作的，这个各个

0: 觉得确实挺好的，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价格特别特别的合适。
1: 是，其实刚才你说的时候，我心里还打嘀咕呢，我说这么好的东西是不是相对比较贵啊？所以我一看的话呢，就是物美价廉，性价比非常的高。我看了一下这个组合呢，咱们依然是分主品和赠品啊，咱们是东贡堂的驼奶富硒八珍微化，咱们的主品呢是美香300克，因为它本身这个饼干呢比较轻，所以300克呢等于是6两一盒的话呢，也不小这一盒。
0: 哎，一箱不小，然后呢，里边一箱基本上有33-34块左右的这个威化，
1: 34块
0: 全都是独立的包装。咱们这个主品给大家2箱，
1: 2箱
0: 赠品也给大家2箱，
1: 这就4箱了，
0: 这就4箱了。
1: 另外呢，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的话呢，我们再赠给您1箱，这就是5箱了。
0: 哎，这是5箱了。市面上多少钱一箱呢？基本上是
1: 40来块钱，
0: 40来块钱一箱，因为它这个数量确实挺多的。
1: 是。
0: 那么咱们今天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周老师可以给大家报电话了，
1: 是，那。

0: 确实价格比较实惠。您看啊，一箱是300克，一箱里边有34块左右的这个威化，这一箱就不老少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主品赠品，再加上节目播出期间不打电话的话，一共是5箱。
1: 对，但是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大礼啊，也就是说如果您现在拨打电话的话呢，在5箱的基础上咱们再翻倍了。
0: 对、
1: 等于是给您买一发二，就是10箱。10箱的话呢，咱们今天组合是199元，那么合一箱的话呢不到20块钱，
0: 不到20块钱、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1: 对，价格呢非常非常合适。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0: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经常听

0: 对口的草原黄牛，这样的这个牛肉啊，您吃起来有牛肉的香味，同时呢它的弹性非常非常的足。另外还有一个三岁口的这样的黄牛，它的前腱做完了以后入味儿，这样的酱牛肉它能吃出酱味来，所以说味道非常非常的不错。
1: 其实咱们经常买牛肉的人有这样的体会，就是你买前腱子肉的牛肉啊，相对比较贵。哎、
0: 对、嗯、这个呢也是源于什么，我们现在的牛肉可能价稍微落一点了，我们就把更好的部位，更适合咱们听众的部位奉给大家。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西蒙草原酱牛肉，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好的，另外还得说它的制作工艺，它用的是真正的叫做内蒙

0: 51515幺，
1: 这么一算299块钱带走的是18袋，每袋是3两的这个酱牛肉，和每袋多少钱呢？16块钱左右，16块钱您拿到的是3两左右的酱牛肉，这个性价比我觉得还是很高的。而且呢，您看外边现在买这个酱牛肉啊，很多人担心它有这个防腐剂。

是皇兄吴，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

0: 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 周一到周五早6点，
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

0: 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1: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2: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3: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2: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4: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0: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爱问医生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避开健身误区，带着大家一起科学动起来。
1: 天天打卡健身房，体重秤上的数字却纹丝不动，跑步机上挥汗如雨，脂肪没少，膝盖先疼。朋友圈里晒步数，你是不是也在拼步数拼到腿软？全民健身日，您的健身有误区吗？运动存在天花板效应，并非越多越好。全民健身日到来之际，我爱问医生邀请北京小汤山医院有氧运动中心主任、体育融合中心学科带头人、国家健康科普专家牛国卫教授跟您讲讲避开健身误区。
0: 好的，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和参与，我是主持人白琳。先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国家健康科普专家、北京小汤山医院有氧运动中心主任牛国卫教授，欢迎牛教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欢迎牛教授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明天就是全民健身日了，那今天呢又感受到了咱们2026年的立秋节气哈。
2: 对的。
0: 都说立秋的时候怎么样啊，贴秋膘。哎呀，你看看，我们是想往身上长肉，但是明天是运动健身，很多人又要往下去肉，怎么来平衡一下这个之间的关系？
2: 这里面呢看似是一个矛盾，其实它有更多的是内在的一种联系。首先从我们的观念和理论上，我们要有一个新的一个认知。今天先说我们今天立秋吧。这个话题是正当时。今天晚上的这个立秋的交接时刻是什么时间？我想问问大家。
0: 这可能一般人不知道，只知道今天是立秋。
2: 我听了一定听过一句话，就说这立秋啊，早立秋冷飕飕
0: 啊，
2: 晚立秋热死牛。我就姓牛，我非常关注这一点啊。我非常，今年就属于晚立秋热死牛
0: 哦。
2: 我们的时间点呢是今天晚上的7:42，是一个这个季节的交换时刻。也称为叫闭眼秋。今天还有个特点，今天呢是中伏的第14天啊。如果有兴趣的朋友，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日历，是吧？他就说我们立秋以后还有一半的时间，还有一个末伏在后面。也叫什么呀，也叫老话叫秋后还有一伏，所以叫秋包伏。看似立秋了，好像

0: 而且它会随着自己运动时长的增强，它会觉得我的强度是要适当增加的。
1: 嗯，
0: 但是到了这种高温高湿的季节，哪怕是现在已经立秋了，依然是高温高湿的这种感觉的话，你的运动强度，你的运动能力其实是下

病患者及家属减轻高额医药费用的负担。参保人可以通过北京普惠健康保微信公众号线上申请理赔。今天是立秋节气，但并非是气。

0: 无的恨，更没有无缘无故的长肉肉。
1: 嗯
0: 嗯，
1: 所以
0: 你这是肌肉不纹丝不动，说明你的热量缺口还没有出来。
1: 哦，
0: 嗯，
1: 一般我们都说呀，其实体重和运动，包括饮食，它是一个达到了某种平衡状态，就是我消耗了多少，补充了多少。那你这个时候，你运动的时候，你想要变瘦，那一定是消耗要大于摄入。
0: 对。
1: 反过来，我想要增肉，那肯定就得是我摄入的这个量是要大于我运动消耗的量的。
0: 对，您说的特别对
1: 啊。
0: 但是你看，刚才他说的是出汗，出汗和我们的减肉关系有没有？有。
1: 嗯。
0: 但并不是一个绝对。你说现在刚说的三伏天，你坐那不动，你能冒汗。
1: 嗯。
0: 但是你的热量消耗没有。
1: 对。
0: 嗯。
1: 所以就是出汗哪怕再多，您不一定这个体重就会下降。嗯。就是包括您看，我们就是说很多的这个朋友哈，运动的时候，它这个里面呢是有一些科学在的。就是刚运动的时候，其实我们消耗的是什么呢？是葡萄糖。
0: 血糖。对。
1: 嗯，所以到什么时候

0: 健康。
1: 对，再多说俩字儿，舒服。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啊，就这么着。所以说，不要跑得快，只要跑得帅。这个词组我已经说过若干回了。这个不要跑得快，就是不要去看衡量我的运动成绩，我的配速，
0: 嗯
1: 啊，我跑多少，跑量是多少，而是感觉。这种感觉恰恰是我们所有年龄段，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们，您的一个底线原则。
0: 嗯，
1: 年轻的小伙伴们，你们还可以咬紧后槽牙坚持，因为您的运动能力，您的肌肉量，整个甚至包括您的身体和生理，都是一个上坡的阶段，
0: 很好的状态下呢，
1: 我们是朝阳嘛，
0: 对对对，
1: 八九点钟的太阳，你看是一路高升，在上升通道，
0: 嗯，
1: 这时候您的强度可以大一些，对我们的肌肉刺激的强度也可以大一些，
0: 它能接受。
1: 对
0: 对，
1: 然后这样一来呢，你的肌肉就会在这种强大强度刺激下，逐日逐月逐年的越长越
0: 粗壮有力，是吗？
1: 粗壮有力，这个就是人由小男孩变成小伙子的过程
0: 啊。
1: 哦，
0: 这是青年人。
1: 对对，青年人要不断的突破自我。
0: 对，
1: 而中年人平台期，中年人我们就维持我们的健康。就 OK 了，就维持量就可以了。
0: 其实就已经很好了。
1: 对，
0: 嗯，
1: 因为你的肌肉已经达到人的一生中的顶峰了。这时候我们只要是维持。而老年人呢，您再怎么练，我们客观的去说，您是在一个下降的通道，
0: 嗯，
1: 就是日落西山的这一段。
0: 嗯，
1: 虽然说夕阳无限好，但是已经近黄昏，
0: 嗯，
1: 对吧？这段我们很达观的去认知，老年人运动，通过运动要给我们的衰老踩踩刹车，
0: 让老的慢一点
1: 啊！对，把这个老年的青春、第二春，把它这个时间
0: 延长，
1: 给它拉长。
0: 嗯，
1: 这就是人生的大赢家。你看，主观上有这种认知了，
0: 嗯，客观上的话，您才能够按照科学的方法去坚持。所以大家就一定要记得哈，我们在什么样的年龄段，给自己赋能什么样的运动强度。总之您就记得，如果是想所谓的增肌减脂，就是它这个运动时长，还有适合您年龄段的运动强度，您把它调配好，剩下呢你就包括这种营养配餐呀，吃对呀，就是后续了。
1: 对，只要减脂的朋友，您的锻炼时间就稍微长一点，
0: 长一点，
1: 锻炼的强度稍微
0: 低一点
1: 就可以了。
0: 嗯，哎呀，突然间就觉得哦，原来以前我的这种自己觉得不够强度，但是呢我尽可能的争取延长我的这个时长，这么一看来是对的。
1: 嗯，对的。
0: 对，
1: 嗯，
0: 尤其是可能到了夏天嘛，尤其是天气暖了之后，晚上出去运动有这个想法的人是多的。然后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就记得，一方面是补好水，另外一方面呢不要大汗淋漓，但是尽可能的在低强度的情况之下，然后让您这个运动时长哈，咱们达到，比如说一开始您可能比较难，那个时候咱40分钟、
1: 嗯、
0: 然后到50分钟，到1个小时，差不多了，
1: 差不多吧、嗯、这个时间长不要太长，
0: 不要太长，
1: 太长了以后反而丢肌肉
0: 哦、
1: 啊，反而丢肌肉。
0: 嗯，
1: 这个理论呢也不是很新了。
0: 嗯，
1: 所以说一般呢我们就控制在1个半小时之内，足以了。
0: 对，
1: 嗯，
0: 您再把热身的时长也给它算进去，还有运动完之后那个拉伸，
1: 对，
0: 咱们也5到10分钟
1: 啊，对，
0: 对吧？把这个都算进去之后，基本上就够了，就能够让大家我们说体型标准，哎，这个
1: 这有的时候要和自己达成个和解，
0: 对。
1: 啊，
0: 就是不要过强的这个强度哈。然后包括就是像牛教授，他最早来我们节目做客的时候，当时就拿了一本书，那个上面就是微运动，我回去也跟着学了一下哈。您一直倡导那个微运动的理念，就是说很多人说了，我是没时间，哎呀，我没有大块的这种时间来运动，然后呢，或者是我没有那个合适的场地来运动。但是牛教授的那本书里面，当然就说了什么碎片化的运动时间呀，然后哪怕坐地铁。我也能够运动起来呀，对，就是继续可以教一教大家怎么来突破，就是这方面也是把我们的很多脑海当中既往想的一些东西其实是给推翻了的。
1: 对，其实运动啊，就是我的认知呢，就是运动是点点滴滴，

0: 积累
1: 啊，积累。其实我们在座的各位，甭管您现在是站着坐着还是睡觉的时候，其实它都是一个动态的，这点没问题吧？
0: 嗯，
1: 因为我们的心脏二十四小时在跳，我们的呼吸呢二十四小时也是这么一个节奏，这都足以证明我们是一个活物，活人，
0: 对，
1: 是吧？哎，这个活，您再加上活动。这个动呢就主观了，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能不能坐直一些呀，
0: 嗯，
1: 是吧？站的时候呢，臂杆调直的，
0: 嗯，
1: 啊，这时候在加大我们的这种点点滴滴单位时间内的能量消耗，这个值我在这里负责任告诉大家，很小，很小，因为我们一般人坐直的时候吧，大约是 1.8， 而在实验室走动过程是 2.3。是吧？你能够坐直的，稍微多消耗0.1大卡每分钟。
0: 嗯，
1: 那您这一年可了不得呀！
0: 就怕累积。
1: 哦，因为您看啊，一天24小时，我让您睡12个小时没毛病吧？12个小时乘以60分钟，再。

0: 4.95公斤。
1: 4.95，那就是5公斤十斤。
0: 哦，10公斤的脂肪的热量，
1: 哦，
0: 这多少？7000大卡热量。
1: 可以可以，
0: 因为我们燃烧了以后，让7000大卡，你去算去。
1: 好嘞，所以其实只要是您在做或者是立的过程当中，咱们说标板立直的、溜直的这样子的状态，它其实呢是肌肉是用力的，
0: 对，
1: 它就在消耗能量了。
0: 老祖宗要求我们什么？站如松，
1: 坐如
0: 钟，是吧？
1: 有道理。
0: 是，这躺如弓，这都是点点滴滴
1: 积累的结果，
0: 肌肉在得到锻炼。
1: 好嘞，那下面咱们得稍事休息一下了哈，大家也可以这个时候站如松，坐如钟，调整一下您的这个姿态，就可以达到一种好的维系身心。

0: 城市广播，
1: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2: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

0: 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分散型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

0: 问医生，
1: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1: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2: 天天打卡健身房，体重秤上的数字却纹丝不动，跑步机上挥汗如雨，脂肪没少，膝盖先疼。朋友圈里晒步数，你是不是也在拼步数，拼到腿软？全民健身日，您的健身有误区吗？运动存在天花板效应，并非越多越好。全民健身日到来之际，我爱问医生邀请北京小汤山医院有氧运动中心主任、体育融合中心学科带头人、国家健康科普专家牛国卫教授，跟您讲讲避开健身。

0: 大家很多的朋友，因为我这个做节目做的比较多，然后运动零食马上大家就知道你了。哇，运动零食什么好吃的
1: 呀？对啊，
0: 这个好吃的不是给我们胃肠吃的，我这运动零食是给我们的肌肉、骨骼肌、心肌、平滑肌来吃的。
1: 哦，
0: 嗯，直接点对点的到位。这是什么呀？就是一个短时间内的一个运动，高强度的运动。
1: 哦。
0: 以前跟大家玩过一个小游戏，就是一分钟的搓手。
1: 搓手可把我累着了
0: 啊！这个搓手，你看，这就是经典的一个运动零食。每次小于等于一分钟，你看这时间段太短了吧？啊，对吧？啊，一分钟强度呢，就是中高强度。那个搓手一分钟的就极限搓手，它不是慢慢的搓啊，就极限的搓手。能够给您搓的脸红脖子粗，
1: 嗯，
0: 关键是心率，咱们拿数字来说话，
1: 瞬间飙升，
0: 瞬间能够我让您的安静的时候的心率能够提高30%乃至50%，
1: 嗯，
0: 啊，关键刚才说了，一分钟之内，每天3到4次，即可达到我们最低的对身体的一个需求。有的朋友可能现在在开车，是吧？我就假设这么一个场景啊。
1: 嗯，
0: 能不能做？
1: 等红绿灯的时候了。
0: 对，你把谜底说出来了。你不是在我们北京啊，就是大的这个十字路口的红绿灯，一个有的时候是120秒。
1: 对，2分多钟的。
0: 对，120秒，
1: 嗯，
0: 或者是90秒，
1: 嗯，
0: 对吧？哎，我停的车了，手刹一拉，静止状态，
1: 嗯，
0: 在等红灯的过程中，我们完全可以搓搓手，
1: 就是搓手，用你最快的速度去搓。
0: 嗯，
1: 我基本上是不到20秒的时候就已经达到了刚才牛教授说的脸红脖子粗，然后自己明显觉得微微冒汗、心跳加快的感觉。
0: 对，其实这个特别简单，做完了以后，我看你的全刚才说心率一起来，只要发动机的转速一起来以后，你的全身的血循环会加快，
1: 嗯，
0: 血流量。

0: 这个尖汗口上是不是就会增粗啊？
1: 会，
0: 是吧？会增粗，这一增粗，那就是我们的获得。
1: 哦，
0: 就是我们的获得，
1: 就是肌肉在修复的时候也会增粗。
0: 对，也会增粗。所以说，就是每一次过两天、过一段，我们就打让它断掉，断掉再衔、再衔接、再衔接，慢慢慢慢的，你的肌肉的横断面就会增粗。
1: 它其实是一个先破坏然后再重生的这样子一个过程，
0: 浴火重生嘛。
1: 但是您刚才提到了它是一些局部的细小肌肉发生的这个、那为什么说不完全准确？

0: 它说明你的这个运动的强度是合适的，能够达到一个让我们的肌肉增粗，
1: 哎，
0: 出线条的这样子的一个效果。但是如果比如说即刻就会有反应，
1: 对，
0: 上厕所我们的尿液已经变成那种棕红色的了，
1: 核温结合核温溶解症就出来了，
0: 那您就得赶紧是急诊就诊了，或者说您这一周了这种酸痛的感觉依然很强烈，
1: 嗯，
0: 那您一定得去检查了，是不是已经出现运动损失。

0: 就是身体有的时候更准确，
1: 对，
0: 比我们自己主观的意识要准确的多。
1: 嗯，
0: 当你感觉到累喘那种憋闷的感觉，那就得赶紧减量或者是减强度，然后停下来，这都是一个我们自己要有认知的事情。另外真的刚才我们说到了那些特别大 V 的博主哈，他是有这种带动性的，然后人家教的很多内容呢也真的很专业哈。你想啊，有一些说我不用花钱，只要我有这个热情有这个主观意识，我就跟着他一起这样练，或者有的时候说玩哈就可以了。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说负责任的这样子的一些博主，他真的应该是在他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要反复提醒的，比如说第一次来跟

0: 比好多是比抽彩票的这个概率还要低，是吧？说明什么呀？这是一件好事情。我们从国家的层面来说，明天呢就是全民健身日，
1: 嗯，
0: 对吧？又绕回这个主题来了。全民健身日，我们由运动强国变成运动大国，这是一个过程，
1: 嗯。
0: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一个个体的你我他来说，一定要量力而行。
1: 嗯
0: 啊，有的时候我们用老百姓的话说，你要知道你自己是谁。这个参加这些高强度的这些运动之前，我们叫评估。
1: 嗯，
0: 就是刚才您说的其专业的地方，我们说无评估不运动。首先评估，要评估您的最大摄氧量是多少，您的心率、您的血压到什么强度下，血压骤然就升上来了，这时候有可能就要发生一些严重的在运动中的一种伤害，这种伤害就运动中的猝死。
1: 哎呦，
0: 每年都有，可以说年年都有，是吧？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项运动的都存在这个问题。
1: 嗯，
0: 这就是基于这种我们传统的经验，所以说无评估不运动，
1: 不运动
0: 先评估。哦，这是最经典、最科学的一个运动的正道，正确的打开模式就是这个。
1: 它这个里面的评估的内容，应该像刚才简单您一听、就感觉种类还挺多的。然后比如说包括你这个心脏所能够承受的负荷的上限，
0: 对，
1: 到了什么
0: 心肺的功能，
1: 哦，
0: 心肺的功能还有关。

0: 材也好，健康也好，都是有要求的嘛。就是包括这种运动的时候，我必须要注意点什么，出现哪些情况，大家一定要留意。
1: 嗯，
0: 这也是我们其实今天的这期节目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关注的点。我们一定要科学健康的健身，避开各种各样的误区哈。
1: 对，
0: 刚才说了，评估是基础，无评估不运动。
1: 对，
0: 这是当下最科学的一个理念了。嗯，就最后有什么话想对大家说？明天就是全民健身日了。
1: 全民健身日的最后一句话，大家总是这个最后一句话，我一句话好像总概括不了，那让我说两句话。
0: 行，两句也行。
1: 其实科学运健身最大的误区啊，就是总是想准备完美之后再动身，
0: 啊，
1: 对吧？总结这个运动强度呢，总觉得这个纠结的运动强度不够，运动量呢不达标，不对，啊。我这是开始那两句话了啊，动起来永远比动多少更重要。
0: 对，
1: 先动起来。心动不如行动，这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就是，健身不是短期的冲刺，而是长久的陪伴，是生活的方式，是活着的本钱。最后一句话，更是我们做人的尊严。
0: 特别好，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健康的身体，然后有尊严的持续我们的每天的生活状态。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要再次感谢牛国卫教授的做客，也要感谢听我们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稍后为您播出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我爱问医生明天为您播出精编版的节目，明天见。
2: 网络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

0: 的专属生日仪式，
1: 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
0: 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2: 高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3: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2: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每天早晚8点，
3: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2: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3: 协同创。

0: 点五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亲民票价走进千家万户，40元即可欣赏5台艺术精品，48台精品，114场演出，让好戏不贵，让艺术惠民。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选座购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0: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我市受东北高压作用，扩散条件偏有利，空气质量指数50到7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良，首要污染物为臭氧。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

0: 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1: 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立秋节气。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副中心智慧交通从车看灯变成灯看车。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9月启幕，通州多点承接核心活动。

0: 新控系统落地后，不仅能区分高峰、平峰自动调整，还能对单个路口做到分钟级配时优化，基本实现有车放绿灯，没车少空等。数据显示，试点路口平均延误降低 21%， 市民等灯次数减少 25%。 依托这套智慧新控体系，城市副中心区域工作日平均车速提升 6.6%， 路口车速通过时间缩短 23.1%。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将于9月4号至5号在京举办。大会采取一加三分布式办会机制，在丰台区设主会场，在通州、平谷、朝阳区设分会场。本届大会以 AI 赋能智慧育种，数智引领种业未来为核心主题，首次将智慧育种作为主线贯穿全程，创新采用一加一加八加十全新办会模式，通过一场开幕式、一场成果交流体验活动、八场平行专业论坛、十项品种展示观摩主题活动，全方位搭建种业科创交流、成果转化、产业对接的高端平台，会聚全球顶尖种业人才、前沿技术与优质资源，助力我国种业高质量创新发展。作为北京重要的种业科创承载地，通州区分会场率先擂响种业盛会的战鼓。系列活动将于8月28号至9月3号持续开展，内容包括玉米种业、大豆种业、知识产权三大论坛，以及玉米品种智慧田间展示活动等。盛夏酷暑，城市户外一线依旧活跃着外卖骑手、快递员、环卫工人等新就业群体忙碌的身影。为切实守护高温下劳动者的身心健康，通州区统筹多方资源，开展夏送清凉系列关爱行动，把物资慰问、普法服务、巾帼赋能送到新业态劳动者身边，用心用情解决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新就业群体的归属感、幸福感与获得感。昨天下午，聚精华、长英在手2026海外名校博士北京行通州站活动举办。活动聚焦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人才需求，搭建海外高层次人才与区内企业对接交流平台，助力区域产业升级与创新发展。通州区委统战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通州将深化海外人才交流服务，持续优化人才政策，细化落地服务，集聚更多海外高层次人才，赋能副中心高质量发展。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北京夜游消费持续升温，大运河文旅再添全新体验业态。今天立秋，通州大运河全新升级的运河九号水上音乐餐厅正式启航。运河九号航行于北京大运河核心水域，全程 1.5 小时超长体验，航线串联千河泄露桥、东关大桥、玉带河大桥等标志性景观。据了解，运河九号每天晚间开设两场固定航行，分别为18:30至20:00的日落场，20:30至22:00的夜景场。游客即可搭乘傍晚班次，沉浸式观赏运河落日漫天霞光的温柔景致，也可以选择夜间场次，沉醉于灯火璀璨的运河夜色，全方位感受千年运河的夏夜风情。昨天由通州区委宣传部主办的运河西岸夏日音乐会，即2026年通州区24节气系列文化活动之夏季主题活动举办。恰逢大暑落幕，夏季六个节气收官之日，本次活动以音乐为媒，民俗为韵，为市民献上一场沉浸式冰水文化盛宴。运河西岸是城市副中心花园城市建设、水城共融生态治理的标志性冰水空间。活动当晚，步道沿岸布设立夏、小满、芒种等24节气夏季主题装置，市民漫步其间，回望万物蓬勃生长的夏日时光。后续通州区将持续推出四季节气主题活动，持续盘活运河冰水公共空间，深挖节气文化内涵，打造节气里的副中心专属城市文化品牌。
2: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2: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0: 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2026年度北京普惠健康宝特药清单药品总数由159种增至176种，新增特药保障待遇可追溯至2026年1月1号。北京普惠健康宝包括国内特药、海外特药、特药二三个特药清单。此次调整之后，国内特药总数由57种增至71种，新增的14种主要为治疗肺癌、肝癌、胃癌、乳腺癌、多发性骨髓瘤、白血病、淋巴瘤等肿瘤药品。同时扩展原国内特药清单中3种药品的新获批适应证，并保留20种已进入医保的药品及其适应证，医保报销后的相应费用可按规定继续享受报销。海外特药因药品国内上市

新增四种创新药品，其中包括北京天竺综保区三种临床急需的临时进口药品。新版特药清单自8月7号起执行，新增保障待遇可追溯至今年1月1号，即对参保人今年1月

0: 今天起到十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在北京举办。活动以百花宴归、万象精华为主题，将举办包括开幕式、百花论坛、提名者表彰仪式、百花之夜等一系列电影文化活动，并同步开展百花影展、华语青年电影周等活动。本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设置八个奖项，各奖项归属将在8月10号的颁奖典礼上正式揭晓。开幕式直播将于今天20:40开启 CCTV6 电影频道、北京卫视并机直播。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在北京首钢园区举办。作为服贸会核心专题之一，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具身智能推拿机器人等一批前沿医疗创新成果将集中亮相。今天，京张铁路遗址公共空间改造提升工程二期正式建成并面向公众开放。京张铁路遗址公园整体依托原京张铁路地面旧址改造，一期 2.4 公里绿廊早已成为海淀网红城市公园。二期工程在一期基础上向南向北双向延展，串联起西直门至北五环，形成全长9公里的带状文化绿廊。同时以一老一小为核心，均衡配置休闲场地，利用原有铁路路基斜坡改造大型儿童攀爬区，配套滑梯、攀岩坡、沙坑等游乐设施，沿线分散设置休闲凉亭、林下休憩空间，为老人群体提供歌舞闲谈场所，沿线预留科创市集、文化快闪活动场地，适配周边高校、科研院所青年社交需求，真正实现全人群就近可及的免费公共休闲空间。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维，主播李兆。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1: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

0: 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0: 不追赶外界脚步，只和过去的自己比肩。他在安静里积蓄力量，向内扎根，稳步生长。内向孩子如何稳定心态，从容应考？文理平衡的学习心法，普通孩子能不能照搬？宽松包容的校园与家庭，怎样托举起一个丰盈的灵魂？本期教育面对面特别策划，探访100个别人家的孩子，对话北京市第80中学2026届毕业生徐畅，走进一段向内生长的青春故事。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今天是教育面对面的特别策划，探访100个别人家的孩子。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人李兆。今天节目中对话的是北京市第80中学2026届毕业生徐畅，他以685分的裸分成绩考入到了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物化政的组合拿下政治赋分满分。但是在这亮眼的成绩背后，他并非是天赋过人一路坦途，而是从高一的敏感内耗到慢慢沉淀，靠向内扎根的韧性完成了成长蜕变。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拆解他的成长路径。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节目开始先为您带来每日教育播报。
1: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0: 欢迎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主要内容。北大校友苏伟杰斩获统计学领域考普斯青年学者奖。北京强化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各类人员需考核合格方可进入。中国传媒大学2027年艺考政策调整，多专业录取方式优化。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记者今天获悉，在美国波士顿举办的2026年联合统计会议上，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2007级本科校友、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教授苏伟杰获颁2026年度考普斯会长奖。考普斯会长奖是全球统计学领域最具分量的青年学者荣誉之一，每年仅在全球范围内评选一位40岁以下对统计学科研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苏伟杰凭借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统计基础、隐私保护数据分析、深度学习理论和高维推断等多个方向的突破性成果获此殊荣。苏伟杰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后取得斯坦福大学统计学博士学位，现任宾大多院系教授及机器学习研究中心联席主任。颁奖现场，他特别致谢母校的培养与支持。北京大学统计学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序列，办学积淀深厚，连续多年稳居国内学科排名首位，拔尖人才培养成果丰硕，持续向全球学界与产业界输送高水平统计与数据科学人才。北京市教委等9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北京地区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主体责任的若干措施，全方位筑牢北京地区高校实验室安全防线。措施明确，北京将构建分级分层的实验室安全培训体系，按照严入、强训、必考的准入原则，针对学生、实验人员、项目负责人、管理员等不同群体开展差异化准入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进入实验室。针对学生高流动性特点，同步开展定期培训与专项考核。日常管理方面，涉及危险化学品等重点危险源的实验，需开展专项风险评估，制定安全操作规程，常态化组织应急演练，同时加大经费投入，推进智慧化建设，运用物联网、智能传感、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危险源溯源、违规行为自动预警等功能，构建人防加物防加技防一体化防控体系。此外，北京将组建高校实验室安全专家指导组，实验室安全考核结果将与校内评优评先、职称评审以及市级财政支持、招生计划调控等事项刚性挂钩，各高校需设立实验室安全专项经费并纳入年度预算。

中国传媒大学近日发布2027年本科艺术类专业招生录取方式公告，对艺术类招生实行分类招录，多专业录取规则迎来调整。2027年该校八个艺术类专业保留校考选拔，涵盖播音与主持艺术、表演、音乐剧、戏剧影视美术设计、动画、数字媒体艺术、音乐表演等核心艺术类专业。六个艺术类专业取消校考，包括游戏艺术设计、录音艺术两类方向、音乐学、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视觉传达设计、中外合作办学。考生取得生源地对应省级统考合格成绩后，按各省统考与高考折算的综合分录取。此外，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导演、影视摄影制作等八个艺术类专业调整至普通本科批次招生，完全依据高考文化课成绩择优录取。公告同时明确，播音与主持艺术的中朝中韩、中日、中西三个双语播音方向，2027年暂停招生。教育部近日印发《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部署开展义务教育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该行动将于今年九月开学起，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全面落地。本次领航行动以学生为主体，兴趣为导向，实践为核心路径，聚焦强化科学探究实践，推动科学教育育人方式变革，着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与探索欲，系统解答科学教育加法、加什么、怎么加的核心问题。指南明确，领航行动将对科学类课程进行深化、整合与拓展，围绕生产生活实际、科技发展动态等真实问题，引导学生开展跨学科探究实践，帮助学生掌握科学方法。

因地制宜设计实践任务，统筹推进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协同发展。作为北京市首批大中小学思政教育改革创新试验区，通州区立足大运河北起点，城市副中心双重区位优势，打造运河思政特色育人品牌，打

大学实践践行的递进式培养路径，出台统一教学指南，联动运河沿线城市开展跨区域教研，将党团队阶梯式成长教育融入育人全链条，横向实施运河少年行。

科学家、实地体悟科研人员扎根一线、极致攻关的科学家精神。该活动是2026年港澳台大学生暑期实习活动北京的一部分。该活动是2026年港澳台大学生暑期实习活动的一部分。实习活动由中国科协、教育部主办，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北京市科协、北京市教委等单位承办，于今天圆满结束。活动中，港澳台大学生深入23家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校实验室等岗位实践，参加多场研学参访交流，把理论知识与产业发展有机融合，加深了对中华文化和科技发展的认知。黑利博瑞作为百年名校，拥有悠久文化历史与先进育人理念。学校开设国际方向特色课程和国内方向学术精英课程。国际课程为全球 QS 前100大学摇篮，学子遍布英美、澳、港、新加等多国和地区。国内方向立足国家课程标准，扎实备战中考、高考。坚持24人小班化教学，精准对标每位学生需求，以超强教育加工力实现低进高出、高进稳出。学校位于北京东六环，京津冀核心区，交通便利，面向全国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段学生。热线电话400-013-6060 022-6012-0600。以上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人民日报、北京日报、新京报、京报网等。本期节目编辑主播李照，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每日教育播报。八十中的林荫小径，他走过了一轮又一轮春秋。那个高一曾敏感内耗的女孩，在一圈圈漫步里慢慢沉淀出从容坚韧的底色。小众物化政组合拿下政治赋分满分，685分落分考入清华大学自动化系。错题本里藏着化繁为简的学习心法，相机里定格着校园的细碎光影，一支竹笛是她给自己的心灵呼吸。不追赶外界脚步，只和过去的自己比肩，他在

0: 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复。

0: 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分散型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渐晴，西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2: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
1: 八十中的林荫小径，他走过了一轮又一轮春秋，那个高一曾敏感内耗的女孩，在一圈圈漫步里慢慢沉淀出从容坚韧的底色。小众物化政组合拿下政治赋分满分，685分落分考入清华大学自动化系。错题本里藏着化繁为简的学习心法，相机里定格着校园的细碎光影。一支竹笛是他给自己的心灵呼吸，不追赶外界脚步，只和过去的自己比肩，他在安静里积蓄力量，向内扎根，稳步生长。内向孩子如何稳定心态，从容应考？文理平衡的学习心法，普通孩子能不能照搬？宽松包容的校园与家庭，怎样托举起一个丰盈的灵魂？本期教育面对面特别策划，探访100个别人家的孩子，对话北京市第80中学2026届毕业生徐畅，走进一段向内生长的青春故事。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和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那今天呢是教育面对面的特别策划，探访100个别人家的孩子。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里是邀请到了北京市第80中学的徐畅同学，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80中2026届毕业生徐畅。
1: 徐畅呢，他在高中的时候呢，他选择了物化政的这么一个小众的组合啊，685分的裸分的成绩考入到了清华自动化系，那政治科目拿到了负分满分。那在老师眼里呢，他是能够沉得下心来的一个坚韧的女孩。然后在同学里眼里呢，你应该是经常在朋友圈发自己的这个摄影作品，摄影爱好者。那很多人呢会看到他亮眼的成绩，但是呢不知道他也经历过从敏感内耗到从容成长的这么一个过程，搭建了比较丰富的精神世界，一直在向内生长。那很多家长朋友也都在问啊，就是内向的孩子啊，怎么去激发自己的这个驱动力啊？啊，文理平衡的学习方法，普通孩子能不能照搬啊？以及宽松不焦虑的家庭和校园环境，真的能培养出学霸吗？那今天我们就一起跟着徐畅的节奏和脚步，拆解他的成长路径。相信不管是家长还是同学，都可以从中找到可以借鉴的内容。我们先回忆一下这个高考出分的记忆吧。
3: 对，
1: 那当时那个场景还有印象吗？
3: 当时我们不是一起查的分，是我远远的听到快9点半的时候，我爸爸突然在喊我，然后他就走过来，我听到他的脚步声，喊好像很激动，
1: 然后他就把分数告诉你了。
3: 对，他过来跟我说，徐畅685分没问题了。
1: 那你当时什么心情？
3: 他当时把分数给我看了。其实说实话，我看到这个分数的时候，可能心里还是有一点失落的。当时只看到这个分数，其实还不确定，就是他可能会能够报到什么大学。如果按照往年的分数线，可能不一定能上到这个这么理想的学府。然后我当时想这个分数，后来也想，就是平静下来，我想可能也很符合我高三一年努力的这么一个结果。 就是没有什么超常发挥，也没有像我当初在高考的数学考场上最后半个小时那么手足无措的样子，就是比较平静的这么尘埃落定了，我觉得这还是不错的一个结果了。
1: 啊，就是还是一个比较理性的思考，可能一开始觉得没有太多惊喜，但是后面也觉得这也是我的一个正常的水平和成绩。那你知道就是分数，然后到填志愿上清华自动化这个过程经历了多久？
3: 整个应该也经历了三四天，中间去学校做很多专业和培养方案上的咨询，也问了一些学长学姐同学和老师的意见，最后才定下这个方向。
1: 为什么最终选择清华的自动化系这个方向？父母和老师有没有给过你什么建议？
3: 最开始在选专业的时候，我其实也可能有一部分受到高中学科学习的影响，我其实有点怀疑我能不能学好一个这么理工的方向，最开始这方面是有点动摇的。后来各位老师还有我的父母其实也都建议我，在决定之前不需要担心这么多事情，怎么能说还没有开始学就担心学不好呢？而且在现在可能就是更重要的是学习一个可以学到一技之长的一个方向，最后还是决定学自动化的方向。
1: 那你当时看到这个分数之后，你说就是后面就比较平静了，那和你过往的成绩相比，比如说一模、二模、三模，那你这个高考的分数是处于什么水平？
3: 就几次模拟考和高考应该是分数上是比较稳定的，差不多是一样的水平。
1: 我们聊到这个分数啊，你聊到就是你爸爸和你妈妈对于你这个分数的关注啊，包括专业的一些建议啊，在你高一到高三这三年的学习当中，他们属于什么类型？是属于那种完全放手的类型，还会属于那种严格督促的类型？
3: 这个其实我也去问了一下他们，我想知道他们是怎么看待的。他们一致认为都是比较放手的，就是没有管过太多学习上有这么严格的要求。平时说如果催我学习的话，可能就是为了催我早点去洗漱睡觉，早睡早起。
1: 那你自己的感知上呢？你认可他们说自己是放养类型的吗？
3: 我也认可。
1: 就是不给压力不强行规划的这种状态对你来说是更轻松的，还是说会让你感觉压力更大呢？
3: 这好像有点不好说。有的时候我可能也会下意识的容易给自己加码。他们虽然没有真的表达过要给我怎样的期待或者压力或者要求，但我有的时候也会忍不住想他们对我有什么潜在的期望，而我不想辜负他们对我的这种期望。
1: 那你会跟他们沟通吗？
3: 会沟通。
1: 那你平常更喜欢跟爸爸沟通还是跟妈妈沟通？
3: 有的时候在学校里或者是在学习中，就是遇到一些我想不明白的问题，我可能会和我妈妈去聊一聊天。
1: 哪方面的问题？
3: 各种方向的，可能是我在某一个方面感到有点迷茫，我不知道我在这个学科上是不是还在向前走，或者我在人际关系上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就会去找他，他就像我的心灵导师一样。
1: 就是你和妈妈是这种姐妹式的相处，他会给你出主意。
3: 对，就还是互相的交流，我就把我的心事一点点拆碎了讲给他听，然后让他理解我到底在想什么。
1: 那你觉得就是自己在一些比较低谷的情绪的时候是可以稳稳被妈妈拖住的是吗？
3: 对。
1: 那你爸呢？老爸会参与到这其中吗？
3: 如果我有一些学习上的问题，遇到了什么学科的困难，可能会去找他。
1: 那说明你老爸也是学霸，就可以解答你的问题。你老爸是理工男吗？
3: 应该算是吧。
1: 哦，所以说你选择这个理工学科，借鉴了他自己的这个职业的经历，
3: 对，
1: 是吧？
3: 他强烈建议我学这个方向。
1: 你觉得就是你爸妈在你高中的这三年里面，他们对你帮助最大的是什么？
3: 我可能一直找不出一个帮助最大的方向。我觉得还是高中三年持续的陪伴和支持，就像父母是在家里给我托底的人。
1: 那你高考完但是还没出分数的时候，他们有传递过紧张或焦虑给你吗？
3: 这个当时我还提前跟他们说好了，说不要给我传递关于分数和志愿上的紧张，我不接受这种压力。然后他们说那当然不会呀，不会有这种焦虑传递的。
1: 所以最后老爸查到分数那种惊喜真的是由衷的就散发出来的。好，那我们聊完这个家庭教育啊，我们再回归到这个学习方法上。因为提到这个学霸，提到清华，大家第一反应

0: 是可能是天才，对吧？那接下来我们就聊聊你的这个学习方法。你的选科是物化政。这个物化政对于大多数同学相比较而言是比较重的。大多数同学可能选择物化生。那这个物化政这个组合的话，你是为什么会做一个这样的组合？当时有没有纠结过我到底是选政治还是生物？那最后为什么就下定决心选政治了？
1: 当时高一选科的时候，也是纠结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我基本定下来物理化学，这是可能也是当下我们要主要学习的，就是知识的一个大方向，这是定下来的。然后到底是选择政治还是选生物，当时犹豫了很久。我后来想，在我觉得对我来说，在没有对一个学科或者一个方向真正深入的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之前，我好像也很难说自己到底热爱或者兴趣的方向在哪里。所以在我还不够明确的时候，我想就给未来的自己多一些选择的空间吧，我就这么选了政治。
0: 哦，你的思考还真的是很有逻辑性，也比较成熟，不是说一拍脑门我就选了，是真真正正的就为这个未来方向思考过的。
1: 对，因为我们经历了三次提交预选科，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节奏不断的调整。
0: 你前两次你说你选的都是生物，
1: 都选的
0: 是第三次咔就变了，变成政治了。这个转折点是什么？
1: 当时也在不断询问父母的意见，也听到了一些老师的建议，觉得我也可能在文科的方向可能也可以学得比较好吧，最后所以就定了政治了。
0: 最后也是不负众望，政治负分满分。这个成绩对你来说有惊喜吗？
1: 是有惊喜的。
0: 对于很多理科生来说，他可能不太擅长政治的学习，那你学习这个政治有没有自己的什么窍门？因为可能很多人觉得，哎呀，我背不过呀，我答题答不到点儿上啊。
1: 政治学习的话，我觉得我的一些窍门，我们在课上老师也传授给我们的，可能是在平时的背诵记忆中回归教材，同时可以对知识梳理形成自己的知识脉络，比如说可以通过画思维导图的方式。就像政治七本教材中有一本《政治与法治》，它的主线，它的知识的主线可能就是围绕党人法的有机统一，那么我们就可以围绕这个主线去梳理它每一课每一个章节每一框架都讲了什么知识，同时形成不同模块不同单元间的联系。如果是到了应试答题的时候，我觉得比较关键的就是围绕问题，先最关键的是找到设问的方向，然后围绕这个要解决的问题去构架自己的逻辑框架，然后再填充知识，就像是填充血肉一样，而不只是说把自己背诵的什么知识点都罗列上去。
0: 所以你这个理科的思维也帮助了你在政治上学习的这个方法和思路，是吧？
1: 对，我觉得也是有帮助的。
0: 刚聊完文科，就顺带着我们就再聊聊理科。那物理化学包括数学，你觉得哪个对你来说最有挑战？
1: 要给它排个序的话，我可能会先是数学，
0: 数学，
1: 然后是物理。
0: 当时电话里你说数学遇到过瓶颈期，比较谦虚的说数理化不是你最擅长的。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数学对你来说比较有挑战？
1: 我现在好像也说不太好。就像我高三也一直在想要找到这个挑战到底在哪里。如果找到了反而可能更容易克服一些。但它可能既是一种考试心态上对数学的一种不自信，然后随之而来的是考试节奏比较混乱，也可能是他的一些数学素养或者是基础能力的不牢固，这种综合的角度。我记得当时曾经有一次考完试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我和一位同学就是和任俊宇交流的时候，我跟他描述考数学的心态，我说感觉考试的时候卷子一发到手里来，感觉大脑一片空白，感觉原来做过的各种题型，练过的各种方法，还有甚至是卷子上的这些数学概念和它的符号都从我脑海里溜走了。我就像是刚刚学会识字一样，一个字一个字的读那些选择题的，去识读它的题干。然后到了下一次考试的时候，反而因为心里怀着上次考得很乱也没考好的这种压力，更加惴惴不安。
0: 所以这就是你描述的数学带给你的那个瓶颈期的感觉，是吗？那你是怎么克服怎么突破的？
1: 我觉得一方面是在考试结束之后，我们也得到老师的帮助，找数学老师去分析了试卷上每一个错题 它的错因背后的问题可能是怎么样的，然后去进行有针对性的练习。另外是我们在平时也进行了大量的就这些题型的训练，通过这些比较广泛的练习来帮助我们建立一个做题的手感，同时也是其实是建立对数学的信心。
0: 你们班主任提到过你的那个错题集做得特别好，这个题干是黑色，然后会有这种蓝色红色去标注重点。那你还记得你高中数学考的最低的一次分数是多少吗？
1: 我记得应该是110分整。
0: 那后来到了高考的125分，就这本它是你提高了十几分的关键吗？
1: 可能这里面有一些平时的知识点和题型的积累，数学在复习阶段整个还是一个不断练习不断熟练的过程。
0: 你的数学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的，那可能很多同学和家长会关注你是怎么提升的，这个错题集我们也会记，但是你是怎么记的，就是能让你这个思维越来越进步的？
1: 可能这里面也不全是错题，也有一些平时的重点知识的笔记。我觉得如果是记笔记的话，还是以自己能看懂方便理解和回顾的方式为主，就是适合自己记录的方式就可以了，不需要追求一个什么样的形式。
0: 那你记完了你会经常去翻一翻，你什么时候会去翻它？
1: 都是比较重要的知识，可能在课上讲到相应的知识模块的时候，或者是考前复习的时候都会看一下。
0: 那这样的错题集和笔记会耽误你很多时间吗？还是会帮助你高效利用时间呢？
1: 可能还是怎么更方便怎么高效怎么来。如果这个要剪辑下来所有的错题占用比较大的时间的话，就不去做这个了，就可以通过拍照一些更加简便更方便的方式来完成错题的回顾。这里面还是记录了一些我觉得比较关键的部分，所以我把它写下来也是加深自己的印象。
0: 好，那我再说说化学。化学竞赛参加过？
1: 对，我参加过化学竞赛。
0: 相比于数学而言，化学对你来说压力没有那么大，然后基本上是裸考就拿到了竞赛的名次，是吗？当然拿到了什么名次？
1: 高二的时候参加国初，就是初赛，应该是得到了3等奖。
0: 那你觉得你化学就是拿到这个成绩，是根源是什么？学习方法，还是学习效率，还是其他的？
1: 化学竞赛考察的范围可能和课内不完全一样，但也有一些可以应用到课内知识的部分。当时我们的化学老师，化学梁老师特别鼓励我们都去参与一下，就不管是在学校有没有真正系统的学过化学竞赛，他都很支持我们去尝试一下。然后他还在考前的时候，在考前大概前两周利用休息时间给我们开设了一个临阵磨枪班。
0: 就叫这个名字？
1: 对，就叫这个名字，在 Classroom 上就进行一个及时的培训，然后我们就上考场了。其实这个化学竞赛我去参加主要还是去体验，去认识不同的化学题目的类型，因为它和课内有一定的关联，但方向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当时老师还给我们数着哪些题型是我们可以做的，然后这些题里面能拿到分的又有多少，最后把它一项一项的加起来说，只会课内的知识的话，能拿到的分数还是很可观的。我当时就一边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都能做出来这些题，一边又充满了信心。
0: 然后老师也说你一直有这个提前一步学的习惯，会有一个钻研的过程，
1: 有的时候会做一些预习的工作。
0: 那你这个习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因为高中时间比较紧张的，那这种习惯对你跟上课堂节奏有什么帮助？

0: 好的，就是留出更多思考的空间，能够更高效的完成课堂，去想我前面已经有一个初步的认识，然后再加深对这些知识的新的认识，我可能会发现一些问题，然后再去解决这些问题，就能够提升在学习中的效率，
1: 就带着目的去听课。
0: 对，是带着目的。
1: 那这个预习占用你的时间长吗？
0: 不长，因为平时还是以当下课堂的学习为主，可能只是简单的阅读一下，或者是对知识点有一个了解。

老师。我觉得原因可能在于在平时的英语课堂上，林老师带我们讲解练习到的范围已经基本覆盖了就是高中阶段英语所要考察的这些能力。

0: 是11点半到12点左右入睡，
1: 嗯，
0: 第二天差不多6点半，这个时间起床，因为我感觉至少对我个人来说，我前一天晚上的睡眠状况还是很影响第二天听课效率的，不然我上午会很困，如果前一天晚上睡得比较少的话，所以我也基本上没有过熬夜刷题。
1: 那你一般是几点下晚自习？下完晚自习回家大概再学多久？
0: 我们平时是9:20下晚自习，
1: 嗯，
0: 回家可能更多的是整理一下当天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或是有些任务要收尾，再加上洗漱收拾收拾，差不多就这样睡觉。
1: 那你有没有自己最受用的一个学习习惯？
0: 我想可能是每一天或者每周及时进行一段学习状态的总结和反思，
1: 嗯，
0: 然后不断调整更适合自己的节奏，就找到一个更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
1: 那你这个每天反思的过程是下晚自习回家那一个多小时？
0: 就是可能在晚自习中，我们有时间在完成作业之后，也总结一下当天学到了哪些知识，在这个回顾的同时，也是

0: 然后在文科上，我需要的主要还是一些积累记忆这种比较长期进行的任务，所以每天就定期拿出一段时间来去进行这个，比如可能有语文的一些议论文材料、英语的各种单词或者语料，加上政治回归教材去进行这方面的积累。我觉得另外就是灵活调整自己每天的学习任务。
1: 那你会有这种每天任务完不成的这种，紧张感吗？
0: 高三可能也有一些时间有这样的感受，后来我就想，最关键的肯定不是当天我完成了哪些任务，做了哪些作业，而是我真正能够从中学到什么，掌握哪些知识，学会哪些方法和能力。所以这样想的话，就把自己关注的重心和它的价值进行一个调整，就能够帮助自己去更好的看待高三整个的节奏。
1: 我发现你特别好的一点就是，无论是高三的这种紧张的外在环境也好，还是一些数学，比如说一些波动的情绪也好，你最终都会拨乱反正，回归到自我这个本源里去分析，就是我到底哪方面提升了，到底哪方面还差一点儿。我觉得这种定力应该是你高三越来越从容的关键。
0: 可能也可以这么说吧，我们也是在一次次考试中磨练出来。
1: 因为我发现许畅就比起他的这些比较高效的学习方法之外，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内核。你说你高一高二的时候是比较。

0: 从容稳定。这个转变是什么时候发生，如何发生的？那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分享。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2: 哎，王叔，跑步呢。
3: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4: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5: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6: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7: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8: 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3: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102.5 老年之友，
3: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9: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9: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10: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

0: 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2: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3: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1: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3: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1: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2: 48台精品集结京城，6周超长展演，精彩不断。从民族舞剧到地方戏曲，从红色歌剧到国风音乐会，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

0: 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分散型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渐晴，西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上在心态上的转变和成长。
1: 那你从这种比较敏感啊，去追问啊，去思考意义啊，然后到你后面说我可以专注到过程啊，我可以更加从容稳定，这个转变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
2: 我觉得我可能说不出来有一个多么明确的转折点。
1: 嗯，
2: 就像无论是在班集体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归属，还是说和同学朋友们找到更舒适的平时交流学习和相处的方式，或者是在和任课老师的交流中去建立稳定的这种联系感，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逐渐的循序渐进的过程，也是在高中的成长中慢慢发生的。
1: 那这种慢慢发生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节点，比如说突然哪个节点，哎，我有一个问题。

0: 反而成为了能够夯实你这种心态转变的基石。你会对标身边同学的进度和成绩吗？那建立起和自己比的这个心态是怎么做到的？
1: 我觉得

0: 评价一个人粗略，
1: 嗯，
0: 但我觉得我们心里想的也就不是不只是是内向还是外向这么简单了。
1: 那回看整个高中三年，你觉得自己成长最大的地方是什么？是分数上的提升啊，还是心态上的稳定啊，亦或是其他方面啊？
0: 像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会说可能是心态上的稳定带来了我分数上的提升。
1: 它有一个因果关系。
0: 对，它同时带来了我对我自己学习能力的认可和肯定。因为毕竟分数是无法从一个学习阶段中带走的，但是这种学习能力和成长的能力

0: 过程，然后是在途中，我记得我们可能高二的时候还是什么时候写过一篇议论文，它就叫做，好像是说也说在途中，在途中，我想它可能是一个持续的一种姿态，同时也是好像有一些未完成，但是最宝贵的就是我们可以带着这些有待探索的问题和方向，带着这些疑问去往前走，持续在探索的过程中。然后最后是相信，最重要的还是要保持相信，也相信自己。
1: 其实我能感觉到你是有一股生命的力量在，就是，你在途中，但是呢，我知道我是要找到自己的热爱的地方去。虽然这个热爱具体落脚到哪儿，你可能还没有具象化，但是这个方向，我觉得你现在心里还是笃定的，就是你一定是要不遗余力地找到自己的热爱和热情所在，然后这个东西将会持续在你一生当中去发光。
0: 说到心坎上，
1: 但是呢，虽然在途中也不用怕啊，因为总会就是走一步，每一步都算数。通过刚刚徐畅的分享，我们发现其实好的成绩它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的背后呢，它既有学校的氛围文化，同时呢也有家庭的支撑，而且一定是有孩子自己内心的丰富精神世界的。那比如说像徐畅啊，他很喜欢摄影，很喜欢散步，然后呢，今年在高考之后呢，也喜欢上了吹笛子。那这些看起来好像和学习无关的事情，恰恰也铸就了他的精神底色。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展示一下你的这些精神世界吧。好，那我们说说这个笛子吧。这是刚买了不多久，学到什么程度
0: 就刚学了不到3周，2、3周的样子
1: 啊，初学者阶段。

0: 那你现在就是看你的这个相册，相机拍的这些相册，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里面的照片都有什么故事？这个是一个纸巾上有一个小瓢虫，
1: 这就是6月5号我们在学校学习的最后一天中午的时候，
0: 嗯，它有什么小故事？
1: 捉到了一只瓢虫，因为我们对瓢虫的了解好像是小时候在科普读物上说。
0: 七星，
1: 对，是单数还是双数的花纹，可能决定它是一个益虫还是害虫。当时放到纸巾上一看，刚好是七星，挺惊喜的。
0: 所以是一个小幸运。
1: 是的，25年12月31号，当时是我们在班里进行元旦联欢会的时候，通过转这个水瓶来决定，可能是抽到哪位同学来参与一个游戏还是活动这样。差一点就
0: 转到是你旁边的人，
1: 对，
0: 所以你捕捉了这个小确幸是吗？
1: 然后后面这张，这个我想可以先说，这里拍摄的是当时可能是学校有一位生物老师在花坛里，种了一种巨型南瓜，然后这个南瓜当时在教学楼门口的时候设了一个小展板，就举行了一个小活动，让同学们猜想这个南瓜到收获那天最终的重量是多少。像另外这张照片，是拍到房顶上有三位老师，就是我们站在操场上，那天就是举行的高三时候学校给我们组织的这么一个减压的嘉年华的活动，然后最后同学们在操场上站成80中这三个字儿，然后有老师在上面拍摄，所以我也这么反着拍了一张。
0: 他在拍摄你们的时候，你也在记录着他。
1: 是的，就是因为看到这些照片，我能想起当时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或者说和哪些同学一起有什么有趣的回忆，会引发我这么一些感受。
0: 所以八十中带给你的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就你觉得八十中带给你的影响和助力有哪些？
1: 我觉得八十还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广阔的成长的土壤和空间，因为在学校的过程是我们不仅是我们就是追求学业的过程，也是我们在很关键的一个人生阶段进行成长的过程，无论是各种综合的能力，还是学业的素养，以及在八十和更多的老师同学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0: 现在政治、历史、地理这几科现在考试情况下都出现一种情况啊，就每次考试的我监考的时候，他们学生从一开始，从头写到尾，就整个根本就停不下来。
1: 是是。
0: 但是对于男生啊，或者就是。

0: 但是呢，徐畅呢，他就是数学是他一个比较六科里的相对来说比较困难的一个学科哈，就包括他的物理啊，包括他的化学啊，他都还物理也甚至得过满分，对吧？所以呢，后来我们其实就集中全力，像徐畅这样的同学，我们其实集中全力啊，高层领导小组开会啊，一些班主任开会，其实我们就定好了，那徐畅这个同学其实他就在数学上，
1: 嗯，
0: 徐畅的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0: 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2: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1: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2: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4: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5: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4: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5: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4: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5: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6: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7: 远离 emo，
8: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9: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

0: 不宜自然，
1: 是的，
0: 对吧？就这种不紧绷的校园环境，包括整体的宽松氛围啊，从角落里的那个小小动物园，到您的这种培养方式、培养模式，把大家轰出去操场上，其实都能够感受到这种细节。那您觉得对于徐畅来说，这种校园环境对他来说最核心的价值是什么？这种信任和自由是怎么转化成他的学习动力、内驱力的？
1: 因为他在课堂上吧，我觉得他还是属于一种特别高度紧张的状态。每次看到他的眼神哈，我和学校领导也交流，就是说他那个眼神吧，特别的紧张啊，那种惶恐啊，或者怎么着，那种眼神看着不像另外的其他的学生哈。
0: 嗯。
1: 后来我就想，是不是就是过度紧张了？
0: 嗯。
1: 就是过度紧张，所以呢，就通过，因为我的这个教学的理念可能跟原来的他的其他的班主任理念可能不太一样，所以他可能来到这个里头。我举个例子，就是当时听说机考哈，听说机考第一次考试结束哈，我们听说机考就是考一波，然后从北门过来，我们老师一直站在东门送考嘛，然后呢他突然的跑过来说，林老师什么今天的不难吧。当时吧，我倒不觉得什么哈，但是他旁边的妈妈特别的吃惊。他妈妈说，他从来没有像那个对老师这样的说话的那种的感觉。他说他父母可能平常在家里跟他说话可能是比较严厉啊、严格这种。他那天可能走到我这儿，特别的就像那个朋友哥们儿一样的，然后就说今年的听说机考真的不难。然后就是那么说了
0: 聊天
1: 啊，聊天这种形式说出来了。后来呢，从此以后，后来呢，就是家长啊，他妈妈，因为他妈妈对他特别的那什么哈，关心那种的。然后呢，就是说什么呀？然后慢慢就觉得徐畅变了，就是说徐畅有笑容了。就一开始我们刚接这个班的时候，徐畅没有笑容，徐畅始终就处于一种特别这个惊恐的那种状态，就那种的，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哈。
0: 有了这个老师，包括学校的引导，他慢慢变从容，也是有这个环境在的。
1: 对对对，他有时候吧，甚至还给我看一些他拍照的一些小照片呀，或者是一些什么的，有时候好比说大家做完值日，考试结束以后，他可能还默默地留下。我记得新年晚会那天哈，新年晚会最后结束的时候也是默默的，其实没要求他，因为我们班有几个男生嘛，打扫卫生。后来我就看那个徐畅，就是默默的最后那个留下来，最后打扫卫生，问老师我可以走了吗？我说你当然可以走了，因为那天我们班开的晚会开得非常好。后来我还跟那个有关的老师说呢，我说徐畅啊，这一年还是变化挺大的。
0: 嗯。
1: 后来有时候遛弯的时候，因为我们家和他们家住的还是比较近，都在望京这边嘛。有一次遛弯就碰到他妈了嘛，然后他们母亲也是，最后的也就是说，徐畅这一年感谢了学校，给他的还是带来一些另外的一种感觉。要不然他可能高一高二，他可能就是始终集中在学习上。
0: 你感受到自己的变化了吗？
2: 身在其中，反而有些看的不是这么明显。
0: 嗯。就是那种潜移默化、入木兮无声的感觉。这是什么？
1: 是跟我有关哈，就是在高考结束以后，然后呢，我有一天没在学校，他以为可能我在学校呢。后来呢，他就送给我们学校的领导，然后我们学校领导转给了我。后来呢，我就是看到这个，我自己其实能够猜出这个寓意来啊，因为我的姓名叫林斌嘛，
0: 嗯，
1: 林斌呢等于是 LB 嘛。
2: 我们班同学有的时候就给林老师起外号叫萝卜，
0: 萝卜
1: ，他呢就利用高考结束以后的那个时间，就他妈妈。可能都不知道，他在家呢就勾了一个，自己亲自勾了一个哈，勾了一个这个，然后送到了学校。会因为那几天在强基嘛，我们备战强基，最后他呢强基不用考了，因为他已经裸分上了嘛。
0: 你自己亲手织的，这个是怎么学的？
2: 可以跟着网上的视频教程。
0: 那您收到这个礼物什么心情？
1: 我还是非常激动的，就是非常激动，因为我没有现场收到嘛，是学校领导转给我的嘛。后来我自己首先先猜了一下，我大概其实猜的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学生到最后的时候，用自己的形式，用自己的手工钩织的这种形式献给老师的这个。他们三个同学最后还一块送了我三面锦旗。
0: 嗯，那您当时查到徐畅考了685，当时什么想法和心情？
1: 我当初看到这个分数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太低了，太低了。我们当初预测他可能有可能上700啊，我们就觉得太低了。然后呢，我们应该我们统计那个表吧，它是这个那叫Excel 的那种叫什么电子文档的，其实别的班的也能够看到，所以后来我们就看到始终他们仨都在前头。
0: 徐畅是在年级排多少？这个高考？
1: 他是考到了应该是第四名，
0: 很优秀了。
1: 哎，第四名。
0: 因为现在很多家长其实 挺焦虑的，可能越焦虑呢，家长就越想催着孩子。

0: 赶着孩子往前走，但是您刚才呈现的理念，哎，好像很有呼吸感，对吧？就是那您觉得，就是结合徐畅的成长和他的您说的后来的改变，您想给这些焦虑的家长们有没有什么建议或者是经验分享？
1: 我觉得吧，就是不要太着急，因为吧，就是第一次全局统考，第二次全局统考，其实它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因为很多的理化生史地政的复习还没有结束，只是可能复习到一半，实际上只是考出了学生一半的。但是呢，语文和英语呢，其实不是课本的，数学是课本的，也没复习完，对吗？但是呢，到了一二模的时候呢，可能差不多复习完了，但是由于题出的，因为高考出题人和最后的各个区的出题人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各个区的模拟题，它可能就一两个礼拜就把它出出来了。但是高考这个题，我老跟他们说，高考这个题呢，应该是一年就传这一套题，所以呢，它基本上没有一些大的失误啊、错误或者学生那什么的。所以呢，就是说我拿英语来举例子哈，英语呢，就是当初我们在二模的时候，就这个一班吧，他当时只有两个人上140。只有两个人上140，学校领导啊，区里教研员呀，都跟我们开会说，作为一班啊，你就是说你怎么着，你那什么？但是我心里还是比较有谱的，因为我去年和今年都教的是高三一班，都是直升班，这两班的共同特点都是有点偏文，就是女生都偏文的比较多。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也不是特别着急。最后在高考的时候，因为我作为班主任，又是英语任课老师，我不。

0: 可能将近十多人
1: 哦，
0: 十多人。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们学校一共是50人嘛，50人考到140嘛，那这个他们这一个班就可能十多人，就十多人。后来我就想的是，跟去年差不太多，就是我作为英语老师，可能我教这么多年，我心里还是比较有数的，我觉得最后北京高考的时候，他们还是能够冲出来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家长不要被平常的一二模考试啊，或者是期中考啊，那4次考试当中的某个成绩给吓倒了，每年的最后高考都会出现很多的最后不起眼的学生，没准在高考当中他们就发挥出来了，完了平常可能考得特别好同学，由于过度的紧张啊压力啊，有可能就会失常了，也有可能。不要着急，我觉得我今年因为这次领导让我在高三研讨会上要发言嘛，我觉得我回想了一下，我觉得就是其实还是坚持，我觉得就到最后一定要坚持到最后高考，不要一看到一二模了然后就训斥他们哈，就是说你们怎么考得那么差呀，这一班这个太差了。其实我从来在班里头我都没有说过他们这句话。
1: 您会在班里边发火或者训斥、
0: 我

心理的沟通啊，找一些心理老师啊，或者一些什么的跟他交流啊，我就觉得还是最后还是实现了他们最后考试的。而且我当初给他们起的外号叫三朵金花啊，五朵金花啊，五朵金花。

0: 清北可能心态上可能也不太一样，是不是？我不知道他们仨是一种什么感觉哈。但是呢，哎，就是特别好的，就是高考的时候，他们仨全是在全年级前四名这种状态。
1: 嗯。
0: 但是你要如果确实谈的太多了，反正他们压力可能背得更大了。尤其他110分那次，真的就没敢谈话，就是谈话了，最后可能就这整个寒假呢就没法过了。
2: 是。
3: 我就记得那次就是找数学老师分析完试卷之后。就林老师就问我找完数学老师了，我说是的，然后就没有其他的话了。
1: 你当时是什么感觉？
3: 我感觉老师其实都明白。

0: 学校的这些学生，他们更多的可能是交流，是吧？通过交流，我们班那几个男生，他们其实平常在班级里头课间以及晚自习那个时候，他们呢就是处于一种交流的状态。
1: 嗯，
0: 就通过个人的不同的个性，我觉得采取不同的方法，不一定就都采取这方法。比如说家家大家都开始学徐畅了，都采取这种方法了，那没准不适合有些外向的那个男生啊什么什么的。
2: 我觉得现在好像网上也经常看到一种话，是说向外看世界，向内看自己，看自己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所以我可能觉得希望初高中的学弟学妹们相信自己沿途走过的每一步都算数，还是要相信自己。
1: 好的，感谢林老师还有徐畅的分享，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3: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4: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3: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4: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5: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6: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5: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6: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5: 周一到周五早6点，
6: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7: 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1: 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立秋节气。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副中心智慧交通从车看灯变成灯看车。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9月启幕，通州多点承接核心活动。今日立秋，通州大运河全新升级的运河9号水上音乐餐厅正式启航。运河西岸夏日音乐会举办，普惠健康宝特药增至176种。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今天启幕。我是主持人李兆，首先关注城市副中心相关消息。
4: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1: 近日，副中心有变化，第7场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城市副中心将相控阵雷达引入路口信号控制，红绿灯具备实时感知车流的能力，推动交通治理由传统车看灯转向智能灯看车。据了解，在副中心155平方公里建成区内，信号灯已100%联网，累计建成133条绿波带，主干道实现绿波全覆盖。所谓绿波，是让车流以设定速度连续通过多个路口时一路绿灯。智慧信控系统落地后，不仅能区分高峰、平峰自动调整，还能对单个路口做到分钟级配时优化，基本实现有车放绿灯，没车少空等。数据显示，试点路口平均延误降低21%，市民等灯次数减少25%。依托这套智慧信控体系，城市副中心区域工作日平均车速提升6.6%，路口车速通过时间缩短23.1%。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将于9月4

0: 收。
1: 北京夜游消费持续升温，大运河文旅再添全新体验业态。今天立秋，通州大运河全新升级的运河九号水上音乐餐厅正式启航。运河九号航行于北京大运河核心水域，全程 1.5 小时超长体验，航线串联千河泄露桥、东关大桥、玉带河大桥等标志性景观。据了解，运河九号每天晚间开设两场固定航行，分别为18:30至20:00的日落场，20:30至22:00的夜景场。游客即可搭乘傍晚班次，沉浸式观赏运河落日漫天霞光的温柔景致，也可以选择夜间场次，沉醉于灯火璀璨的运河夜色，全方位感受千年运河的夏夜风情。昨天由通州区委宣传部主办的运河西岸夏日音乐会暨2026年通州区24节气象

上市或退市等原因调出四种，此次新增四种，总数保持65种不变。特药二总数由37种增至40种，调出1种退市药品，新增4种创新药品，其中包括北京天竺综保区3种临床急需的临时进口药品。新版特药清单自8月7号起执行，新增保障待遇可追溯至今年1月1号，即对参保人今年1月1号至8月6号已发生的符合新增特药清单保障责任且未理赔的费用予以报销。具体清单可关注北京普惠健康宝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今天起到10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在北京举办。活动以百花宴归、万象精华为主题，将举办包括开幕式、百花论坛、提名者表彰仪式、百花之夜等一系列电影文化活动，并同步开展百花影展、华语青年电影周等活动。本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设置8个奖项，各奖项归属将在8月10号的颁奖典礼上正式揭晓。开幕式直播将于今天20:40开启 CCTV6 电影频道、北京卫视并机直播。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在北京首钢园区举办。作为服贸会核心专题之一，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具身智能推拿机器人等一批前沿医疗创新成果将集中亮相。今天，京张铁路遗址公共空间改造提升工程2期正式建成并面向公众开放。京张铁路遗址公园整体依托原京张铁路地面旧址改造，1期2.4公里绿廊早已成为海淀网红城市公园。2期工程在1期基础上向南

0: 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 102.5，老年之友，
0: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

0: 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0: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1: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天气情况。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

0: 第五，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
1: 30摄氏度。
0: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六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雄商高铁河北段开始按图行车试验；
1: 上半年北京外调绿电23.4%来自河北张家口；
0: 服贸会今年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平台，为更多中国企业保驾护航；
1: 立秋节气，暑气未消，京津冀区域迎雷雨天气过程；
0: 这个夏天河北崇礼各大雪场创新文旅新业态，全力打造夏季旅游新地标。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三地协同方面。在交通建设方面，本周五起，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河北段开始按图行车试验，标志着该线路进入开通运营倒计时。按图行车试验是铁路部门按照列车运行图组织列车在正常运营条件下的非载客运行，记录列车运行情况，检验各系统在模拟运营条件下的适应性和稳定性，使提前上岗的运输、客运等运营人员得到充分实作培训，满足开通运营各项标准和要求。
1: 据介绍，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作为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商高铁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

0: 成了合作，而且是深度紧密的绑定了在一起，就相当于我们两家产品，成了一个系统集成的解决方案，推向到市场。
1: 不止企业间的跨界协同，那整栋楼的布局也是极具巧思的。像我现在所在的七楼，它就是光纤传感实验室，它主攻的是原始技术的研发。往上是九楼，是中试验证平台，负责把实验室样品打磨成可落地的成熟产品。再到三楼应用端，企业可以直接把成熟技术应用到机器人终端产品里。这样一条垂直分布的创新链，让技术不用出楼就能完成全流程流转。
2: 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光纤传感实验室负责人姚鹏辉，
3: 跟这些港内的这些企业呢进行一个合作呢，我们双方共同攻关一个问题，从整个事情的节奏上呢，我们至少减去了一半的一个工作量，甚至是说呢，它的一个工作量提升70%。
2: 高效协同的背后是国创中心河北中心接收器、传感器、推进器的全链条转化体系。创新港是这套体系在国家级园区的首个落地示范，主打技术中试与跨界协同。在体系的产业孵化端，河北普莱斯曼金刚石就是典型标杆。依托河北省科学院激光所30余年技术沉淀，企业攻克了大尺寸 MPCVD 人造金刚石核心技术，打造国外长期垄断。河北激光研究所所长孙振禄：
4: 我们量产的6英寸金刚石膜厚度能达到2毫米以上，热导率、光学透过率都接近理论值，是国内唯一能够量产达到该技术指标的企业。目前这款产品已经应用在核聚变装置、高功率二氧化碳激光器窗口等领域。
2: 源源不断的技术突破离不开人才优势与创新机制双向赋能。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自去年5月揭牌到今年6月底开园，仅仅1年多的时间，目前已集聚超30家科创企业、7个创新平台，京津创新主体占比超60%，越来越多前沿技术在河北落地生根。
5: 在能源协同方面，河北张家口坝上地区的风能、太阳能资源正变为绵绵绿电，通过纵横交错的输电网络输送到北京、雄安等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张家口通过张北柔制工程累计向北京输送绿电58.12亿度，占北京市同期外调绿电总量的23.4%，相当于约200万户家庭一年的生活用电量。此外，上半年张家口通过张雄特高压向雄安新区及周边区域输送绿电100.85亿度，为雄安新区建设绿色之城提供清洁能源。
6: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来关注服贸会的相关消息。据了解，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区举办。为了让更多中国服务顺利出海，今年服贸会亮出了新动作。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和专业机构进行推介，展示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支撑的专业力量。据透露，该路演区报名火爆，目前已经全满额。
5: 与此同时，大会还系统梳理了服务贸易领域的世界级榜单，形成目标企业清单，进行精准对接，靶向邀约。截至目前，已有6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确认设展办会，其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近300家。围绕展客商需求，服贸会的服务保障体系也在持续升级。数字平台完成中英文网站改版，新增智能推荐功能，升级 AI 助导图，实现从人找信息向信息找人的转变。
6: 来关注民生领域。在城市建设方面，北京京张铁路遗址公园2期本周全面建成开放，在1期基础上向南向北双向延展，串联起西直门至北五环，形成全长9公里的带状文化绿廊，打造一处可通勤可休闲的都市绿色新地标。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7: 来到北三环大钟寺桥附近，桥下川流不息，桥上京张铁路遗址公园的 logo 静静伫立， 一进公园，满眼绿意扑面而来，铁轨步道、复古油罐车、铁路元素随处可见。京张铁路遗址公园整体依托原来的京张铁路地面旧址改造，二期工程在一期的基础上向南向北双向延展，南起西直门，北到北五环，全线串联形成总长9公里的带状公共空间，覆盖了沿线70个社区，约45万居民。

0: 京张铁路遗址公园二期设计师、北京北陵地景园林规划设计院副院长张璐说，
1: 从知春路到三环这一段主打的一个叫社区生活，让老百姓呢一出家门就能进公园。因为京张铁路啊原来都在坡上走，我们把这个坡利用起来做成儿童的滑梯啊、攀爬凳啊、攀爬椅啊，小孩呢特别喜欢这一片。另外呢，我们在里面还做了一些火车主题的，像有一些火车头啊，在铁轨上可以推的小车呀，让小朋友和老人们在休闲之中能够体会到京张铁路的百年历史的文化。
0: 随着二期的建成开放，京张铁路遗址公园全线构建起三道一绿完整的慢行系统，独立的步行道、慢跑道、自行车道全线贯通，骑行路网可以直接衔接到回龙观自行车专用路。海淀区园林绿化局项目建设相关负责人王征说，
2: 项目拆除沿线全部的封闭围挡，打造了无界开放式公园体系，全线打通九条城市之路，彻底消解铁路高架带来的城市空间割裂，实现了居民区、河道、郊野公园互联互通，构建了20分钟

0: 单药品总数由159种增至176种，新增特药保障待遇可追溯至2026年1月1号。北京普惠健康保包括国内特药、海外特药、特药二三个特药清单，涵盖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外的国内外创新药品，覆盖肿瘤、慢性病、罕见病等领域的前沿药品，旨在减轻大病患者及家庭的医疗费用负担。
1: 据介绍，特药保障不设起付线，2026年报销比例提高5个百分点，健康人群由 60% 提高至 65%，特定既往症人群由30%提升至35%，国内特药、海外特药、特药二保额均为50万元。再次提示，北京普惠健康保理赔方式有直付、事后报销两种，建议参保人优先选择直付方式，购药时只需支付个人负担部分，无需垫付全款。参保人可以通过北京普惠健康保微信公众号线上申请理赔。
0: 来关注天气方面，八月七号是24节气的第13个节气，秋季的首个节气立秋。今年立秋交节时刻为8月7号19:42。那么，立秋是否就是夏天结束、秋天开启呢？对此，中国气象局24节气重点开放实验室副主任隋伟辉表示，节气与气象并不同步。节气上的立秋不等于气象上的入秋，当前仍处于三伏周期，立秋是24节气中仅次于大暑、小暑第三热的节气，高温闷热依然是全国多地天气的主旋律。
1: 立秋到来依然高温持续，中央气象台预报7号到9号，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东北地区南部、江汉东部、江南中东部、华南、新疆南疆盆地、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等多地有35度到37度的高温天气，其中山东北部、河北南部、新疆南疆盆地等多地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以上，南疆盆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专家提醒，相关地区需继续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带来的相关风险。
0: 那具体来关注京津冀区域，八月副热带高压缓慢南退，北京的高温高湿天气在八月中下旬将逐渐减少，但八月中上旬仍然是防汛的关键期，强降雨、雷阵雨仍然较为频繁，防范强降雨的影响不能松懈。预计双休日京城天气还不错，大部分时间天气晴到多云，预计白天最高气温在31摄氏度左右，较前期有所下滑，持续多日的桑拿天得到缓解，比较适宜出行。预计周六西部山区有雷阵雨，郊区游玩请尽量避免山谷、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游玩。
1: 周末两天天津以多云为主，其中周六有偏北风3到4级，高温将有

0: 预计8月7号到8号，天津沿岸将出现一次温带风暴潮过程。据了解，温带风暴潮是由冷空气、温带气旋等天气系统引起的海面异常升高现象。一般来说，温带风暴潮增水过程平缓，且高度大多低于台风风暴潮。
1: 7号夜间到8号，河北张家口、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邯郸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晴。8号夜间到9号，河北西北部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请提前做好防范。
0: 立秋时节，北方贴秋膘的传统习俗再度点燃京城消费热情。北京各大老字号餐厅纷纷推出立秋专属福利与特色菜品。拥有178年历史的烤肉季率先玩起跨界，一款采用国家级非遗烤肉技艺制作的烤肉汉堡新鲜登场。这口老滋味配上新吃法，瞬间抓住了年轻人的心。
1: 砂锅居今年立秋推出了砂锅夯四宝，把子肉、迷你狮子头、虎皮尖椒、虎皮鸡蛋汇聚一体，是餐桌上专打秋老虎的利器。多家老字号也以实实在在的优惠回

0: 邪，最易伤肺。养生关键在于养阴润燥，敛阳护肺。饮食易滋阴润燥，可以适当食用秋梨、百合、山药等食物。起居上要顺应秋收之气。李倩倩建议遵循《黄帝内经》中早卧早起的原则，宜在晚上9点到11点就寝，早上5点到7点起床。规律的睡眠节律有助于收敛阳气，增强身体抵抗燥邪的能力。
1: 再来关注两则预警提示信息。8月7号上午9点，北京市水务局与北京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黄色预警。预计8月7号中午12点到8号的早8点，北京市石景山区、门头沟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风险；其他山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风险。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灾害。
0: 同时，北京市水务局与北京市气象局联合发布积水内涝风险蓝色预警。预计8月7号中午12点到8号上午8点，海淀区、石景山区存在积水内涝中等风险，为黄色风险；其他城区存在积水内涝一般风险，为蓝色风险。请广大市民关注天气形势及雨水情变化，出行尽量避开低洼处，同时做好地下空间防护工作。
1: 来关注文旅消费方面的消息。天津市南开区利用自身商贸文旅资源优势，持续推动商品消费与服务消费双增长，突出便利化体验，实现文商旅融合发展。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2: 7月24号上午，位于南开区二纬路附近的金沽石汇特色美食街区正式开业。项目周边既有居民区、医院、公交、地铁站，也临近大悦城商场、西边角美食街，还辐射周边50多个小区、3万多居民，人流量大，生活服务类需求丰富。不过，辖区之前的一座综合市场几星易主，都因为经营不善一直闲置。为此，兴南街决定对此进行存量盘活。通过走访调研，将这一市场重新定位为既满足周边市民生活需求，又作为大悦城片区文商旅融合的载体，兼具服务外地游客的功能属性。南开区兴南街经济发展办公室科长马宏宇说，
3: 结合咱们辖区的一个特点，可以打造这个24小时的一个消费场景，外地游客品尝咱本土小吃，同时补充咱们夜间消费的短板。一些特色的早点以及蔬菜、生鲜、瓜果，包括肉类，都是平价销售的，打造15分钟的便民生活圈。
2: 今年初，通过引入专业公司运营，市场从硬件到商户招商都进行了调整。金沽石汇特色美食街区市场运营管理负责人王泽平说，
4: 整体做了基础硬件设施的全面升级和改造，一些智能化的管理和运营。市场的北侧主要是以便民性的小餐饮类为主，南侧呢主要是以水果蔬菜以及米面粮油还有生鲜牛羊肉为主。招商的状态呢，目前来说已经达到了80%。
2: 目前1800平米的精卫特色美食街区，融合金沽民俗饮食文化，集聚天津本土老字号、地道精卫小吃、全国特色风味、新潮网红餐饮业态，配套休闲打卡景观、便民休憩区域。
0: 据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介绍，颐和园、北海公园、陶然亭公园等多家市属公园陆续延长水面游船运营时间，把赏景的最佳时段交到市民游客手中。其中8月底前，颐和园大摆渡船结束运营时间延至晚上7点，陶然亭公园电动船8月11号到31号结束运营。

0: 基因绿草所覆盖，来自全国各地的山地自行车运动爱好者齐聚于此，高山速降、障碍穿越，让冬季的滑雪圣地变身成为了夏季山地运动新赛道。作为富龙滑雪场夏季运营的主要项目，山地车公园共12条车道，总长27公里，涵盖了山地车运动从入门级到专业级的所有项目。
1: 而在富龙里边的话，我们在夏天这个的话，山地车是我们的主项，但除此之外的话，我们有很多的配套，比如我们有高尔夫啊，我们有我们的蹦道，有我们的徒步山地越野啊，还有我们的这个马术，还有唐代化演绎，非常的多，每天的丰富的活动从早上的9:30到晚上的9点不停歇。
0: 丰富多彩的旅游新业态让夏季的富龙滑雪场活力满满，游客爆棚。雪场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夏天游客量便达到了110万人次，今夏游客量仍在稳步增长，保守估计能达到130万人次。
2: 蓝天白云，然后觉得带着老人和小孩嘛，也挺适合养老的，避避暑啊，然后小孩玩的也挺多的，都挺舒服的。
0: 据了解，张家口市崇礼区现有9家滑雪场，过去大众对崇礼的印象仅停留在冬季滑雪，如今他们正深挖山地、气候、冬奥场地等特色冷资源，全力打造四季均衡的文旅产业。
3: 全区呢累计开展文旅以及赛事活动呢600余场，持续丰富的我们夏季的文化的场景。比如说现在在太子城冰雪小镇，那么正在上演的山海经的主题展，还有我们各种样的沉浸式的演绎，百姓大舞台、山地艺术节等轮番上演。
4: 来关注一组简讯。8月7号起到10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在北京举办。活动以百花宴归、万象精华为主题，将举办包括开幕式、百花论坛、提名者表彰仪式、百花之夜等一系列电影文化活动，并同步开展百花影展、华语青年电影周等活动。本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设置8个奖项，各奖项归属将在8月10号的颁奖典礼上正式揭晓。今晚8点40分 ,CCTV6 电影频道北京卫视并机直播，敬请期待。
5: 8月7号到9号第7届88北京体育消费季重磅登陆奥林匹克中心区。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快闪店将在消费季期间对外开放。快闪店坐落于奥林匹克中心区国家体育场西侧。到场参与打卡活动可以享领取纪念贴纸、赢取赛事周边等多重福利。同时现场可以提前预约10月正赛门票。8月8号上午10点，唯一官方售票小程序易票通准时开启早鸟票抢购。
4: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5: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李可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4: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六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
5: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
4: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六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
5: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李可。
4: 我是浩兰，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再会。
5: 再会。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6: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是运河之上精编版，敬请关注。
7: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8: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7: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8: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9: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8: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

0: 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早年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3: 哎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2: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3: 踏实。
2: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探路，见着漩涡
3: 躲远点儿。
2: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3: 赶紧撤。
2: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3: 进屋猫着。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2: 对，
4: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5: FM 1025，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分散型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渐晴，西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7: 逆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6: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7: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6: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0: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由

0: 我是许国良。
1: 嗯，欢迎三位老师啊。我们这次啊，这个大运河的这个巡展，王老师是运河油画的创作者。那么这场运河贯南北，诗画绘古今大运河系列油画巡展是始发于我们的浙江桐乡的。那么此前已经在杭州啊等一些江南运河城市展出，这一次一路北上来到我们通州，能不能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场巡展的由来，而且当初是什么触动了您开始画大运河的？
2: 一开始画油画的时候，其实我在画另一个系列，画的是守望系列，描绘的是那个东北的一些老民居。那随着我这个在创作守望系列这个期间呢，我不迁到南方这边来嘛，我也在寻找新的这个创作方向。我也通过查阅了一些相关的运河史料，这样我感觉到大运河呀，它承载的这个厚重的历史和辉煌的时代价值。我也沿着这个运河沿线，实地采风，两岸的民居风貌，还有自然风光，还有一些地域的这个精神力量，也深深感染了我。由此我也就萌发了要画运河主题想法和热情。
1: 王老师，我们了解到这次北京站呢是展出了45幅作品，那我们这个作品现在目前的展览的位置在哪里？展期是多久？大概的风格是怎么样？您先给我们整体的介绍一下。
2: 有这次展览，南北文脉的这个交流啊，也非常感谢北京通州文旅的大力支持，也感谢北京通州图书馆。那么这次展览这45幅画呢，展览的地点在北京通州图书馆，在8楼。
1: 8楼，然后咱们大概展期是多长时间？
2: 展期一个月吧。
1: 我们知道我们这次巡展的始发地其实是从桐乡开始的，那么桐乡啊，它其实历史文化也非常的悠久，很多朋友了解桐乡是从乌镇开始，那么它还有哪些历史文化呢？我们来听一段音频了解一下。
3: 桐乡是靠什么火的呢？是乌镇，却不止于乌镇。有人说桐乡是个网红城市，初到桐乡的人总会惊讶这里的风也软，水也细。桐乡人擅长编织，这手艺是从一粒蚕卵开始的。运河边随便一个老作坊都藏着三四代人的织造密码，那里织出的蒲绸曾带着江南的晨昏，披在明清的宫袍与战旗上。桐乡的街巷也织得密，路不宽，却安顿得下

0: 的算力算法与人工智能。所以说同乡是靠编织火的，或许才触到内核。毕竟这门融合古典与未来的编织艺术，同乡已经潜心钻研了数千年。
1: 好，那么刚刚从这段音频啊，我们看到同乡真的历史文化非常的悠久，有各种的非遗，还有我们很多著名的人物。想问问赵馆长，运河的这段在同乡经过会有什么独特之处？而且作为大运河畔的一座江南小城，同乡为什么会如此的重视我们的运河文化呢？
2: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中间是同乡。同乡呢是地处杭嘉湖平原核心腹地，是京杭大运河名副其实的江南枢纽之城。同乡运河最大的独特性呢，就是一部河道写进千年运河史。江南运河在浙江段的数次核心改道、水系变迁全部集中发生在同乡境内。那2500年前春秋百尺都开启同乡运河的文脉，秦代奠定河道基底，隋代纳入全国大运河的主干，元末张士诚改道，上世纪80年代国家级的航道升级，层层迭代，代代留存。那同乡大运河最稀缺也是最具有江南特征的是运河古镇和运河水网。那我们同乡呢有声名远扬的水乡古镇乌镇、时尚古镇蒲苑，还有宋运古城崇福。同乡的境内呢一共是有44.32公里的世界文化遗产河道，占浙江段的1/8以上，是浙江省县域中遗产河道最长、运河变迁遗存最完整的城市。同乡自古因梧桐得名，因运河兴盛，我们始终深耕运河文化。从五岳争霸的运兵漕粮水道，到康熙、乾隆11次南巡的御道古河，再到如今通江达海的活力航道，运河贯穿了同乡2500年的发展史、文明史。守护运河、活化运河，就是守护同乡千年的城市底蕴。这也是我们始终坚持以艺术为媒，开展南北巡展，讲好运河故事的初心。
1: 我们想问问徐老师啊，徐老师呢是这次巡展的策展人。那么我们这场展览呢，在杭州的时候是展出叫做《千年的邂逅》，那么到北京站就改成了《运河贯南北，诗画绘古今》。这两个名字的转变，是不是也体现了我们这一次的整个展览从江南叙事到南北对话的一种策展的思路呢？徐老师。
3: 本次这个展览的迭代啊，本质上是从叙事格局的升级、文化维度的扩容。在杭州呢，展出的是聚焦在江南本土的文脉，主打的是江南运河的山水、市井、人文的诗意相逢，是江南文脉的自我回望和深度的梳理。而落地在大运河北起点的通州呢，我们更名为运河贯南北，诗画绘古今，核心是跳出一城一域，站在整条大运河的南北文脉的共生的这个高度，去完成一场南北运河的双向互望，古今文脉的双向对话。
1: 前期呢，我们了解到说王老师呢是哈尔滨人，从小呢可以说是在松花江边长大的，然后后来之后呢又从事过摄影、设计等多种职业。我们很好奇啊，一个东北人为什么会选择江南的运河来作为创作主题？您第一次见到江南运河的时候，您是什么感受，王老师？
4: 回往过去的这个职业历程啊，好像我跟这个狮子啊比较有缘分，先后做过教师、设计师、摄影师，多重身份，因为我跨界跨了很多呢，什么，最早呢也是从事这个时装摄影，做摄影的时候呢，在北方呢，它的市场就是很窄，如果你要在北方做摄影，当年就前些年，它只能做人像摄影，也就是做人像摄影，那么你来到南方以后呢，它的摄影这个市场就非常大了，它是主要是商业摄影。那么商业摄影它包括很多了，比如时装摄影啊、广告摄影啊、产品摄影等等等等。那这些摄影呢，它也开阔了我的眼界，也丰富了我的一些视觉这方面的机会，就是发挥这些。那在做这些摄影的同时呢，它又其实也满足不了我的一些欲望，比如我想表达欲望，那么我就慢慢的又开始

0: 开始往绘画这方面去动去发展、嗯，所以一步步我就想起来，就是非常想有创作的这个欲望，这就是跟这个创作大运河这个题材是有关的。
1: 看了您那么多的作品啊，我发现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您作品里面有很多的猫，有这种慵懒的猫，有独自漫步的猫，还有这种凭窗远眺的猫，为什么会在这个运河的题材里面反复出现猫呢？这些猫是真实的还是您自己凭空想象安排进去的？
0: 说到猫呢，我很喜欢，我自己也养猫。我在我的江南烟火里边，猫的出现是一个温柔的符号。运河奔流不息，它这个承载的历史与南北的往来，它是一个不息的动态。而我描绘的这个猫呢，凭窗静望或缓步闲游，它都代表着一个扎根在安稳静谧的这么个人间生活。这一动一静，相互映照，也是大运河这个千帆奔赴远方，那么河畔这个生灵呢，它也是对市井烟火的一个守护。猫呢，它本身它自带一个独处的气质，如同沉默的旁观者，静静的这个见证运河的四季流转，也并非是我画面里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点缀。那么我是希望借助猫咪的这个视角，引导观者慢下心神，去体察运河沿岸细碎温暖的这个日常，那么宏大的文脉呢，依托壮阔的山河，而动人的诗意往往在蕴藏在这一些细小的生命当中。
1: 我们来具体聚焦几幅画。我当时看到这些系列油画的时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幅画叫做运河边的守望，是画了一位老人就是凭栏远眺这个整个运河水的一个场景。您当时最开始创作它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心路历程？怎么就是想要创作这幅画，跟我们讲一讲。
0: 其实这个运河边的守望呢，是我在沿途采风时抓拍的这么一个真实的瞬间。要经过艺术的加工、转化、提炼，老人呢平岸这个遥望运河流水，目光呢望向远方，既守望着这个故乡奔流不息的水乡岁月，也藏着对远行亲人似水流年的思念与牵挂。运河是流动的时光载体，那载体也伴随着半生回忆与人的心理的期望，诉说着对这个故土深沉眷恋与悠悠乡愁。
1: 在您的这些画作里面，我最喜欢的是有一个叫《从前慢》这个系列的灵感呢，是来自于木心的诗。这个诗呢是说，从前的日子变得很慢，这个车马邮件都慢。我们了解到木心呢其实就是同乡乌镇人，这个运河边的江南本来就自带这种慢的一种气质。您画中的慢和这个木心诗中的慢是一回事吗？
0: 那我说一下这个《从前慢》这幅画，先后我画了三幅。作品是源于这个木心的诗，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那个时代就是我们都会经历过这个时代，就是异地友人呢互相交流的时候都是通过信件来这个来往的，所以邮局它也是慢生活的一个符号。我心目中的慢和木心心目中的慢是不是一回事？其实我也不知道，但我只是把我的感受和理解，用画面。

0: 文化交流啊，想问问赵馆长，我们这次展览之后，比如说桐乡和通州之间，后续还会有哪些文化联动的计划吗？像南北运河城市如何借助这样的活动会走得更近一些？
1: 这次呢，从桐乡出发北上通州的油画巡展，我想肯定不是一次简单的一个展览，而是我们南北运河千里牵手，南北文脉双向奔赴的一个开端。那通州是我们大运河的北起点，雄浑开阔，气象万千。桐乡呢，是江南运河的核心枢纽，温婉诗意，底蕴绵长。一条大运河串联起南北迥异却同根同源的运河文明。那我后续呢，我们也将以本次艺术展览为纽带，搭建桐乡通州的南北运河常态化的一个文化交流机制。那首先呢，我们接下去会持续深化文艺共创，推动两地书画、摄影、非遗、文艺作品的互展互鉴，常态化的开展南北运河主题艺术联展。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要持续的推动文旅资源的互通，共享运河文化 IP，互推文旅资源，互送客源，让北方雄浑运河风光与江南诗意水乡风光双向赋能。第三呢，就是深化文化学术交流，我们两地的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接下去也将持续的开展运河文化的研讨，遗产保护经验互学互鉴，交流南北方运河的活态传承，文旅融合的优秀的一些经验。
0: 想问问徐老师，徐老师作为我们这次整个巡展的策展人啊，是一路跟着我们王老师从这个桐乡到杭州再到北京，一直操持这场这个巡展，像南北观众的反馈会有什么不一样吗？而且您在走这个过程当中，您自己感觉这个南北运河有什么区别和不同？
2: 纵观整个

就是南北运河截然不同的城市气质和文化底色。那么首先我讲江南观众，江南观众就是说尤其是同乡啊杭州啊本地的观众，他们看的是乡愁和夙愿，是小时候浸润的运河水系和古镇街巷的烟火里面，他感受的是

经略、家国担当。对他们而言，这些油画不仅是艺术品，更是他们看得见的童年和记忆，摸得到的家乡的文脉，是对本土蕴合千年底蕴的一次深度的回望。共情点在于熟悉，在于归属感，在于文脉传承。而北京呢就不一样，北京呢是通州的观众看画看的是格局和邂逅。通州作为大运河的这个起点，坐拥着雄浑的北方气度，北方观众对运河的认知呢是漕运的大通，碧水滔滔的壮阔图景。当他们看到运河边的那种温婉流水、黛瓦白墙、悠然漫居，看到的画中承载着南北漕运共治的历史渊源，300年丹青复刻的一种风华，更多的是一种全新的文化邂逅。他们惊喜于大运河的多元的面貌，震撼于一条运河可以兼具北方的雄浑与南方的灵秀，更感动于

0: 视角来观看这个世界的。我认为艺术有这两点就足够了。那么我希望大家走进图书馆，通州图书馆看这个展览呢，就是王石带来不同的视角观看这个大运河。
1: 我希望是通州的观众啊，来看一看这个江南的运河的风貌，然后啊，再来我们桐乡走走看看。

0: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

0: 抽帘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分散型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渐晴，西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3: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

0: 携手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3: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2: 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交通啊。其实很多人会觉得交通离我们的生活特别远，但其实仔细想一想，你每天上班啊上学是不是都是某种交通工具？其实这些和我们的交通都是息息相关的。
3: 当然，
2: 其实交通就是咱们城市的血脉，也是衡量一座城市质地水平和居民幸福感的重要标尺。
3: 是的哈，说到交通，哎，袁浩哈，最近有没有关注到一条消息哈？就是我们这个通运门地铁站开通了。
2: 是，这可是大事，是咱们副中心的大事。这开通时间是在6月30号，我们的记者也去到了实地访谈和参观，发现啊，这座站可真是不一般。它因为这个考古的挖掘和地块一体化开发等历史原因，已经甩站12年之久了。一个小孩其实从出生到小学毕业，也就是12年的时间。
3: 没错。是这样的，12年的等待哈，终于圆梦了。那据了解呢，这个站哈开通首月呢，日均进出站量就达到了7000人次哈，而且它也是位于我们运河商务区的。

0: 中心，其实这一系列的举措都在让副中心的交通变得更加的顺畅。
1: 在今天副中心会客厅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2026年上半年副中心交通综合治理工作的半年成绩单。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也有三位嘉宾哈，分别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是的，欢迎来自通州区交通委员会发展规划科的科长张博。张科长，欢迎您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啊张博。还有来自通州区交通综合事务中心的主任罗新瑶，罗主任欢迎您。
3: 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中午好。
1: 好，欢迎您。再来介绍的是通州区交通委员会客运管理科科长金海旺，金科长欢迎您。
4: 听众朋友们主持人大家好。
1: 欢迎三位。
0: 本节目在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5: 12年等待，通运门站终圆梦。这座因考古挖掘和地块一体化开发甩站12年的地铁站，于6月30号正式开通运营，日均进出站量约7000人次，周边配套通胜南路等6条道路同步贯通，设置约2700个非机动车停车位，补齐运河商务区轨道交通最后一块板图。江河线路桥提前6个月通车，跨北运河终于不用再绕路。2026上半年，全区新完工道路达22条，新增通车里程约12公里，完成交通投资超6亿元。优化调整公交线路16条，开通大厂专一路、大厂专二路、武清专一路3条跨省公交，通学公交线路62条。

既然说到交通了，其实我们今天来的三位嘉宾都是交通的各个方面有规划的、有治理的、有运营的，所以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围绕今天开头就说到的这个主题啊，通运门站的开通，也是12年的等待终于圆梦了。6月30号，地铁6号线通运门站正式开通运营。这座车站因考古的挖掘和地块一体化开发等历史原因，已经甩站了12年之久。其实我每次都会经过这个地方，他每次发现，哎，

0: 然后通用门开通呢，与这个周边的楼宇一体化建设，出站呢即可达到这个办公区域，再叠加这种少坐了一站的这个时间，所以单程上呢通勤可以节省5到8分钟。开通首周呢，这个工作日的日均客流呢大概在7000人左右，然后呢节假日是在4000人左右。目前呢这座车站也马上快运营有一个月了，然后现在呢车站的日均客流已经攀升到日均，就是工作日日均是8000人人次，然后呢双休日呢日均可以达到5000人次左右，站点的客流量的吸引力还是非常明显的。
1: 其实金科长刚才讲了这么多信息，我 get 到的就是其实它不是仅仅的一个地铁站的开通，它是织补了我们的交通网体系内，我们都说这轨道上的京津冀一体化，其实它就像一个完整的交通体系，一个接驳体系一样。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停车位也会增加，包括我们的公交也增设了站点，所以说这张网正在越织越密啊。
2: 确实是哈，像我们这个通运文站呢也是啊，地理位置也比较特殊哈，它是在运河商务区的核心位置，而且它的开通呢确实是补齐了我们区域交通的一个最后的一块拼图，刚才我们也提过这样的一个词汇哈，在保障车站顺利开通这些方面哈，那我相信交通委也是做了非常多的一些工作哈，到底有哪些系统性的接驳保障工作，来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金科长。
0: 好，自那个去年的10月起啊，其实区里各有关部门，然后会同市级部门、京投公司还有北投就已经全力的开展这个持续的攻坚了，然后直到今年6月30号的顺利开通，其实各单位呢这个也是紧密的配合，加班加点，日夜值守，也倾注了比较大的一个心血，然后圆满的完成了这座这个搁置12年车站。

0: 所以咱们这个通运门站周边的配套道路其实算是同步在规划，同步在建设，也同步在运营的过程当中啊。
1: 对，
0: 您刚才说到这个2000多个非机动车的停车位，我想问一下，它大概集中在哪个区域？有没有一个指定的点位，我们可以方便寻找到？
1: 可以，其实它主要是集中在这个通运门的咱们的1号口、2号口，还有周边的2条支路上啊，像土坝街、像那个土坝北街啊，都是主要咱们设置有这种非机动车停车位。
0: 嗯，
1: 然后包括它的那个像，新华大街这个新华大街，然后也因为离着那个通运门站也比较近嘛，大概350米左右，然后它也设置了这种共享单车的停车位。
0: 嗯
1: 啊，其实通过这种周边道路的，这种隔离带呀，还有这个特意预留的区域，也是全方位保障咱们居民的停车。
2: 嗯，
0: 对，其实通运门站只是我们副中心站点里边的一个小点啊。
2: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把视角从小的拉到大的，甚至全区。其实今年上半年副中心的交通运行处于基本通畅的等级。那么这个基本的畅通是怎么做到的？背后咱们有没有一些设计啊，包括治理的框架呢？罗主任，
2: 其实我们清楚的知道啊，城市的这个交通治理是一项非常复杂的这个系统工程。
0: 对，
2: 如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其实也一点不为过啊。
0: 嗯，
2: 当然要完成这种系统的治理呢，其实我们的工作思路是尤为重要的。
0: 嗯，
2: 2026年呢，我们呢是紧扣副中心的这个功能定位，坚持了我们的问题导向、目标导向还有结果的导向。我们是确立了系统化谋划、精细化治理、数字化赋能和常态化管控四大抓手。有了明确的工作思路之后呢，接下来其实就是我们具体的一个工作计划。我们通州区呢是以市级部署的任务为基础，然后再结合我们副中心的实际问题，主动延伸了我们的工作维度。是一共梳理出了涵盖道路管养、重点保障、停车挖潜和安全监管在内的，一共是5大类，就是97项综合治理任务，编制形成了我们2026年通州区的交通综合治理行动计划。这个行动计划呢，在2月份已经正式印发。其实这个呢，就是我们全年工作一个挂图作战的一个总的纲领。
0: 嗯，
2: 当然为了确保这些任务能够落地呢，我们区委区政府也是在实行高位部署。区主要领导、主管领导也是累计调度了高达80余次。我们的区委书记呢，也是深入一线调研，专题研究医院周边的治理和一些堵点乱象。我们的区长呢，也是带队驻守交通节点，在现场进行办公，解决实际的困难。然后我们区级的各个责任部门呢，还有包括我们的乡镇街道呢，也都构建起了权责清晰和高效协同的大交通治理格局。实际上是从体制机制上为我们的交通治理也提供了一个硬性的保障。我们今年呢有了清晰的工作思路啊，有了具体的工作计划，然后又有区委区政府的高位部署，在我们全区通力合作下，截止上半年呢，其实我们97项任务当中，已经有18项是提前完成了年度的一个目标。
0: 嗯，
2: 这里边呢也包括我们增设了0.5公里的人行步道，同时呢也拓宽了0.6公里的人行步道，这些具体的民生实事。然后我们剩下的79项任务呢，也在有序的推进当中。这些工作的这个提前完成和有序推进呢，实际上是确保了我们今年的交通综合治理呢，能够从一个路线图到一个实景图的一个有效的转化。
0: 我觉得卢主任刚才说了非常多的数据啊，我就比较关注到的，这也就是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们这个统筹调度啊，可能累积了80多次，足以体现我们交通运行的重要性。包括咱们截至6月底97项任务当中，已经有18项是提前完成了年度目标。我相信这个肯定跟咱们前期的统筹规划啊、治理的框架脱不了干系的。
3: 没错。另外哈，刚才我们也一直说到的，就是我们通州区哈，近两年呢是在打通我们断头路方面哈，力度是特别的大，所以呢，也请张科长哈给大家来梳理一下，2025年和2026年上半年，我们分别打通了多少条这种断头路，成效到底是如何？因为我们一直都在说嘛，我们这道路是城市的血脉哈，现在这个血脉的情况怎么样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4: 嗯，好。2025年和2026年，我们累计计划要打通14条断头路。按照全市的统一部署呢，这两年我们也是下大力气，集中攻坚这个断头路的打通工程。2025年，我们累计是打通了10条断头路，这里边既有10小路这种连接北三线。

0: 五年，
1: 嗯，
0: 我们也是始终坚持绿色优先、慢行优先、公交优先的发展理念，
1: 嗯，
0: 然后对于交通行业的发展，我们总结可以说有三个方面取得了比较这个重大的突破。第一是基础设施的支撑能力全面夯实，我们像东六环入地、像通马路的快速、像运通隧道这些一系列的标志性的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建成投用，我们城区道路的10行9纵固办路网体系初步建成，
1: 嗯，
0: 我们城区道路的路网密度从14/5初期的4.01公里每平方公里提升到了5.1公里每平方公里以上，
2: 就相当于每平方公里咱们提升了这个1公里，听起来这个数字变化是不是有点抽象？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每平方公里多了1.09公里的路，它其实让咱们的路网是更

0: 高质量建设，
1: 嗯，
0: 绘就蓝绿交织的副中心交通新画卷。
1: 嗯，说得好，来卢主任。
2: 我这边呢是深化大交通的治理格局，让副中心的交通呢能够更加顺畅，也更加智能。
3: 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袁浩，主持张扬，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1: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5: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6: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5: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7: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
8: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9: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8: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9: 打开北京的。

0: 福晋山，福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0: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0: 最新的绿色。

0: 11点整。FM 100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分散型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渐晴，西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

机急需能臣。这一日，英宗在朝堂上接见一众朝臣，岳正也在其中。身高八尺，面似银盆，双目有神，一脸眉染的岳正吸引了端坐朝堂的英宗的注意。英宗跟他谈了几句话，当场就委以重任，内阁急需治国人才，让他进入内阁辅佐朝政。让岳正没想到的是，他转身退出的时候，在左顺门遇到石亨和张悦，这两位拥立英宗复辟，在夺门之变中立下功劳，此时正权倾朝野，不可一世。岳正也没多言，只是礼节性的问候一下，便退出去了。石亨和张悦带着满腹狐疑进见英宗，英宗直

自京城出发，一路向东，正好经过自己的老家通州火县，因母亲年老便停留了十日，恰被曹石党羽陈汝炎获悉。陈汝炎因承天门火灾被追责，正极恨岳正，于是趁机捏造岳正非法侵夺公主的庄田，结果岳正被流放到宿州，即今天甘肃酒泉。流放途中，岳正九死一生，多亏父亲的挚友杨四将军的帮助，才得以平安抵达。在宿州的日子里，靠着好友太常寺少卿许斌的安慰劝勉，太子少保倪谦等人的患难支持，以及甘肃总兵郭登的帮助和鼓励，他才勉强度过这段苦涩的岁月。成化八年，即1472年，岳正去世，好友叶盛为他撰写了墓志铭：平生性刚而志高，抱负荆棘，不轻屈下人，有股豪杰之风。人有不可易之事，虽权贵人当言即言之，无素藏而人不知察。

嘉靖皇帝还在安定门外建先蚕坛，由皇后行先蚕之礼，后由于皇后出宫不便，又将先蚕坛改建于西院。几大坛庙建好后，嘉靖皇帝又想将自己亲生父亲的牌位入太庙，但没有当过皇帝的人是不能入太庙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嘉靖皇帝先是在太庙附近修建了一座供有其父亲牌位的新庙，接着又打算变更太庙同堂议事之制，新建九庙。嘉靖十三年即1534年6月，南京太庙被大火焚毁，嘉靖皇帝赶紧亲自祭告太庙，并专门派大臣到南京祭告，又派官员祭祀天地，设祭山川诸神。有大臣揣摩嘉靖皇帝改建九庙的心思，上奏说南京太庙被毁是天意所在，请求将京师宗庙恢复古制。嘉靖大喜，随即下诏南京太庙不再重建，香火并入南京奉先殿。京师太庙建设方案由礼部议后上奏，经过商议，嘉靖皇帝决定将其父的世庙改建于太庙之左，加入了九庙的行列。嘉靖十五年即1536年，太庙改建工程竣工。这样，嘉靖皇帝终于把自己父亲的牌位入了太庙。然而仅仅过了五年，嘉靖二十年1541年四月初五，突然阴风四起，飞沙走石，硕大的冰雹从天而降。入夜后，大火突然从仁宗庙烧起，很快波及其他太庙，除睿宗庙即嘉靖皇帝生父外，其余宗庙均化为一片焦土。嘉靖皇帝十分惊恐，认为这是上天对他的谴责，经过再三考虑，下诏恢复同堂议事之旧，宗庙改革绕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除了新修坛庙，嘉靖皇帝对于紫禁城内宫殿修建也是不遗余力。在修建九庙时，嘉靖皇帝就想给他的母亲修建一座宫殿居住，于是他下诏将元代修建的大善殿拆除，新建慈宁宫。自嘉靖皇帝即位后，紫禁城的火灾时有发生，有些甚至酿成了大祸。其中最大的一次火灾发生在嘉靖36年，即1557年4月13，这天夜里，雷雨大作，大火从奉天殿开始燃起，烧了一夜，将华盖、景深二殿及周边附属殿宇焚烧殆尽。三殿被毁，嘉靖皇帝当然不能坐视不理，光清理火灾现场就动用了3万人，三大殿的重建也耗资巨大，三大殿中道的大石一项就花费11万两白银，历时2年多时间，三大殿才重修完成，并被改名为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移居西院，下诏修外城。嘉靖21年，即1542年，后宫发生了宫变，一群宫女欲杀害嘉靖皇帝，但没有成功，史称人淫宫变。人淫宫变让嘉靖皇帝受到巨大刺激，但他没有从自身找原因，而是认为自己大难不死，全靠上天保佑。原本他就崇信道教，此后更加一心一意修行。他在皇宫总是幻想自己被刺的情景，害怕被处死的宫女找他，便觉得在皇宫住不下去了。此前从嘉靖10年，即1531年开始，西院的修建就没有停过。嘉靖皇帝认为这里是永乐帝的龙兴之地，也是一块风水宝地，对此情有独钟。西院位于紫禁城以西及中南海和北海一带，内有太液池、万岁山、琼华岛等风景，有山有水，风景秀丽。
西苑修建了金海神祠，位于景山北海之间的大高玄殿，也于嘉靖21年即1542年建成。大高玄殿作为西苑宫殿区最重要的道场，辉煌壮丽，无出其右。嘉靖皇帝还陆续重建了雷霆红应殿、惠熙殿、成华殿、宝月殿、万发宝殿、真庆殿等建筑。嘉靖皇帝住进明成祖朱棣曾经住过

0: 去内阁办公，而是在西院斋公，后来又在无意殿左右的厢房值班。嘉靖皇帝虽不理政事，却没有大权旁落，决策大权仍然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在移居西院期间，发生了庚戌之变，为了安全，在大臣的建议之下，嘉靖皇帝下诏修建外城，外城首先开工的是南城部分。工程开始后，嘉靖皇帝又觉得工程浩大，恐国库无法负担，几位大臣商议后上奏，首先修筑南城，将正南一面城基东折转北，接内城东南角，西折转北，接内城西南角，至于东西北三面城墙，待以后再筑。嘉靖皇帝同意了这个办法。经过七个多月的紧张施工，十月整个南城工程全部竣工。嘉靖皇帝为南城所开的五个城门命名，正阳外门名永定，崇文外门为左安，宣武外门为右安，大通桥门名广渠，张掖街门名广宁。除了五个正门，还有东西两个便门，这样北京城墙就形成了凸字的形状。嘉靖皇帝一心修道，滥服丹药，想的是长生不老，羽化成仙，然而事与愿违，他的身体状况愈发变差。嘉靖45年12月14日及1567年1月23日，已经三个多月卧床不起的嘉靖皇帝进入弥留状态。侍从们赶紧将他从万寿宫抬回皇宫大内，于乾清宫驾崩。隆庆元年即1567年3月，嘉靖皇帝葬于天寿山永陵。好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那在本期读书俱乐部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同回望了明代精华两位风云人物的传奇过往。名臣岳正秉性刚直，忠君报国，在昏暗朝堂坚守本心，坚守正义，诠释了千古传承的贤臣风骨。而嘉靖皇帝以礼治故皇权，以营建塑京城，功过并存，深刻改变了北京城的千年格局。一臣一帝一文治一营建，共同勾勒出了明代中期京城的历史风貌。后续北京历史故事丛书，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将继续深挖精华史册中的风云人物，解锁更多的北京历史文脉。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1: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2: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1: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万又晴。
2: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1: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2: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1: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2: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3: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4: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5: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4: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5: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0: 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韵。

0: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别再调侃脆弱的友情如塑料了，你们知道普通塑料需要多少年才能分解吗？
3: 200到500年。
2: 别再感慨冷淡的关系如冰山了，你们知道全球极地冰山的融化速度有多快吗？
3: 每秒就有3座奥运泳池的冰消融。
2: 别再感叹漂泊无根的人生如浮萍了，你们知道在污水富营养化的水域里浮萍的繁衍速度有多快吗？
3: 最快2天种群直接翻倍。
2: 这些比喻不仅藏着对自然的认知误区，更让无数正在发生的生态危机被忽视。
3: 少用一次性塑料，践行低碳生活，爱护河湖水质，
2: 了解生态真相，守护地球家园。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

0: 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分散型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到二级，雷雨时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渐晴，西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经典版。
3: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4: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5: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6: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7: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

0: 之声，
1: 展老干部风采，传老干部之声。
0: 本节目由中共北京市委老干部局合作播出。
2: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我是小丹。八月我们为您带来八月礼赞不老军魂系列节目，今天我们一起分享王曙光的故事。他从战火中走来，用奔跑重启人生，几十场全马见证钢铁意志。北京老干部之声在全民健身日到来之际，对话战斗英雄马拉松达人王曙光，听他讲述战场上的忠诚和赛道上的坚持，为我们一起诠释什么是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王曙光，一等战功荣立者，原北京军区善后办大校，2024年度北京榜样，1983年入伍，1987年毕业于石家庄陆军学院，后获得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多年致力于红色宣讲，2023年起参与马拉松赛事，已经完成37场赛事。王老师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您是当时参加高考直接入伍的对吧？
3: 我是83年参加高考，第一志愿呢选择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北京军区的石家庄陆军学校军事指挥专业。为什么选择这个呢？因为我的母亲是个老师，我的母亲晚上睡觉之前都是给我读那个《红旗飘飘》《欧阳海之歌》《把一切献给党》，就五六岁四五岁的时候，这样的影响就扎下个人。等到我18岁选择自己命运的时候，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当兵穿军装就是个最好的选择。
2: 从军校毕业之后您怎么去了前线呢？
3: 我们的西南边境保卫战正在如火如荼，个人觉得作为一个军人，我想我一定要去经历一下战火的考验，所以最终呢，我是一连写了3份请战书，坚决要求到前线参战见习，所以最后我就来到前线最危险的高地之一利海新高地，在那里担任见习排长。
2: 可是那个是真枪实弹呢，去之前这些应该都已经考虑到了，甚至说好的不好的结果都想到了，是怎么下的这个决心？
3: 应该讲嘛，军人嘛，从穿上军装那天开始，应该讲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青春啊，用一些诗一样的话，已经不属于我们自己了。因为穿上军装，我们就负有这样的使命，保家卫国应该就是我们的第一选择。而且到人民解放军之后呢，有个第一课非常重要，就是人民解放军的宗旨教育，就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根本宗旨或者叫唯一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也就意味着当祖国当人民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必须全心全意的献出自己的一切，要为此做出一切奉献。您刚才提到的作战的时候想过牺牲，也憧憬过凯旋，但是唯一没有想到的就是在作战当中踩了地雷，然后一身的伤残，这个是没有想到的。
2: 1987年在前线的一次作战中，王曙光不幸负伤，失去了双脚和右手。

0: 干部之声，对话战斗英雄马拉松达人王曙光，听他讲述战场上的忠诚和赛道上的坚持，为我们一起诠释什么是生命不息、冲锋不止。87年在战争中失去了双脚，被战友抬回了祖国，真的是死里逃生，但这并没有结束。
1: 对，
0: 那么后面的这种康复才是另一个艰难的开始。
1: 鬼门关上九死一生走了一趟回来，就那个时候就是对未来，第一没有普通人想象的就说特别的悲哀，因为觉得幸运嘛，九死一生，
0: 觉得命没丢，
1: 命都回来了，就说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在。但是那下一步怎么办？那个时候是有一点茫然，因为觉得我自己的个人梦想是要做一辈子职业军人，要做一个为自己的祖国人民站一辈子岗的战士。现在你看躺在床上，明显的是站不了了。
0: 嗯。
1: 怎么办？下面怎么办？其实当时这个是对自己有点影响的，再也不能站立了。我当时也没有想象到将近40年我会恢复到现在这样子。当时对这一段是有点茫然。这个幸好就是在住院当中啊，我们在昆明、在北京、在石家庄，我们的医护人员给了最温暖的、最精心的照顾，所以他们一直鼓励说，我们见过比你伤得重的战士，人家现在都好好的，腿断的更高位的，也有孩子也等等啊。记忆深刻的就是88年的在石家庄国际和平医院养伤的时候，那时候在做康复，我们的主管护士谢亚平大姐借了我一本书，叫做真正的人，苏联的一本小说，它的主人公是阿列克塞·米列谢耶夫，他是在二次大战当中德军入侵，他作为战斗机飞行员在空中作战当中被德军击落，飞机掉在荒原当中，他趴了18天获得救助，两条腿截掉了，他不放弃，安上假肢重新学走路、学站立、学跳舞，然后又经过艰苦的飞行员训练，又驾战机飞上蓝天，他又在空战中被德军击落，又冲上蓝天。二次大战胜利以后，他获得了最高荣誉红旗勋章，获得2枚。当时其实给了我一个方向，我觉得我是个步兵战士，我

0: 站起来很容易，但站完了以后疼啊。
1: 对呀、
0: 啊，你看我们那个腿、
1: 肉跟它在一起、
0: 它不是脚掌、脚板这种结构，
1: 对，
0: 它是一个挤压式的，站起来没有大家想象的费得很大劲，但是站起来之后，这个疼痛马上就传导上来，就与我们想象的假肢可以开飞机、可以跳舞。我说我这站着都很难受，因为腿部的肌肉跟这个假肢的残端的腔壁，虽然里头有袜子、有海绵的垫，但是一压紧的话，这个疼痛其实是不可言说的。
1: 是的，
0: 而且一迈步。平衡没办法掌握，
1: 可不
0: 就相当于踩高跷嘛、
1: 嗯、
0: 因为我两个腿的残端，右腿是踩着地雷炸断的、
1: 嗯、
0: 所以它的残端短、
1: 嗯、
0: 左腿呢是因为波及到脚后跟，它残端长是不平衡的，迈步走起来啊，这个疼的简直就是我甚至当时感觉到比我负伤的那个时候还要难受，还有那把我疼的又疼又要迈，浑身的冷汗，
1: 就是一直疼还练，
0: 也要疼要练。大概四十多天以后，我可以走四五十米，身体肌肉也在慢慢适应这个假肢腔的这种作用。大概。

他的身体状况是否允许他参加如此高强度的运动。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对话战斗英雄马拉松达人王曙光，听他讲述战场上的忠诚和赛道上的坚持，为我们一起诠释什么是生命不息，冲锋不止。您的故事太多了，包括受到这么重的伤之后又重新站起来，包括后面又继续的读书，一直读到了博士，这些呢我们今天不详细的讲。那我们更想跟您讲讲的就是本身带着这个意志就很辛苦，肯定跟普通人他是会有所不一样的。可是呢您在退休之后

0: 太多。
1: 嗯，
0: 走路是生活是没有问题，最大的遗憾就是跑不起来。21年的时候呢，我曾经参加过武汉长江100公里疫情，
1: 走路是吧？
0: 走路虽然没有脚，但是我还是爱运动。原先是骑自行车，原先每天骑自行车也骑个20-30公里，30-40公里，
1: 这么棒
0: 啊！有的时候到周日会骑个50-60公里、70-80公里，就是借助工具。其实我这个跟他们这个骑行不一样，我就是普通自行车，沿着这个永定河边金米引水渠骑到颐和园，骑到再往北啊，绕个圈再骑回来。第一个就是逛风景，也愉悦自己的这个身心，同时也是锻炼。23年有个战友，也是人民解放军原67军的战斗英雄，战士一等功伍连庆，他的脊髓被损伤，他已参加了好几年马拉松。他你可以试试看。我在想，他脊髓都损伤了都能跑，我只是腿啊，我那要不然试试看，
1: 先活路了。
0: 我说我试一下，先花5公里要1.5个小时，花着花着一个月以后呢，速度快了，原先要80分钟，后来呢70分钟，原先跑一圈围着我们小区一圈是5公里，后来下次觉得今天还有劲儿，来2圈，又坚持了1个多月，7月份以后呢，说是个3圈也可以，
1: 体能越来越好、
0: 体能越来越好，就是由慢渐快，短距离到长距离，最后发现偶然跑个4圈20公里没有问题。大概是4个多月的这个训练，23年的9月份，东宁马拉松赛还是很有名气，黄河入海口嘛。
1: 对，
0: 大家一想，母亲河的入海口，
1: 对，
0: 它有很多寓意含义，所以我的首场，我说那我就选择在这儿。当时想的就争取完赛，2小时30分钟左右，这对初赛的人是一个很好的鼓励。
1: 是啊，
0: 我当时想了想，成绩还能更快点，因为中间上了2次厕所，在补给站补给了3次。我们是轮椅嘛，要避让我们的正常的健全的运动员。我们到补给站的话呢，你在赛道你要靠过去，再出来。

0: 公园的那个大公路上，我们是迎着初升的朝阳，迎着太阳跑，最后我觉得还有劲儿，35公里追上他，
1: 加速，
0: 追到加速。大家都觉得35公里是考验自己，
1: 对呀、
0: 我觉得我经过这样训练以后，还有余力能加速，我说加速追上他，然后冲到终点。4小时50多分钟，哎呀，我一想，我说对我一个手马来讲，这已经是喜出望外。
1: 当然，
0: 而且呢，从那天我的体会，什么叫极限运动？作为一个做好了充分准备的参赛的运动员，你想我一年多的持续不断的训练，所以到了最后的时候，别人在问我的时候，我说其实马拉松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残酷，但是前提是就是我们量力而行，逐步逐步的加量，如果我们的跑量够，我们的身体允许，所以别人经常有时候讲哎呀老王啊王曙光啊，那是个极限运动，我就会耐心给他讲，如果你愿意跑步热爱运动，其实什么年龄都可以跑，只不过是根据你的年龄，比如说因为我们很多马拉松运动也有5公里的欢乐跑，10公里跑，
1: 对，
0: 我觉得其实我们的各个年龄的朋友可以根据以及自

0: 在赛场上奔跑，满足我一个老兵，一个军人曾经想着脚踏祖国大地，走遍祖国大地。我是希望这样把中国的地级市以上的马拉松，甚至有些县的马拉松，我用这20年大江南北跑个遍。第二个呢，就是有人也不理解，说这么晒这么热出着大汗，这也是我的心里话。我说你没有上过战场，你没有在战场经历过那种不知道什么时间那颗炮弹就会落在你头上，你不知道什么时间那个狙击步枪子弹从哪飞来，不知道什么时间就会埋在洞里被炮火覆盖掉，那种战场的威胁和紧迫感是不亲临前线，你从这个语言和文字描述其实是不能达到感同身受的。
1: 对，
0: 但是因为心里头还有一种旺盛的革命斗志，我是为我的祖国，为我的人民，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作战，所以在那个时候这样的恐惧这样的危险其实都被压制掉了。但是很多年以后这样的记忆在你的脑海深处它是会留有纪念的。我就觉得通过运动对我们自己这个疗愈，对我们的身心它是一个巨大的好处。因为我觉得作为我们人类来讲，不论少年青年成年人中年人老年人，我们的身心健康都是第一的。
1: 是的。
0: 那么如何获得身心健康，我觉得运动阳光汗水，几万人在那幸福的奔跑，认识不认识的都在互相鼓励，认识不认识的当地的民众，我们的可爱的人民给你鼓舞，他这个对你心里就像我们现在的术语，对你的疗愈，对你的健康，对你的鼓励是无以言表的。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对，
0: 他是对一个人的健康心理他是长久影响的。
1: 没错。
0: 我觉得我希望时刻生活在这样的健康的疗愈当中，所以我觉得运动阳光汗水是很好的。
1: 没错。
0: 再一个，那么我觉得我在比赛当中真的是在享受和平。在灿烂的阳光下平坦的赛道上有几

0: 中国贡献生命、青春、热血的地方。
1: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对王曙光而言，跑起来是为自己高兴，也是为圆年轻时的梦，跑下去是给老年人打个样，更是告诉后辈，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负重前行。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是今夜思雨时，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是小丹，再见。
2: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3: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
4: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2: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4: 锁定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0: 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2: 宝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宝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3: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4: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3: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4: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3: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5: FM 102.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分散型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渐晴，西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今夜思语时，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倾听，沉静，放松，
0: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思语时，
1: 思语时，
0: 东西。

一个人成熟的标志是克制对抗性表达哈。那你有一些对抗性表达的习惯吗？啊，你理解的对抗性表达是怎样的呢？为您邀请。

0: 低辨出输赢，却在不知不觉中消耗了感情，疏远了人心。在沟通中带着胜负欲，可能会失去与对方的连接。如何学会克制对抗性表达？遇到杠精又该如何对待？今夜思雨时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跟您一起聊聊克制对抗性表达，让语言成为桥而不是墙。
1: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0: 对抗性表达哈，这个怎么来定义？我们有时候

0: 情况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就是第一种，就是我女儿青春期，或者包括身边很多青春期孩子的对抗性表达，是为了否定而否定
1: 啊。
0: 可能跟三岁小孩的还是不一样吧。三岁小孩不也老说、不，对吧？
1: No,
0: 你穿红色的好不好？不，所以你想让他穿蓝色的衣服，一定要问他穿不穿红色的。
1: 嗯，
0: 然后青春期的话呢，其实他也是更强烈的在表达，就是
1: 我跟你不一样，
0: 对，我跟你不一样，然后我要有自主性，然后你不要、我已经长大了，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你不要像小时候那样在。就是这么的干涉我的生活了、对，所以我觉得包括还有青春期的孩子，他有一个特点，他想超越家长
1: 啊，
0: 对，来去获得他的独立感，包括他也想参与很多家庭的议题、所以他会提出不一样的声音、所以我觉得青春期的孩子的这个反抗、然后是有这个成长性的原因的、对，当然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说越成熟的人就不要越反抗嘛对，这是第一类，
1: 成熟的人会克制对抗性表达哈，但是在这个成熟的过程中，当你从一个青少年走向青春期的时候哈、他的对抗性表达可能正是他趋于成熟的一个标志
0: 过程，对、一个开始要成熟的信号，可能慢慢的他会伴随着他的真正人格的独立，他就不会再介意说是不是我就完全不能听父母的话、对吧，他会知道哦，父母的话有些我能接受，但是我接受并不意味着我又被你所侵蚀、又被你所掌控了
1: 、
0: 对，但就当我们真正独立的时候是这样的、反而是越不成熟越稚嫩、我们才会越在意别人来控制我们、我们才会更有这种对抗性的表达，
1: 对
0: 我觉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就是我就是感情好但是不喜欢、就是因为他经常有这种对抗性的表达、就他会批判，就我跟他说什么呢，不对，跟你说不是这样的、那可不是，然后
1: 永远要站在你的对立面，
0: 对，他我觉得他作为朋友他也不是想站在我的对立面，他就是想就是也是存在感，就是他是、他也是通过评判，然后我感觉他是希望获得在我们这一群人当中、显露崭露
1: 出类拔萃，
0: 对，出类拔萃、然后还有就是他的内在其实对自己要求的很严格，所以对自己要求严格的人就会批判身边的一切人、对，就因为他也会严格的要求说、哎，你这儿不行你那儿不行、这样可不对、
1: 一个完美主义者的、
0: 对，所以这是第二个原因，我们确实不太喜欢跟他聊天、然后他又承认他的优点、然后第三位就是我前两天反思我自己的，就因为我跟我闺蜜一起，我们俩出差嘛，我最近确实很爱研究 MBTI、然后在第三个维度里，我是一个 T 人，就是我的决策是逻辑，就是我要合逻辑，我会思考这过程中道理、然后呢他呢是一个特别 F 就是感性的人、他很在乎的是对方的感受、然后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是一个很 E 就是很爱说、外向跟世界产生链接的人、而我是一个喜欢安静很 I 的人、然后呢他就会，他的特点是什么呢，比如说他一边思考问题他就会说出来、然后他就会说，哎呀明天会不会下雨啊、然后呢下雨的话我们坐大巴车的话大巴车多少钱、我们有硬币吗、然后就所有的这些问题在我的思考里啊，就是我怎么会知道
1: 啊、
0: 你为什么要问我
1: 啊、
0: 这个事儿不应该查一查吗，然后后来但因为我们关系真的很好、我们将接近35年的友谊、然后他说其实我就是这就叫聊天儿、说
1: 我只是在说，
0: 对、我只是在说，我只是因为你在我身边我在跟你聊天儿、然后我并不需要你给我一个回应、然后我那个时候突然就特别惊诧的意识到，对，说因为我这个人的性格就是我会把你所有的话在我这看它是不是合逻辑的
1: 啊、
0: 对，就是在他看来他在跟我谈感情，就他在跟我产生人际链接、而在我这儿就是你问我这个问题合逻辑吗然后我就会
1: 你干嘛要问我这个问题呢，
0: 对，我也怼过他，就我的这种对抗就表现出我也怼过他，就把这个话说出来，这就证明了35年的友情、他说我们两个是怎么 这么多年交情的，他可以忍受我是因为他了解我这样的状态，而且后来我们发现说原来我俩如此的互补，所以在很多事情上他太感情用事了也不行，他太慌张了，他太担心说啊明天会不会下雨，下雨我们到底是打车会不会太贵，坐公交会不会没有零钱，然后在我这儿就是第一查天气预报，第二都可以，我们可以做多种判断，然后所以我们是很互补的一种状态。
1: 我们说了三种类型的对抗性表达哈，当然可能大家经历中又有其他的类型哈，那么我们针对不同的类型可能可以再说一说，有些时候是需要我们去包容和接纳的，有些时候可能是我们会逐渐的看到一个人随着他的成熟，他也会意识到
0: 对
1: 啊，或者他也会学会了控制自己的对抗性的表达哈。
0: 是，
1: 我们有位听友是说，您刚才说到了这个青春期的问题哈，他回忆自己作为一个女儿的成长历程中呢，年轻的时候，青春期的时候是那肯定都是跟母亲对着干的，反而是他母亲和父亲就是私下里交流，流露出了对他学习上的担忧的时候，他好像感受到了，感受到了父母对他的担忧，后来的这专业上的选择呀，就业呀，谈恋爱呀，都没有听父母的，自己的任性自己是付出了代价的，到人过四十不惑了，又跟父母在一起有一些共同生活的场景呢，还会有些小摩擦但是这个时候的成熟可能就会能够在有一定边界的这个基础上看到说你不需要去跟父母用一种对抗性的来冲突性的来表达了。
0: 对，是的，就有的时候为了就是证明说我跟父母之间是有边界的，为了证明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1: 为了证明你们说我的那些是不对的，
0: 对，然后去比如说跟父母说不好听的话呀，然后或者去总之通过任何的冲突争吵然后来展示这种拉开距离，其实反而说明内在你是不分化的，就是

0: 气来去影响的，而且有很严重的影响，甚至会让你产生失控的状态，对，就会很在意。
1: 哎，所以你看，是不是我其实我们越是跟亲近的人，越是跟家人，容易有一些情绪上的爆发。
0: 嗯，
1: 你看，我们有位听友，她七十多岁了，她跟她丈夫呢共同生活，她丈夫经常会有情绪上的大爆发，摔过手机啊。年轻的时候，她也离家出走过呀。她丈夫以前在单位里，现在对于很多朋友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啊，但是。跟妻子之间，他们夫妻之间的交流，会有各种隔阂，或者是她丈夫认为没有被理解，没有被尊重啊，被伤害了面子，但是他又不在当时指出来，因为那样不就证明你伤了我面子了吗？啊，他会在又拐弯抹角的在另外一个时期去借机发泄他的情绪。
0: 好讨厌这样的人，怎么过一辈子呢？
1: 对，就所以就这种要跟一个
0: 确实不够成熟，
1: 对吧？这位听友呢，他说他七十多岁了，现在确实也得力于有很多的这个信息啊、手机啊，他才看到了一些这个科普啊、心理上的文章，才理解啊，她丈夫会有一些因为跟他很亲近，因为认为你是我妻子，你应该
0: 对、
1: 应该理解我，应该。该给我足面子啊，所以当他没有做到的时候，会有一些巨大的那个情绪上的爆发。
0: 对呀、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对妻子，你就要知道，这是一种，就我们说，只有小孩大概在9岁青春期之前，他的情绪是依赖于他的这个安全港湾，或者说大部分是父母啊或者他人去调节的。就比如小孩生下来他哭，他会妈妈要哄。然后这个时候，因为孩子他的这个逻辑思维能力还不强，他还包括他的前额叶情绪的调节中枢这块还没有发展，然后所以就还没有发展成熟，所以他会更依赖于大人。那当我们生理基础有了之后，奠定了之后，那在9岁之后，我们就会慢慢习得说，我从依赖他人调节情绪到模仿他人，到转化内化为我自己调节情绪的方式。但是你就会发现说，在这个案例当中，你的这个老伴儿是把这个所有自己的负面情绪去归因于是你的问题，然后你需要你来哄我、或者说我把你当做宣泄的出口，那这不就是一种很固着也好，或者很幼稚的情绪调节的方式吗？对，但是老夫老妻了嘛，可能你这么多年也忍受过了，但是你也可以不忍。我的建议是说，还是自己要找到，如果你觉得委屈的话，当然也许你已经有很好的应对方法了，但如果你还因此而觉得委屈，或者说你说哎呀这个受气我会不会生病啊，那我也想提示你，就是你也要有你自己的生活
1: 啊，
0: 这个时候出去结交自己的社交圈，然后有自己的朋友，然后其实你也在反过来还是给他做一个示范，就是我们是要自己有的情绪，就我可以安慰你，我可以支持你，我可以哄你，但是并不意味着你的情绪一辈子都需要我来去替你解决。
1: 这位听友是说他后来确实找到了一些方法，比如说两个人如果是摩擦比较剧烈了啊，他就离开家外出旅游一段时间呀、跟朋友去玩一下啊，离开家一段时间呢，两个人的这个互相信任的这个感觉又会找回来。然后再一个就是他把白天的很多时间就自己安排好啊，去外出这个社交啊，哪怕丰富起来，这样呢两个人各自有空间啊，就不需要有过多的绑定啊。这可能也是一种隔离的方式哈。
0: 是的，
1: 但是你看，我们确实是有不少人是在明明年龄已经成人之后，人格上还不够成熟，所以还会用这种对抗性的表达，在明明应该是成年人相处的场合里显示

0: 过这样的踩压，然后来证明自己的地位还很稳固，对。
1: 然后它会让你，有句话叫这个职场 PUA 哈，就是让你会自我怀疑啊，否定自己的价值，然后会有一种习惯性的对这个人的仰视服从。
0: 对，是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也是换一个角度去说，就是他也是其实也是在用一种非常稚嫩的方式去呵护自己脆弱的自尊。就是因为还是那句话，就如果我足够爱自己，或者我足够有自信，我的自尊心自尊足够的话，那我是不在意你骂了我一句，或者说我也不在意你说哎这个地方我做的不好，我也不在意说你说我的屋子很乱，我就接受这一点，
1: 我啪啪的打脸啊，别人打我自己打哈，
0: 对，
1: 比如说我会很快的推翻我。

0: 比如说批评啊、对抗啊、指责呀、就是拒绝的方式，因为这个其实是我们说不就是一种攻击，
1: 嗯嗯，
0: 对吧？就是你邀请我说，哎，那个明天我们一起吃饭吧，嗯、不好意思，就虽然我会婉拒，但其实他就是我。打断了这件事儿嘛，
1: 它
0: 确实是另外一个角度的攻击。那这时候攻击的时候，好像就证明，哎，你看掌控权在我这儿，我厉害了，所以他会用这种稚嫩的方式去来。
1: 他这种攻击其实是一种反击，前提是他感到了被攻击，
0: 前提是他自己觉得说。可能我必须要通过攻击你来证明我比你强，
1: 嗯
0: 嗯，来证明我

0: 我认同你的观点，因为我认为我认同你，就说明你比我优秀、
1: 啊、
0: 那这不就是一种心理不成熟的表现吗？
1: 对，
0: 嗯，
1: 哦，所以有的时候哈，你自己的沾沾自喜、
0: 嗯、
1: 引经据典掉书袋，把别人驳得哑口无言，
0: 嗯、
1: 啊、有可能会伤感情，
0: 嗯，
1: 而且暴露了你的幼稚，
0: 嗯，
1: 是吗？
0: 嗯，我觉得这个就是、嗯、这个时候还有一个成熟的视角是说，就比如说我们有的，就像我跟我闺蜜的这个互动似的、
1: 嗯、
0: 就我能不能理解她是在跟我谈感情、
1: 嗯、
0: 还是在谈逻辑、
1: 嗯、
0: 就是在成熟的人的状态当中，她是首先成熟的人是有更好的共情的能力的、
1: 嗯嗯、
0: 就是她会根据当下的场域去识别说我们在聊些什么，我们是生活的状态、
1: 嗯、
0: 恋爱的状态还是工作的状态、
1: 嗯、
0: 但是所以不成熟的人还有一点就是他就会识别成单一状态、
1: 哦、
0: 就是无论什么状态、
1: 嗯、
0: 我必须要
1: 赢，
0: 对，必须要战胜你，必须要跟你谈逻辑，
1: 嗯，
0: 对，从这一点上来说，可能
1: 我必须要锋芒毕露
0: 我在那个状态下，我闺蜜前可能因为我们俩认识太多年了，可能也像一个小女孩一样，确实有这个部分、
1: 嗯、
0: 但是就是说成熟的人你会识别说，哦，现在是不是在职场当中、
1: 嗯、
0: 那我要怎么去实现我的工作的目标，我需要变成一个识别我们对话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哦、
0: 对，所以成熟的人也更灵活，
1: 对、嗯、哦，所以如果你想要一个更灵活的更成熟的状态、
0: 嗯、
1: 那么你可以不是一味的去锋芒毕露的表达，
0: 对、
1: 这个不是一个要分出输赢胜负的、
0: 哎、
1: 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职场中，
0: 对、
1: 这时候的胜负有什么意义呢？
0: 对，
1: 对吧？所以如果是你想要一个真正的沟通、
0: 嗯
1: 啊，而不是沟而不通啊，而是要通过沟通去跟对方形成一个连接或者是信息上的交换，
0: 对
1: 啊，那么就要把一个表达的方式学会克制这种对抗性哈、啊。
0: 是，就好像我们说谈恋爱的时候，你说咱俩吵架，
1: 嗯，
0: 永远以吵架的目标一定不是我要说服你、
1: 哎、
0: 或者我被你说服、
1: 嗯、那就变成了一个权利，
0: 对，然后
1: 我让你服从，
0: 是的、
1: 嗯、
0: 吵架的目的沟通的目的一定是我要更了解你，也让你更了
1: 解
0: 我，然后我们两个去达成一个共识
1: 啊、嗯，然后去形成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最终的决策哈，这是我们表达的目的、
0: 嗯、
1: 所以我们要成熟一点，哎，不是一味的要追求一个能说会道，而是懂得收敛自身的表达欲和好胜心哈、
0: 嗯
1: 啊，表达欲和好胜心在更复杂的人际关系里没有过多必要的哈。
0: 对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被看见，所以你的表达好胜其实也是你希望被看见、
1: 嗯、
0: 但是如果是一个你想增进跟某一个人关系的视角的话、
1: 嗯、
0: 那你让他开心才是最重要的、
1: 嗯、
0: 或者说你俩达成一个共赢，你也能看见他，他也能看见你才是更重要的、
1: 嗯、
0: 对吧？你自己滔滔不绝好胜也好，你虽然赢了那是自嗨
1: 啊，
0: 嗯，
1: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是自嗨，很多时候写东西呀、啊，对吧？表达啊，
0: 嗯，
1: 是一个自嗨的状态。
0: 嗯、
1: 哎、
0: 嗯，
1: 所以还有一句话说，当你感到跟对方聊天很舒服的时候、
0: 嗯嗯，
1: 那可能是你被别人理解和整合了，
0: 嗯，
1: 被别人共情了。
0: 是的，
1: 嗯，是他看到了你，
0: 对，
1: 你所需要被认可的部分哈，
0: 嗯嗯、
1: 啊，有没有一些策略哈、啊
0: 嗯？
1: 能够降低这个沟通中的火药味儿。对方即便你说的是不同意见、
0: 嗯、
1: 啊、
0: 嗯，
1: 也让别人不觉得自己被打击了，
0: 嗯
1: 啊，还是有一些能够高质量沟通表达出不同意见的方法的，
0: 嗯，
1: 对吧？有了情绪克制的表达、
0: 嗯、
1: 啊，可能是一种更成熟的表达方式哈、
0: 嗯、
1: 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马骋来聊这个话题哈，如何克制对抗性表达啊、
0: 嗯、
1: 让自己更加成熟一些。
2: 是不会飞翔的翅膀。
3: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4: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5: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6: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7: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3: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5: 每天下午4:30到5:30
3: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5: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吉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4: 哎，王叔，鹏鹏呢？
0: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5: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6: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7: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8: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9: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0: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 102.5，老年之友，
0: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0: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

0: 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1: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笑>
2: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畅销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畅销。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3: 以上为广告时间。调频
4: 102.5 兆赫，中波 1026 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
3: 注意天气变化。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分散型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渐晴，西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4: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倾听、沉浸、放松、治愈、温暖、转变。今夜思雨时，
3: 思雨时，
4: 懂心里。
5: 今夜思语时，懂心理更懂你。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今夜思语时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斌。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一个人成熟的标志是克制对抗性表达。为您邀请的嘉宾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马骋。生活中，你肯定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你说一句，对方顶10句，不管聊什么都要争个对错。 生活中很多人习惯说话带着锋芒，沟通总想分出高低，辨出输赢，却在不知不觉中消耗了感情，疏远了人心。在沟通中带着胜负欲，可能会失去与对方的连接。如何学会克制对抗性表达？遇到杠精又该如何对待？今夜思语时，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跟您一起聊聊。
6: 克制对抗性表达，让语言成为桥而不是墙。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那我们说哈，语言是一座桥，而不是一堵墙哈。但是你看。
5: 我们也鼓励有批判性思维呀，这个对抗性表达啊，我要表达不同意见，这。 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我是有自己的思想的。我很喜欢跟别人去探讨不同的观点，聆听别人不同的想法。但如果就是比如说我这个度太过了，什么情景下都在探讨它的逻辑性、合理性、知识性，那这个天聊的就挺冷冰冰的。谈话的时候需要分。 场景就是情境，就是你们此时此刻这个谈话是在一个什么情境当中发生的，它可能决定了这个谈话背后的目标。比如说，如果谈话是为了沟通感情，或者彼此。

0: 此了解，那可能就这个过程中就无论对错，你就发表自己的观点就好。然后但在这个过程中呢，你发表观点切记不要说，为什么说那些人是习惯性的否定呢，就啊我不是这么想的，你说那这可不对。那你可以做什么，就是自己首先自己思考一下，你接下来可能要脱口而出的这句话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表达你不认同，还是为了表达说我就是要告诉你你错了。
1: 真实的生活是在一个复杂状况下需要有一些系统化思考的。
0: 是的，
1: 而不是说它就是一个简单的二元化的对错的问题。
0: 对，然后当然这个时候那你就会想，那我现在如果我说你们说的都不对啊，就现在就要听我的，那我对抗这个否定是基于我的权力诉求，还是基于我的位置。就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做决策的时候，给我们提供意见的人未必和我们站在的视角是一样的，也许我背后有更多的考虑，那这个时候我就需要做出一些否定你的行为或者否定你的言语，但是这个场景是不一样的
1: 啊。
0: 对，
1: 说想问题的时候呢，要提升三个段位啊，要去站在更高的层级上去想想这个系统
0: 是的，
1: 总体来说是怎样的。然后你具体的去表达的时候呢，目的是传递信息啊，而不是碾压，而不是一种自我保护哈。
0: 对，
1: 好的，所以真正成熟的人可能是戒掉了一些本能性的啊反驳哈，争胜欲啊，而是共情为沟通的目的。
0: 对，所以其实咱们今天的话题是关于这个成熟之后可能会更减少这种攻击性的语言。那其实成熟这个事儿吧，刚才我们说的只是可能话是可能只是方法或者你锻炼的技巧，但是所以归根结底还是这个人你的人格是否趋于独立，趋于成熟，趋于完善。那这个时候也许也并不仅仅需要的是你在沟通场景中去实践，对，可能更多的是你自己的自我的修炼啊，你自己的一些多参与一些活动，或者多经过一些内在的洞察和思考，然后去探索自己说，哎，我的每一句想法背后隐含的我的情感是什么，我的需求是什么，我的动机是什么。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人是时不时的反思洞察一下自己是很必要的。
1: 其实我有时候反思起来，当你能够坦然接受别人对你的批评或者反驳的时候啊，你真的是有一个更强大或者是更成熟的心理状态，你才能正视啊别人给你指出的那个问题。
0: 对，你知道我有时候觉得如果有一个人提出来我一个盲区，是我没想过的事儿，我就会觉得好兴奋啊。对，然后那有的时候呢，有一个人比如说他污蔑我了或者歪曲我了，然后以前我会委屈的难受哭好几天，就很难受很堵的慌，然后现在就会觉得说没关系，就是我
1: 那是他的认识。
0: 对，就是你的认知，可能你的认知是因为我们有了一些就机缘巧合下的境遇吧。书上看到一种方法，就是如果因为一件事情讨厌你的人，那你更要做一件对他来讲很好的事儿，然后这样的话他会加倍去改变对你的看法。对，
1: 他会重新调整自己对你的认识哈。
0: 是的是的，因为他也有很多先入为主的
1: 观念。
0: 对，
1: 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这样是节省我们的认知资源的，对吧。
0: 对，
1: 如果我们简单的把这个事情划分成对错啊，胜负，这样我们可能可以在认知资源上相对来说节约一些。
0: 就是我觉得幼稚是什么，幼稚是初中的时候，就是你会因为一两句的口角，然后跟同学就觉得就好像假装看不见，
1: 翻船了，
0: 不理他。然后再小一点的时候，我女儿小的时候上幼儿园的时候，就是今天我跟你绝交了，明天我又跟你和好了，就是这种非黑即白的。但我觉得成熟的成年人的世界里，
1: 灰度的管理，
0: 对，尤其是像这种职场上认识的朋友，就是你是知道你的目标是我们要把工作做好，不管是我们店的运营还是他对商场的运营，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因为比如说我们在立场上的不同发生了一些争执，然后后面就每天都对着干，你说什么我就不做什么，那其实对这个就是双输的事情，而不是双赢的事情。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不成熟的表现。所以有的时候你要知道你的反抗的原因是什么。
1: 所以我们会可以通过一个人

0: 的表达方式上的改变来看到一个人逐渐的成熟，对吧？
1: 对，就是对，我觉得是从对于不同的关系的处理上，对，就是你怎么界定，因为小的时候我们都是非黑即白的，好人坏人，敌人朋友，那你到了长大之后，就是我觉得在职场当中没有什么敌人，
0: 绝对的敌人，
1: 对吧？
0: 对，
1: 因为大家都是工作，就是可能有会，你会开始区分，对，你是立场不同，
0: 对，
1: 还是观点不同，还是就是比如说你有某一方面的品行我真的看不上，对，我觉得成熟的人是会分很多的，就是颗粒度，我们之前提过这个词嘛，就是颗粒度会更细的。
0: 成熟的人可能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会示弱。我不需要在人前逞强来证明自己，
1: 我不需要样样都好，
0: 哎，我不需要样样都好，我可以在跟你相处的时候以一个比较低的姿态，来跟你实现一个更好的沟通，对他人表达尊重，
1: 是的，
0: 可以跟对方有一个更高效的沟通，或者是甚至是达成合作，
1: 对。
0: 但是人是渴望被尊重的，可能有时候逞口舌之快也是一种自己去获得资源的方式。
1: 我觉得人渴望被尊重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其实人最基础的自尊是一种心理能力嘛，就这个自尊一定是自己给的，就是自尊是什么意思，就是我认为我有多重要，我对自己的尊重看重，那换句话说就是比如说可能所有人都朝我扔臭鸡蛋，但是我知道我是有价值的，就是我是一个不同的独立的个体，而并不会因为你们像我扔臭鸡蛋，我就被否定的一无是处，对，所以对，所以说其实本质上的自尊是自己给的，那所以我们说自尊心强的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你自尊不稳定的时候，可能你还是很需要别人对于你价值感的认同，对，其实这个是往往我们说自尊这个发展的时候从3岁就开始了，就或者说更早0到1岁就已经奠定基础，然后3岁的时候孩子开始展现出他的这个高自尊低自尊对自尊的渴望，其实就是我要参与到很多的家庭的对话当中，然后这其实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当然是很幼稚的，但如果你长大了之后还需要说我需要通过一些方式，我需要通过你们对我卑躬屈膝来表达我来证明我的地位价值，那这不就是幼稚的表现吗？
0: 那我们去构建一个更成熟的沟通的是有一些方法的，咱们刚才说了即兴表达里的Yes, and 认可对方，理解对方的表达，然后你再去说你想要实现
1: 的
0: 沟通，
1: 对，还有就是分清楚你们当时谈话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根据不同的情景去改变你谈话的目标，对吧，是工作的还是私人的还是什么的，
0: 对，有的时候我们没假硬吵，或者是自己觉得去办过什么事儿的时候，对方的那个态度不好，结果就刚起来了，然后自己要办那个事儿也没办，
1: 对，
0: 实际上你为了要解决你的那个问题那么你的态度示弱一点哈，缓和一些，你要明确你的结果，你要追求的结果真正是什么，
1: 对，
0: 这也是让自己成熟一点的哈，
1: 是的，
0: 你看我们有位听友是说他曾经这个为了带孩子去上书法班本来是天气特别不好下着暴雨，然后好不容易到地方了，然后结果老师说你怎么迟到了，他当时一怒之下又带着孩子走了，结果就是课也没上，这个路上的功夫也都搭上了，那个课时费也耽误了，他在质疑或者责怪那个老师的态度，但是实际上可能也是他的自尊心过度的解读了那个老师当时的状态，是吗？
1: 这件事情啊，首先我没有身临其境，但是光听你这么说呢，也许我的观点是要我也可能走，就是因为可能我对于老师有一个期待，就是老师是他是要是不理解我，可以不理解我，但是他是要理解孩子的，然后那外面下雨天你有没有理解孩子的辛苦，然后迟到你是不是应该先关心我，是不是安全，对，然后因为什么原因你有没有给我解释的时间或者解释的机会，然后包括那如果我是一个家长的话，那老师如果就是比如说上来一句话说哎怎么迟到了，然后怎么别人迟到你没迟到，那可能我这个时候 我的生气，我也要去看看我孩子是怎么想的
0: 啊。
1: 对，我可能会看看说，哎，那你现在怎么想？就是迟到了，你要不要今天？

0: 坚持上课。如果我的孩子说我也不想上，那我可能就也走了。
1: 嗯、
0: 如果我的孩子说啊、那个妈妈我很喜欢上课，上书法课我想上，那我会很开心、
1: 嗯、
0: 因为他可能是因为他真的喜欢书法、
2: 嗯、
0: 而去等于相当于他没有被其他人所影响、
1: 嗯、
0: 他也有可能是说老师说这个话也是偶然，他还是很喜欢这个老师、
2: 嗯、
0: 对，我觉得这里面就是我脑子里想的可能性是很多的、
1: 嗯
0: 哦、对，
2: 你这个决策的思考就是把自己放在了一个更理性的然后更全局的角度来判断、
0: 嗯、
2: 哈、
0: 嗯，
2: 而且是更尊重孩子啊、就是一个真正要去上课的人的意见、
0: 嗯、
2: 孩子的意见
0: 的
2: 啊、
0: 嗯，
2: 就是我们在遭遇了一个对抗性的表达，因为这位听友说的这个情况可能是这个老师对他的你怎么迟到了、
0: 嗯、
2: 这个他看成了一种对抗性的、
0: 嗯、
2: 啊表达或者是否定哈，那么我们可以有一个更成熟的心态去来做全方位的思考、
0: 嗯、是的，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又要提我特别爱提那个词叫情绪颗粒度，就是当你不光是这种对抗性的表达，可能任何的事情、
1: 嗯、
0: 言语让你不舒服，就这个情绪唤起一定是我们探索自己内在世界的通道，而且也是捷径
2: 啊，
0: 就是但凡对我们有影响的才是我们探索自己的捷径，就我们在那空什么事儿没有，空想自己可能很慢，但是你想，因为比如就像刚才这个例子、
2: 嗯、
0: 老师就是说你怎么迟到了，
2: 嗯，
0: 那对你来说那好我课不上了，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片段，然后就一句话，然后引起了你这么大的愤怒，以及你包括你会愤然带着孩子离去，那这种愤怒的情绪从何而来？他虽然看起来是因为这个老师的一句话，包括外边下雨的心情不好、
2: 嗯、
0: 那跟你过去和权威的关系有没有关联、
2: 嗯、
0: 就你会不会联想到一些曾经发生的事情、
2: 嗯、
0: 然后以及这个老师对你的否定，你的理解、
2: 嗯、
0: 就是你对于这个生气情绪的理解是什么、
2: 嗯、
0: 也许有的人就会觉得你一定是个兴趣班，我是交了钱来的、
2: 嗯、
0: 你为什么要对我这种态度、
2: 嗯、所以
0: 我
2: 就应该用一种绝尘而去的态度来实现我的
0: 对抗，然后反过来还得投诉你的、
2: 啊、
0: 对，然后还是说你就是冤枉我了、
2: 嗯、
0: 我其实路上遇到了很多困难、
2: 啊、我很委屈，
0: 对、
2: 嗯、
0: 然后但是我面对委屈的方法就是那大不了我走，我感觉我以为这样对你是更大的攻击、
2: 啊、
0: 因为我转身离开了、
2: 啊、
0: 但实际上这种攻击有效没有、
2: 嗯、
0: 就是所有的这一切
2: 是攻击了别人还是损失了自己，
0: 是的、
2: 嗯、
0: 就所有的这一切其实我觉得当时你做了什么我都觉得都是 OK 的、
2: 嗯、
0: 但是更重要的是说这件事情给你带来这么大的反应，那你要探索一下自己，这个是说我们应对的方式，
2: 嗯，
0: 对，我们可以坐下来想一想，哎，我怎么这么生气呢、
2: 嗯、
0: 然后当就是我是不是曾经经历了什么，这个老师说的话对我意味着什么、
2: 嗯、
0: 然后当时如果再来一次的话我有没有什么样其他的应对方式、
2: 哦、
0: 嗯，
2: 哦，你这个说的很重要，就是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情境我用什么样的形式去对待、
0: 嗯、
2: 实际上是体现了我们自己的成熟度的，
0: 嗯，是的、
2: 啊、然后你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期，是它可能唤醒了你既往的记忆，
0: 是的。

0: 走出来，或者是拓展
1: 才可能更成熟。对，因为明显在这个事件中，我们可能确实忽略了孩子的感受。
0: 嗯，
1: 对。而这个也不责怪任何人，就是因为我们当时情绪上头了，我们也顾不上其他的。
0: 嗯，
1: 但是这种情绪上头的原因，我认为是需要，就如果愿意的话，是可以去思考一下，因为它非常有助于自己的成长。
0: 哦，时候就不叫反刍，叫复盘。
1: 哎。迭代自己，
0: 迭代自己。通过一些重要的事件，通过一些你对待那个对抗的方式哈，然后可以去实现一个让自己更加成熟的去完善自己的人格哈。所以没有人是上来就成熟的。
1: 当然，
0: 对吧？即便是，我在这个事情上显示出来了，我当然了，我们想回想以前，可能都想，自己 too young, too native 啊，正是这样才说明我们是一步步走向成熟的。
1: 对，我觉得人，我还真是不知道有什么完全成熟的状态。我觉得那样也，我们说人是从零到一，就是从跟父母完全的融合，就我们完全依赖妈妈，然后到完全成为独立的个体。但你说每个人就完全独立吗？完全独立就意味着他跟妈妈有一个清晰的界限，就你就感觉你就离开这个人了，就好像又是一种过犹不及的状态。所以成熟也是，你说我们成熟，那是不是就不允许自己心里还有个小公主、小女孩？
0: 那如果我们遭遇了一个对方是个杠精啊，他有特别多这个对抗性、攻击性的表达，不管是个孩子还是一个仍然有这样表达习惯的成年人，那我怎么能让他放下这个语言的攻击呢？
1: 那这不就说到我们之前说过的一个话题，就是你在好像想在控制对方吧。觉得在我对这个话题的意见，你看我有一个好朋友不就是杠精吗？就是我们身边对他的评价都是否定一切，但是我们还是很好的朋友。我觉得这个是看关系，包括在他否定一切的过程中，我是认可他的智慧，他的部分的观点的。
0: 如果纯是为了表达而表达，
1: 对，
0: 那你可以表达出跟我不同的观点。
1: 是的，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就看我们乐意不乐意。就是什么叫乐意不乐意呢？就比如说如果这个人他是一个杠精，跟我又没什么深的交情，然后那我就会选择我也不需要教育你，
0: 对，
1: 我不听就好了，我离开就好了，对，我跟你减少接触就好了。然后那如果说这个人是我的孩子，那我就要先理解他这个行为背后的情感诉求动机是什么。就像我们提到的，他可能是青春期就愿意跟我杠，那我可能就会在接纳包容的基础上也跟他杠一杠。就是我觉得这个一个是接纳包容是对于他青春期成长性的支持，那跟他去更多的杠一杠，就是这个杠一杠具体就是我要跟他讨论一下，然后给他提供不同的观点，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就有点像跟他玩起来。在这个玩起来的过程中，有来有回的过程中，一个是我希望去保持我们的亲子关系是能沟通有无的，而不是说你怎么顶嘴呀、你闭嘴，不能对家长这么说话，就不是封死这条沟通的路径的。还有就是我也希望既然你已经到了可以表达自己观点、思考自己观点的年纪，那我也想以我的想法跟你去交流碰撞一下。对，
0: 好了。
1: 那如果说这个人是像我说的我的好朋友，那可能我就会真诚的建议他，就如果是看也朋友也分几种吧，一个是我觉得可能这样对你不好，这样对你有影响，我关怀你，然后那我可以给你提出建议，但是改不改是你的事儿。那然后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朋友也很好，那我为什么就不给他提出建议呢？是因为提过，然后他觉得他自己这样很好。他不想改，那我也尊重他个人的意愿。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当我们遇到这个人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一个就是分清楚，就我们也要想说，我们首先我们想的是我们难受，这对我意味着什么。还有就是那我想改变你，我的动机是从何而来。对，那好，就是这个时候，对，我觉得也是我们成长的一部分。我们也不能强求说身边每一个人都要说我们爱听的话。对吧，
0: 要具体人具体事来分析。
2: 好，那节目的最后，马整给我们总结一下吧。克制对抗性表达，让语言成为桥而不是墙。
3: 一个人真正成熟的标志是能克制住

0: 对抗性表达的冲动。什么是对抗性表达呢？就是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无论你跟他聊什么、说什么，你就感觉他总是要批评你或者要评判你，他会找你话语中的漏洞，或者说出一些他的观点去证明他是对的，你是错的，就必须得他争论赢了，他才能舒心。那实际上呢，我认为这也是一种心理学上称为的防御机制，就是当我们内在的自我受到威胁的时候，个体会下意识地启动自我保护。那对抗性表达的人，他在保护什么呢？实际上看起来他在说自己的观点，但实际上是在保护那个内心深处害怕被否定的自己。他可能觉得，如果你都对，我认同了你，那是不是证明，我不如你，我是错的，我的自我价值就很低了。所以说，自我价值感越不稳定的人，越不成熟的人，就越容易把别人跟你的不同意见体验为人身攻击。所以呢，他们会用言语的攻击来去补偿内在的脆弱。因此啊，一个成熟的人，他不是没有反驳的冲动，而是说他会先看一下，在沟通情境当中，我当下是什么样，是什么一个情境。比如说，如果是两个人在聊天，那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让关系更亲密，那这个时候输赢就不再重要了。那如果是工作当中也是，有的时候并不需要非要争个谁对谁错，而是我们的目标是一致性的把事情做好。所以，真正的成熟是心里有边界，嘴上留余地，不需要在什么都争个对错，而是更在意对方的感受和关系的温度。因此，那种不急着反驳、不急于辩解的分寸感，是一个人的成熟最好的体现。
1: 好的，那非常感谢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马骋的做客，谢谢您。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祝您晚安。期待您参与节目互动，讲出您的困惑和故事。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语"时发来您的思语。提醒您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听见北京》。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计，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到四点，晚上九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1: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2: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

0: 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2: 哎，王叔，鹏鹏呢？
3: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4: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5: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6: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7: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
8: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3: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102.5 老年之友，
3: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9: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0: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9: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0: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9: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0: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2: FM1025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4: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分散型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渐晴，西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13: 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就》。

0: 幻的气息是如此强烈，如同母亲站在家门口的张望。这些让我踏着树的阴影，雪的清寒，走进了那些往事，走进了我的童年。回归市井，回归人间烟火，是我无法逃离的宿命。我爱北京的日子，我是北京的孩子。
1: 请收听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旧亭台》，作者叶广芹，演播田洪涛。
2: 爸说唐家那块扶桑馆是个大人物写的，原本是写给老唐的老丈人的，唐盒子来中国就把他给带来了，作为家乡的一个念想。我问大人物有多大，比地下管道局的局长还大吗？我没见过大官，见过最大的官就是管北京下水道的局长。局长派头很大，戴着白手套，把汽车停在马路的窨井口，让手下把井盖掀开，让那些人拿着长竹片往里探。大热天儿，那些小翠翠们整得满头大汗，烂脏腥臭。局长呢，则让人打着黑阳伞，很悠闲地坐在旁边喝茶。可见局长是大人物，当官当成这样，那才是值。爸最终也没告诉我，扶桑馆是谁写的，他有点讳莫如深。听妈说，以前唐盒子出门，常穿和服，花枝招展，五光十色，发髻挽得很高，脸擦得很白，穿着木屐，滴滴答答，像一只大花蛾子，吸引着胡同集体的眼球。连正在院里打胳膊的赵奶奶也扎上着一手绛子，跑出来观看。有好事的街坊问唐盒子后背上背的小包袱里头装的什么，唐盒子听不懂，弯着腰叽里咕噜说了一通日本话，这边自然也听不明白。有内行翻译说，小包袱里装的是他们祖上的骨灰，把祖先背在脊梁后头，走哪儿都带着，省得买坟地了。后来经老唐解释才知道，就是一个宽带子，在后腰上绕了两道弯罢了。中国人还是不能理解，穿成这样累赘不累赘啊。日本一投降，除了唐家以外，扶桑馆的日本人全撤了。他们走得很匆忙，许多手使的东西堆在街门口，上面写着自由持取的白条子。自由持取是日本话，用咱们的话说就是随便拿。整条胡同的人都来捡洋捞，小四儿家捡了一摞写着有田烧的大盘子。有田烧是日本有名的瓷窑，就跟中国的景德镇似的。几十年来，那些华丽的瓷器在小四儿家一直充任着盛炒萝卜条、炒疙瘩丝儿和凉拌黄瓜的功能，尽职尽责。兔爷他妈发现自由持取最早，推走了一辆自行车。这辆车，兔爷他爸爸从东城国子监到西城白石桥，上下班都骑它， 每天几十公里，风雨无阻，一直骑到解放以后。要不是车胎配不上，哼，还能骑呢。大方他们家持取了两把理发的推子，叉叉叉叉叉，推起头发很快，不夹头发，以致大方的哥哥有踩着平板小车捡破烂，改行做了理发匠。两把推子改变了一个少年的命运，这样的事儿还真不多。给我们家做饭的老王捡了一个大号带沿的铁锅，生铁的，挺沉挺深，他到底也没弄明白怎么用这个锅做饭。后来卖给了背着柳条筐沿街收破烂的孙婆子，换了两包洋曲灯。洋曲灯就是火柴，一包12盒，相对铁锅来说还比较实用。高老太太是小脚，来得晚，挑了半天抱回去一个小和尚石雕，原本呢是个摆设，老太太拿回去没用，放到炕上拴孙子，拿根裤腰带一头系在孙子腰里，一头呢套在日本和尚脖子上，裤腰带范围之内是孩子的活动天地。高家几个孩子都是日本和尚看大的。街坊们这样收获抗战胜利品的时候，我和小四儿等人大部分还在娘的肚子里，所以我们没有机会看到漂亮的穿和服的唐和子和那些白捡白拿的欢乐场面。我记事的时候已经到了新中国成立了。50年代初期的唐和子穿着厚厚的棉袄棉裤，头上包着格子围巾，走路低着脑袋，背上背着梨的小妹妹，一个细眉细眼儿，动辄便咧嘴哭的小丫头片子。我估计这小东西长大了也注定是个挨揍的货色，不会有多大出息。我很想看看穿和服的唐和子，但是他一回也没穿过。可不，日本投降好几年了，哪个日本侨民还敢在北京地面上张扬啊？他们收敛的比小菜碟儿还小菜碟儿。原先在崇文门外古玩店上班的老唐，2年前改为走街串巷了，专门收购旧货的打小鼓的。这个职业在民国和解放初期很普遍，小鼓茶盅盖大小，扁扁的，鲨鱼皮蒙面，攥在左手，右手用一根细竹棍儿，棍头裹着胶皮，梆梆的敲击，鼓声响亮清脆，在幽深的胡同里能传得很远。人们在家里一听到鼓声就知道收古玩旧货的老唐来了。老唐可以直接进到卖主的家里，在卖主的桌上炕上审看物品，有时候老唐不等人招呼也进屋，脸上堆着笑，亲切地说，老没见了，怪想您的，这些日子您一准找着了不少好东西啊，让我开开眼。如果主家正想用钱，就会装作很不经意，顺水推舟的从腕子上落下镯子，让老唐估成色论价钱。还有级别稍次，属于收废品的，敲的是软骨， 砰砰砰，砰砰砰，三下，用特有的沉闷短促嗓音吆喝：有旧衣服旧家具我买，有旧书本洋瓶子我买。这类人可以进入住家院落，但是绝不能登堂入室。卖家买家都恪守着这个规矩。最次一等是收破烂的，多是上了年纪的妇女，她们来自城郊，早出晚归，跟城里跟乡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白天以上午居多，背着大筐沿街叫唤：有破烂我买，声音拉得很长，像唱歌。婆子们收购的多是破衣服烂袜子，他们身后的大筐里有洋火，也有鸡蛋绿豆什么的乡下土产。若是要现钱，他们给出个两毛三毛顶天了，通常是以物换物。有一回，我妈用老三穿剩的一件拾掇不起来的线衣以及乱七八糟的东西，跟孙婆子给我换了一双农村男孩的洒鞋。鞋当然是新鞋，方口蓝布面，鞋头包着黑土布，用针线密密地挤着，硬邦邦的不跟脚。我说：妈，鞋大着呢，大半个拳头。妈说：穿穿就不大了，你的脚还长呢啊。我说：鞋帮子太硬，硌脚。妈说：你看人家这针脚挤得多齐整多细密啊，乡下人实诚，这双鞋啊比老三的皮鞋还结实，穿个三五年没问题。从妈嘴里我知道了急这个词儿，从这双大洒鞋上我了解了急的作用，就是一针顶着一针缝，硬把布片缝成铁皮。我穿着这双用烂线衣换来的新鞋，只半个时辰后脚跟就磨破了，跳皮筋一抬腿，鞋就上了房顶。妈让老三把鞋够下来，给鞋缝了根带子。这双能踢死驴的鞋从此就跟定了我，再也无法摆脱。我恨死了收破烂的孙婆子，有时候学孙婆子吆喝：有破烂我买，学得惟妙惟肖，可以乱真。妈拍着我的屁股说：学什么不好啊，将来你还真要当收破烂的。想想看吧，一个城里的小丫丫穿着一双农村野小子的大洒鞋，在胡同里走来走去，自信心受到了何等挫折。不敢对妈表示不满，但是只要一看见孙婆子，我就让小四儿们用绷弓子绷她，把老婆子整得想骂也找不着人。后来呀，干脆不到这条胡同来了，哼，不来就不来，谁稀罕。胡同的孩子没有上幼儿园一说，用现在的话就是放野羊一样的散养着，家家都好几个孩子，大的带小的，不宠不惯，我们成长的都很自觉也很自由。一帮孩子拽包跳肩弹球拍洋画，没有滑梯，没有跷跷板，当然也没有秋千和沙坑，我们只能在胡同大院里玩，跟门口的大槐树较劲，自己跟自己作，欺负杂种梨 就成了我们的

0: 主要乐趣。梨会唱歌，他有音乐天赋，唱得很动听。他唱得最好的是麻雀教算术，七八七八七八八，小麻雀要当先生了，一个一个数过来，七八八七八八。歌是他妈教的，用日语演唱，我们听不懂，只能明白七八八。一听到七八八，就过去揍他。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旧亭台·扶桑馆》，演播田洪涛。
0: 打小鼓的老唐生意不错，新中国提倡劳动光荣，但是一些过去的显贵们放不下架，宅门的哥儿也不想出门挣钱，便典当家私维持着场面。碍于脸皮和身份，这些人不便经常出入委托商店。解放后，典当行业改成委托商店。走街串巷的老唐就成了受他们欢迎的人物了。家里有什么古玩玉器、书画法帖、细软皮货物的，都喜欢卖给老唐。老唐出身古玩铺，懂行，不会走眼，给价也公道，又住在附近，做买卖不会太离谱。打小鼓的虽然也属收旧行业，但是视野宽阔，精于鉴定，跟三六九等的人都能搭得上话。打小鼓的老唐穿着长衫，腋下夹着包袱皮儿，细高的身材，儒雅模样，很是招人待见。老唐收旧物的包袱皮儿来自日本，绿地儿白萱草的图案，颜色鲜亮，跟老唐的灰大褂相搭，很是和谐。这怕也是老唐区别于其他打小鼓的之处。老唐衣着齐整，戴着呢子礼帽，脚上是锃亮的皮鞋，不像是收旧货的，倒像是学校教书的先生。老唐收旧货有自己的区域，南至东四头条，北至北小街炮局，三天串一个来回，不胡走，不过界。摸着老唐的规律，就能逮着他的行踪。旧官宦府邸、殷实宅门是老唐的重点对象，有时候不为收东西，就为进去串串门、聊聊天儿，联络一下感情，很多意想不到的好东西就是在他联络之中到手的。他到我们家来，多是在爸下了班，吃完晚饭以后。那时候的爸闲适而轻松，心情一般也很好，想找件什么事儿解解闷儿。哎，这时候老唐来了。老唐进门，先打签问候，礼数十分周到，像个世家子弟，谦恭的像是后辈对学长的仰慕和尊敬，让爸的心里十分舒坦。爸说，看唐先生这么高兴，一定是发了财了。老唐说，发多大的财，在四爷眼里也是个小手指头。四爷祖上进出紫禁城，什么好东西家里没有，什么宝贝没见过。爸让老唐坐，老唐偏着半个屁股坐在茶几旁边的椅子上，不往八仙桌旁边的太师椅上坐，

老唐是个挺懂规矩的人。胡同的街坊，包括我在内，大家都是老唐老唐的叫。一个沿街打小鼓的，值不得另眼相看。但是，只有我爸，嘴里一直叫他唐先生。当面是唐先生，背后还是唐先生，从来没改过口。爸问老唐，最近生意如何啊？老唐说，哎，干这行不容易。前几年在砖塔胡同有个打鼓的被歹人抢了，刚收的吴昌硕四条瓶血本无归。现在是没人抢了，但是呢，人们把好东西都给抬起来了，不愿露富。现今呢，这是普遍心态。爸说，你们这行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逮着真货就大赚了。老唐说，四爷说的没错，比起四爷旱涝保收的教员生涯，我这儿啊还是担着风险。宅门里都是熟人，只能实打实的做买卖，不敢亏人。妈要去沏茶，老唐从大罐里摸出一个小包来，让妈沏他带来的，说是日本静冈煎茶。这茶四爷可能有日子没尝了。煎茶沏上来，黄绿颜色，满屋飘香，浓厚的茶味之外，夹杂着海藻的清气。妈尝了一口，说味道太怪，绿的也不正经。爸说，这就是玉露了，日本第一茶。妈说，煎茶，怎是这股青涩味儿啊？爸说，是日本茶特有的味道，他们的茶叶和海带、干鱼在一块儿卖。妈摇摇头，不能理解，我也不能想象吴裕泰茶庄代卖海带、黄花鱼的荒唐。爸和老唐喝着煎茶，脸上显出相知极深的表情和以心传心的会意。他们说了许多东京地大的旧事，说到了地大校园里那棵巨大桂树和对门卖串烧的小铺，到最后竟然换了频道，说开了日语，妈死妈死的，让人听着怪诞又好笑。我后来才知道，那些妈死是敬语，爸和老唐两人彼此都敬着呢。妈说，哼，都是煎茶闹的。老唐来也不是光喝茶，在适当的时候，他打开包袱皮儿，亮出里边的两本磨了边的旧书，对爸说，是日本永井和风的江户艺术论，想必其中的浮世绘之鉴赏对教美术的爸有用。爸大概是不便拂逆老唐的美意，人家从收购的旧书里翻出这个特意给你送来，足见心里还想着你。朋友能做到这个份上也就够可以了，还能怎么着呢？

0: 听众朋友，叶广芩的精二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停台》，该书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田洪涛，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
1: 听众朋友，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就停台》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3: 哎，甭说，跑步呢。
4: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5: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6: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2: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7: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8: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哎，
9: 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他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4: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2: FM102.5，老年之友，
4: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

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0: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分散型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渐晴，西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3: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5: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6: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7: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6: 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8: 我是徐冉。
9: 我是陈光。
8: 在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为您介绍的是作家周晓峰的散文《齿痕》，今天播出第二部分。在文学主打星单元，请您继续欣赏根据普劳图斯的剧本《一坛金子》改编的戏剧故事。昨天我们为大家介绍了《齿痕》的第一部分，作者怀着种种复杂的与矫正牙齿并无直接关系的心态开始了矫正之旅。这段旅程是以拔掉三颗健康的牙齿为起始的。当这三颗牙齿被切断与牙床与口腔的联系之后，他们的生命迅速枯萎。作者把它们当成标本珍藏了起来，毕竟能够把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做成标本的机会实在有限。可是这个开头好像也预示了这段旅程的痛苦阴暗。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这篇散文的第二部分，进入文学我欣赏。
6: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8: 我的牙齿上的角质器成为每天作用在精神领域里的小型枷锁，牙刷轻轻一碰，齿缝间就夸张的流血。我不知道创口在哪里，感觉所有牙龈旁边都镶满了锐小的鱼刺，舌尖也轻易可以触碰到刺节，常常我需要借助牙签调整一下铁丝节头的角度，才能避免新的划伤。发炎的口腔里燃烧着灼热的疼痛，我仿佛是准备喷火节目的马戏表演者，顺着像条即将喷火的龙，积聚着对整个世界莫名而强烈的敌意。铁丝的刺节常常磨破口腔黏膜，有一次我边说话嘴里边边流出血来，仿佛我表达的是某种具有杀伤力、令人流血的真理。
9: 拔除的是两侧的磨牙，门齿并未移动，但附近也严重不适，酥麻异常。偶尔轻咬手背能缓解这种不适。我幻想去宠物店买一块狗咬胶，奇怪的是自己的上下嘴唇倒不能磕碰在一起，必须保持在开启状态，微张着嘴。从安装矫治器那天起，我时刻带着一种受了惊吓后略带吃惊的表情，不由自主的深海鱼类般的委屈的嘴唇，里面是破碎成锯齿形的牙。事实上，许多海洋鱼类长得就跟患有口腔疾病似的， 唇部微微翘翻，好像正经历持续的牙痛。女牙医说我的溃疡面积太大，牙龈出血也过于频繁，需要处理。的确，嘴唇内壁的黏膜大量破损溃烂，而且舌尖的轻柔触及也能使我的齿缝间留下影视剧里烈士造型般的感觉，很假的血，甚至睡眠的静态中感觉自己做个梦也会让牙齿出血。半夜我在卫生间的镜子前，左手小心地揭开嘴唇，用右手的手指伸进嘴里，一一抚过嶙峋的险象丛生的牙齿表面，寻找某根逆向的铁刺。
8: 我的相互别错的牙齿移动起来非常困难，必须借助其他一些辅助手段。先垫上颌垫，是个塑料垫片，粉红的牙龈色，里边埋着的铁丝到末端才冒出蝎子尾巴状的钩子，用于挂上牙齿。我的舌头接触的不再是皮肤，而是这个生硬的玩意儿。一年过去，我始终被塑料板固定的上牙还没有开始走动，下牙依然在扩腔阶段，没有调整到位。再后来，卸上上颌垫换下颌垫，否则无法进食。刚戴上下颌垫的时候，比戴上上颌垫还难受，我就像嗓子眼里被割了根手指头，吞咽动作伴随着呕吐感，下颌垫被安得不牢靠，易于脱钩和活动。两天的尝试之后，当晚我被迫把它从口腔里取出来，准备返回诊所去调整。因为下颌垫的左侧不断磨着口腔内壁和舌根下的一小块区域，黏膜又磨破了，疼得说不出话来，吃不了东西。它被暂时浸泡在牙缸里，就好像我爸爸每天浸泡的假牙一样。由此，我提前熟悉了我的老年。从垫片很快受到磨损的情况上来看，女牙医判断我在睡眠时会不自觉地咬牙。我有这个习惯吗？好像自己随时处于寒冷和被胁迫之中。此前我并不自知，只是经常半夜疼醒或失眠。她说我的情况稀少且复杂，咬肌强劲，会在睡眠中不自觉地咬合，既造成疼痛，又使得厚厚的垫板变薄。我的唾液和胃酸不断试图溶解这些强悍的化学物质，仿佛意志在负隅顽抗一般。
9: 满生硬的颚仿佛需要颈椎格外的举托，也像昆虫一样，我有着不堪一击的脆弱。我看一眼苹果就屈服了，不能设想挑战。告别诸多零食，比如甘蔗和糖葫芦，比如牛肉干，我对付不了巧克力的硬度，甚至圆白菜的纤维。我必须告别那些自己曾经眷恋而今未却到拒绝染指的东西。我曾戏言自己原来的牙是复合型机械，能同时进行多工作的协作，切、撕、嚼、磨，而现在我与食物的关系生疏紧张，总是心怀迟疑。除了咀嚼困难，我还不能吮吸，不能通过吸管获得饮料，因为肌肉紧裹会加剧口腔内壁黏膜的疼痛而无法忍受。牙齿有魔鬼一样的镇静，而我好像受惊的小鹿。每次调整公司强度的那几天，所谓吃饭是把各种菜肉剁碎，好像鸡食碎烂而混淆。我回忆不起任何一顿饭自己吃了什么，没有视觉和口感上的区别，大同小异的糊状。我失去了和坚硬事物对抗的能力，只吃流食和软食。吃草莓需要先用勺背压碎，西瓜本来是适合的水果，但我讨厌看到牙龈色的西瓜瓤，我一阵阵恶心。那段时间入睡困难，即使睡着也容易惊醒，梦境里总有一个熟人露出背叛者的笑容，露出白的咄咄逼人的牙齿。
8: 速度快，吐字清晰，用词机巧，是很多北京人的口语特点，也是我的表达风格。可自从牙齿上了这个枷锁，我说话成了大舌头，囫囵不清的。问题是，我发现自己被人表扬的即时反应是在语速中建立的，我说话越快，思维的运行就越快。现在我嘴里有了障碍，大脑也对称出现齿货般的空白，口拙且呆滞，句子像狡猾的猎物纷纷逃。

0: 逃脱，我不再能一口咬住他们致命的脖颈。听者吃力辨识着我的语音，常不解反问，并要求我重复。从快人快语到笨嘴拙舌的落差，让我颇为尴尬和羞愧。我不再成为力持者，不再肆意攻击和取笑他人，这是生理缺陷逼迫下的宽容。干脆少说，尽量沉默。滑稽的牙齿板的小人鱼，每个字都走在钢丝上。坦率地说，对女牙医我并不怀感激之情。尽管在第一次见面时，她的声音柔细中带着微妙的奶声，加上从口罩上方露出的眼睛让我想起人到中年里的潘虹的形象，我还对她有过短暂的好感。女牙医清楚知道我的本意是要植牙，对正畸方案心存怀疑和犹疑，但她始终鼓励和怂恿，而正畸过程当中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她从未详细告知，即使涉及也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她始终在进行有效的劝说。
1: 她举例说，高龄正畸者比比皆是，即使六七十也无妨，让我觉得中年正畸易如反掌，而无视成人的心理压力带来的干扰。他从来没有事先提起，摘下矫治器后，我需终生佩戴保持器，每天晚上都必须在嘴里塞进两块带着铁钩子的塑料片，即使是在暮年。是当一切都已经无可挽回，在我的追问下，他才语寒讥讽地回应：每天晚上都戴怎么了？谁看呀？总是出现这样那样的麻烦，比如粘胶不牢靠造成脱落，需要数度返工等等。有一次核电的搭钩松动，不时掉下来又被推上去，小马蹄的声音很让人烦，不得不又去找女牙医。她让我等待了漫长的时间，以后几秒钟就修好了。然后女牙医以批评的神情指责道：是你自己的原因，你肯定吃饭不像过去那么注意了。我没有辩解，这样她就认为自己的逻辑是对的。事实上，由于嘴里布满溃疡，那几天我几乎靠喝水为生，纯水和各种略带甜度的饮料，我的牙齿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象征性的抵抗，它们成了不具备装饰效果的装饰物。女牙医从来不承认自己的操作存在任何瑕疵，似乎是我咎由自取，因为她说我的状况实在太过复杂，要用上全部的各类辅助手段。但是在我正畸之前的检查阶段，她自信地告知我没有问题，一切正常。记得是在上了矫治器的第二个月，我第一次见到女牙医摘下口罩的脸，让我略感吃惊。首先，她的五官不像口罩遮挡时具有令人遐想的优雅，并且破坏美好印象的正是她那一口上排前凸的龅牙，色泽不好，黄中带一点灰色，甚至说灰中带一点黄色更为准确。她的牙齿明显比我原来的牙齿更需要矫正。我后来从他的谈话中得知，女牙医年少时也曾试图正畸，最后因为难以忍受疼痛而中途放弃。
0: 好了，周晓峰的散文《齿痕》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作者以亲身经历，用贴切的比喻、丰富的联想和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表现了正畸这种口腔治疗对于患者生理和心理的深刻影响。因为很多孩子都需要矫正牙齿，不少人把正畸看作一件平常小事。听了周晓峰的这篇散文，我们可以知道不同的人对正畸会有不同的反应。在决定之前要三思，在开始之后亲友要对他们加倍关照，他们自己也要细致准备，勇敢面对。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请您继续欣赏根据古罗马戏剧家普劳图斯的剧本《一坛金子》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这个时候他看见梅克多洛斯从市场方向走来，想躲避已经来不及了。欧克里奥，你为女儿举行婚礼的时候衣着如果整洁一些，我心里会高兴的。梅克多洛斯望着未来的老丈人那皱皱巴巴鼓鼓囊囊的外衣，皱着眉头这样说着： 欧克利奥忙拉了衣襟，支支吾吾地说，你掌握打扮应该和每个人的钱财地位相符。我是个穷人啊，只配有这样的外表。梅克托洛斯问他雇来的厨子如何，欧克利奥气不打一处来，你让我屋子里每个角落都挤满了贼，那些厨子个个都是六只手。梅克托洛斯问他送去的肥羊如何，欧克利奥尖酸地说，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比他更可怜的动物，太阳底下都能够看清他那五脏六腑，简直是一只灯笼。梅克多洛斯有意转移话题，欧克利奥，我想今天痛痛快快地和你喝几盅酒。欧克利奥连忙阻止，老天爷，我可不能喝酒，我让仆人给你抬一坛子陈年老酒来。
4: 别，我决定只喝白水。
3: 不管你喝什么水，今天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儿，非把你灌醉不可。梅克多洛斯哈哈大笑着，边说边走开了。欧克利奥一口气儿噎得说不出话来，急得忙摇两只手，心里说，我知道你要干什么，用酒把我给灌倒，好下手偷我的宝贝。我得马上把金子藏到别处，让他的酒和阴谋统统落空。欧克利奥怀里揣着金子在附近是转来转去，最后决定把金子藏到街口的守信女神庙，可是他哪里知道，女神的祭坛后边早有人捷足先登了。这个人就是卢库尼德斯的仆人斯特罗比卢斯。卢库尼德斯是梅克多洛斯的外甥，他早已经爱上了欧库利奥的女儿，听说欧库利奥要把女儿许给了自己的舅舅，他焦急万分，派仆人斯特罗比卢斯来探听动静。斯特罗比卢斯觉得受信女神庙，哎，倒是个考察瞭望的好地点，就这样藏到祭坛的后面。这一切欧克利奥没有发觉，他把金子藏到祭坛的底下，满以为万无一失，便放心大胆地离开了。其实他的一举一动都被那个贼骨头瞅在眼里，等他刚一离开，斯特罗比卢斯就闪出了祭坛，四下里寻找金子。也许是上天有眼，欧克利奥刚刚到家，就听见乌鸦在他的左边乱叫唤，叫得他心都突突的乱跳。欧克利奥赶紧返回女神庙，当场就堵住了斯特鲁比卢斯，幸亏这小子还没有得手。欧克利奥从里到外，从上到下把他搜了个遍，踹了他几脚，赶出了庙门。看起来守信女神也不可靠，他真应当掏几个钱酬谢乌鸦。欧克利奥抱着一坛金子思来想去，觉得还是藏到城外山神庙牢靠，那儿僻静荒无人烟。俗话说，千算计万算计不如背后一算计，那个斯特罗比卢斯哪里会善罢甘休啊，早已尾随在后。等欧克利奥他在这边刚刚的买好了坛子，他那边随即就给挖了出来。欧克利奥心里还是不踏实，走了几步再回来查看，他惊讶地发现只剩下一个黑洞洞的土坑等着他。十几个月之前，在爱情和酒的指使之下，卢克尼德斯玷污了欧克利奥的女儿，

0: 事情一直像噩梦一样缠绕着他。如今欧库里奥的女儿即将分娩，而欧库里奥却要将她嫁给舅舅梅格多洛斯。卢克尼德斯不能再让她出丑，他必须娶她。在良心的谴责之下，卢克尼德斯向母亲坦白了他的错误。母亲决定带着痛苦万分的儿子来找舅舅梅克多洛斯。丢失了金子的欧库里奥两眼发黑，精神恍惚，他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最苦命的人。他走到梅克多洛斯门前，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卢克尼德斯和欧库里奥不期而遇，他见欧库里奥如此的伤心，以为他发现了女儿生养了私生子。在这件事情上，卢克尼德斯是罪魁祸首。好汉做事好汉当，他诚惶诚恐地硬着头皮迎上前，对欧克里奥说，惹你苦恼的那件事情是我干的，我承认。欧克里奥瞪大了眼睛看着他，恨不得一口把他给吞下去，逼着卢克尼德斯马上把东西交出来。卢克尼德斯说，我之所以请求你宽恕，是因为我认为你的女儿应当属于我。欧克里奥勃然大怒，说卢克尼德斯刚刚承认从山神庙里偷走了他的一坛金子，马上反口占为己有，他要把卢克尼德斯拖上法庭。卢克尼德斯这才明白老头子误会了，苦苦辩白自己没有拿他的什么金子，他做错的是另一件事情。为了这件事情，他的舅舅梅格多洛斯已经决定不娶欧克里奥的女儿。欧克里奥倒抽了一口气，说酒席都安排就绪，他又悔婚，他今天丢了金子，又遇上这样一个混账，不是逼他投河上吊吗？卢库尼德斯劝他消消气儿，并且请求欧克里奥把女儿嫁给他。因为在狂欢节之夜，在酒的作用之下，他一时感情冲动，让那个可爱的姑娘失了身。欧克里奥也不必伤心，是他卢克尼德斯让他在为女儿举行婚礼时便做了外祖父，他女儿已经生了孩子。正是为此，老光棍梅格多洛斯才废除婚约的。可怜的欧克里奥被一次又一次的不幸冲击着，此时他感觉自己像一个极度膨胀的皮球，无法控制的冲进女儿的屋里。哦，朋友们，喜剧的发展最后给人们总是欢乐，那么这个故事呢也是如此。当仆人斯特罗比卢斯拿出那坛金子要求赎身，卢克尼德斯终于抓住了真正的小偷。经过他的教训，斯特罗比卢斯把金子还给了欧克里奥。欧克里奥高高兴兴地把女儿嫁给了卢克尼德斯，并把金子作为嫁妆。以前呢，我白天黑夜守着他，心里始终是平静不了。现在呢，我可以安心睡觉了。欧克里奥终于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尽管他瞅着那些在婚礼酒宴上敞开肚皮喝酒、大嚼里脊肉的家伙，难免有些心疼。
1: 好了，根据古罗马戏剧家普劳图斯的剧本《一坛金子》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作者仁慈地让欧克利奥找到了金子，使他的心安稳下来。设想一下，如果这坛金子始终没找到，这位老人又将如何度过余生呢？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曲染晨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2: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3: 好雨知时节，当春 乃发生。
4: 一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3: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万又晴。
4: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3: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4: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3: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4: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5: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FM102.5，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
1: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知识开讲。
2: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3: 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知识开讲。
4: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知识开讲，一起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莎。不是天生的诗人，不是浪漫主义。

以及在苏东坡传当中刻画苏东坡的。另一位主讲人韩复东也特别指出，能够透过历史的记载看透字面背后的真实内容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能够穿透这个纸面，能够看到字面背后真实的东西是什么，这个其实是挺难的，这其实挺难的。啊，有人说到什么苏东坡哭穷啊或者怎样，其实这个很多现代的学者我觉得， 比方说我看一本也是苏东坡的传记，他就讲这个苏轼啊，苏轼他就是刚刚这个进士，刚刚进士之后呢，他就不久他给韩琦啊，韩琦那时候应该也是属于宰职的，给他写信讲什么什么，然后这个作者就评论说，这个显示了苏东坡的独立的不依附权贵的风骨。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判断呢？就是因为苏东坡信中 表达了某种的自我的风格的一种表述，但其实这种表述是做不了真的，因为三苏在北宋他们是依附权门，尤其是苏洵依附权贵是非常非常特殊的。在苏洵带着二苏去从四川到汴京之后， 带着张方平的推荐，然后欧阳修啊、韩琦啊、富弼啊，奔走于权门之中，包括苏洵，苏洵早期给他至少两次的官衔他不要，他一直在等，到最后等不来。

实功名，所以他当官，他要去当官只能别人推荐他。所以你从一个自立的角度出发的话，那我求别人推荐我或者引荐我也是正常的。所以他当时其实是当时那个张方平是在那个益州当那个知州的嘛。

0: 罪名，然后上奏，然后走这个朝廷正式的程序嘛，就去啊、哦、把宋德谟抓起来审问他，说你怎么给别人写信了、啊、写诗呀、啊、你来反对新法新政的。所以其实按照我的判断的话，如果用这个讲座里面直白的语言来说的话，你可以认为其实这是宋神宗一手导演的，抓一个反面典型，我要把你整一整，然后让你闭嘴，让你以后别再议论我的新政。可能真实的事情是这样的，你知道吗？而一般人如果仅仅根据后世的这个文献啊，宋史，我们经常一说，哎，皇帝是无辜的，只不过有奸臣诬告啊。那反过来，从苏东坡这一面的话，苏东坡是不是对新政有意见、讽刺？那就真的呀，他真的是有意见，他也确实在不管写给朋友的私信里面，还是说写的那个诗歌里面，他经常讽刺新政。你要从一个多元的视角来看的话，真实的真相可能是处于在之间嘛。然后我把这些所有的我认为可能的发生的事情我都列出来让你们来看，然后读者你们看了这个文章这个传记，就我写的传记以后，你们会自己得出一个判断，哎，哪个更靠近真相。这是我的写法，就是我可能不是单独去采纳对那个苏东坡有利的或者说对皇帝有利的，我会把这个证据列的接近可能的全，然后当做一个参照吧，你们去来判断它。这可能当时我写的就是苏东坡的这个罪嘛，他最后来被处罚就贬谪到黄州。
1: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2: 快听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3: 李清照、苏东坡、白居易等人是中国文化史中闪亮的巨星，他们的诗文书画持续影响着今人的言说、书写与思想，而今天的作者也在不断以新的人文书写引导公众重新认识古人、理解古人。这些文化大师的人生各不相同，也如今天的我们一样，面对成长的烦恼、竞争的压力、柴米油盐、家长里短、情感困惑、人生彷徨等等。最终，他们以各自的方式接纳自己，成为自己。与古为徒，对话古代文人系列节目，分别围绕李清照、苏东坡、王羲之、白居易等人对谈与分享。从生活和作品细节处切入，走进历史现场，直面这些人的抉择和困惑，进一步探索当代人如何书写古人、感知古人。欢迎继续收听。
0: 苏东坡的这个罪嘛，后来被处罚就贬谪到黄州，实际上这个是皇帝对他的一个加重处罚。咱们经常认为说这个处罚好像也不那么严重，也至少没杀头嘛，是吧？但实际上按照当时的宋代的那个法律还挺详细的，他宋代有个法律有个规定，就是说你在犯罪期间犯的这些罪行按照被处以什么什么刑罚，但是如果这期间发生了大赦，你这个罪就可以被这个大赦取消掉。就苏东坡在写这些诗，因为长达好几年嘛，这期间因为皇帝宋代皇帝这个大赦机会还挺多的，南郊呀或者生了个皇子呀就会大赦，或者给那个他的母亲就是皇太后祈祷他长寿呀，或者生病了让他恢复之类的都会大赦的，所以这期间有两三次大赦的机会。苏东坡虽然就是讽刺新法有这个罪责，但实际上他这期间发生了几次大赦，他被赦免掉了。所以当时的那个官方的那个审刑院已经提出了他的罪名，说他虽然犯了这些罪，但是按照我们的法律，他这期间犯的罪被赦免了好多的罪行，然后最后给他的一个处罚应该是降一级，就是更按照法律条文走的话就是降一级就行了，等于是把你现在比如说你现在是八品官，你降到九品官就行了。实际上宋神宗就是下了一个指令，他就说我要加重你的处罚，把苏东坡不仅降职，而且还要把你贬谪到黄州去。所以这根本不是一个轻拿轻放，实际上是就是我故意把这个我们就是本朝第一名士，把现在最有名的人，有多嘴多舌的一个人，把你贬谪到黄州，让你闭嘴，让你小心点，也确实起到了作用了。就是苏东坡到黄州以后，他就不再在那个书信里面啊或诗歌里面就是直接议论这个朝政了，然后大量都是写那个风景呀，写感情啊那样的，包括写了很多词，包括我们知道什么水调歌头呀，包括很多的他著名的那些词其实都是在黄州写出来的，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因为他不敢再写那个议论时政的诗呀词了，只能写点个人的感情呀、个人看见风景呀之类的。这可能就是真实的一个背景吧，就是他的创作跟他当时受到这个政治待遇也是有关的。
4: 有一句话怎么说的？叫“身世不幸，诗家幸”，就大概这个意思啊。苏东坡其实他最好的作品，包括他那关于赤壁的那几首赋和词，其实都是在他被贬谪的这个期间写的。对，人的心境不一样，人在很这个得意的时候，对，和人在很失意、很愤懑的时候，他写出来的东西是会有着很大的一个差异的。但是苏东坡他现在被大家认为几乎是中国历朝历代的第一大文豪。就我小的时候，我爸总喜欢给我贯穿一个词汇叫文豪。对，这个词好像现在很少用了。小的时候就是我爸就是我的上一代的人，可能他们对这些所谓的文豪其实有一种特别特别崇拜的一种心情，就大家可能会把它当作某种天才的存在来仰视的。但其实苏东坡他生活的这个时代呢，其实有很多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就从我们人的进化心智上来说，我们其实更容易对某种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产生某种光环效应，而且这个光环效应是逐代累积的，它经过一代又一代的文化评论者的给他的冠冕，给他的各种加持，就导致第一代的开风气之先的人，他的光环会越来越大。我前几天跟朋友开玩笑，我说你为什么觉得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是好诗呢？你为什么不觉得它只是一首高级的打油诗呢？你为什么没有人会做这样的想法呢？是不是高级打油诗？我觉得可以讨论。我想说的是人的心智，就是我们如果从小就被灌输某首诗是经典的时候，你几乎是不会怀疑它的。即便这首诗你真的跳得出来看去拆解它，它其实真的很一般，但是你就是不会往这方面去想。这就是人的进化心智的一个很独特的特点。那苏轼他占了一个什么样的便宜呢？就是正好是在北宋时期，是中国的印刷术在大规模的扩展流行的时期，所以苏轼是借着印刷术的普及，他几乎就成了第一代的，或者是说是第一代所有的文士中被认为表现最好的。在欧阳修之前，像杨毅啊这些做翰林学士的，像杨毅啊这些人刘云，其实他们那一派的讲究的是辞藻如何华丽，其实是用我们现代人的话，其实不说人话辞藻非常华丽，但是很空洞，没有什么内容。到了欧阳修开始就觉得文章要说人话，要有内容，这才是最重要的，而不要在乎那些华丽的辞藻。所以从欧阳修，当然你如果再往上追溯，还有韩愈啊、柳宗元这些，这都没有问题。但是真正是到了欧阳修、苏轼这一代，随着印刷术的普及，他们的文明开始大

0: 成长，它的光环，其实都有很大的环境的因素啊，各种时代的机遇的加持。就像有的长者说的，个人奋斗也要看历史进程。苏轼就赶在了这个印刷术啊大行其道的这个历史进程中，成为了从文学声誉上很可能是获利最大的一个人。
1: 我同意就是韩兄这个观点，就是他的成名，因为我在书里其实第一章我就是在写，他说当时雕版印刷慢慢的开始发展。因为苏东坡自己回忆过，就是他小时候，苏东坡小时候在眉山的时候还是比较偏僻的那个地方啊，在眉山的时候，他说他是那时候看《汉书》《史记》是需要拿手抄的，就等于是朋友家里有这个书，他借来然后手抄。但他成年时候，他去那个汴京科考的时候，他看到那个大相国寺啊这些的书寺已经可以买到了，就是印刷版本的这个这些四史啊之类的书了。所以他等于是亲身经历了一个这样，就是印刷术正在快速的扩展。他是从这个印刷的传播里面得到利益的，因为他活的时候前面说，就他在杭州成名的一个很大的背景，就是当时杭州是一个很重要的出版中心，而当时书商听说苏东坡的诗有很多的适龄的人来传播呀或者抄写啊之类的，马上就给他出了雕版印刷的诗集，叫《钱塘集》，而且在元丰初年，大约就元丰一年元丰二年的时候，给他出了那个《元丰续田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等于说至少他前面有个钱塘集，就是新一年可能硬了，然后元丰又给他新增补了一些，所以才出了第二个，就是所谓增补。所以他是年纪轻轻，就40岁之前嘛，就已经有两部雕版印刷的诗集传世的。而且就刚才前面不是说宋神宗那个乌台之狱嘛，乌台之狱的时候，那个御史就拿着这个雕版印刷的这个文集来告他，说把里面的那些诗啊，你看这首诗影射什么什么什么，旁边写上注释，然后去那个向宋神宗检举他的。所以他是跟这个雕版印刷可以说是从里面得益了啊，但从里面也受到那个处罚，等于是告状的证据之一就是你写的这些诗，而且很快就传播开来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苏东坡这个人是有这个档案意识，这个作家意识的人。
2: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3: 苏东坡大宋名士的罪与罚系列节目，这一次主要谈到了三苏父子的真实情况，以及苏东坡的一些名作的创作背景。下一次节目要从苏东坡的成名原因开始说起。我是刘珊。

0: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1: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0: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2: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0: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

0: 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6千赫。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

0: 康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2: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1: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3: 从8月3号

0: 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1: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0: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

0: 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零下六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1: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0: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2: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

0: 智慧，尊重规则的意思，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1: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2: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3: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5: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4: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5: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4: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5: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6: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7: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8: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9: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现。

0: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1: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2: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0: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3: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

0: 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1: 打开

0: 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0: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

0: 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1: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2: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3: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1: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4: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5: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6: 8月6号，随着埃里克塔木取水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3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7: 汛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引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6: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

0: 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河岸林。
1: 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三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2: 7月6号11:50，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

0: 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1: 当时我正在喂猪，听到马昌泉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0: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4: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
5: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4: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

0: 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1: 意大利政府7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零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

0: 事特别设置致敬环节，经典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再现舞台，呼应首届百花奖同名获奖影片。首届百花奖最佳女演员祝希娟老师重温60多年前的观众来信记忆。
1: 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就是寄信，我每天从传达室可以拿到这么一捆的观众来信，就是讲他们看了戏的感受，也给我提了很多的意见，所以观众永远是我们的老师。
2: 很高兴百花奖又回到了北京，我是演员葛优。
0: 百花奖获奖次数最多的男演员葛优现身，为大众评委代表颁发品书。开幕式以百花归来，光影初心为主题，用三封信串联电影与人民时代的对话。今年的热门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主演王彦童、李思彤代表新生代影人发声。
3: 我觉得经典的老电影就是前辈们写给我们的信，一字一句我们都要格外珍惜。
4: 电影它真的很神奇，可以让千万种心跳在同一束光里共鸣。
0: 在暑期档新片推介环节中，开幕影片《密档》主创登台，导演郑大圣介绍，影片取材中央文库真实往事，以小切口呈现大历史。
5: 一栋石窟门，五户小人家，一对夫妻密档保管员，潜身在普通百姓的市井烟火，这是一场步步惊心的心理暗战。
0: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为期4天，涵盖开幕式、提名者表彰仪式、百花影展、颁奖典礼及闭幕式、文商旅体融合等精彩纷呈的活动。
6: 据北京日报消息，昨天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到市应急指挥中心召开防汛调度会，调度部署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他强调，当前我市仍处于主汛期，要立足打好防汛遭遇战，落实主汛期防汛措施，全力抓好本轮强降雨防范应对，确保城市安全平稳运行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殷勇强调，本轮强降雨落区不确定，局地强降雨突发，要抓好局地突发山洪灾害防御，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处置。相关区要严密监测上游降雨和水情变化，强化跨区域、全流域信息共享和协同应对，要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平稳安全，做好高峰时段道路交通出行保障，落实下凹市立交桥等易积水点位的排水处置责任，从严抓好值班值守，强化夜间值守，确保指令畅通，响应迅速。殷勇强调，要保持高度警惕，做好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的前置准备工作，强化部门联合会商研判，持续监测动态研判，滚动更新台风路径和天气形势，根据研判情况聚焦人员安全，做好相应等级防汛响应启动准备，提前做好转移安置方案、水库调度、应急准备等工作，以防范准备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台风影响的不确定性。
7: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气象部门统计数据显示，从昨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全市平均降水量 17.6 毫米为中雨量级，城区平均 27.4 毫米达大雨量级。狂风骤雨强势来袭，全市共产生39处机制水点位，最大的机制水点位位于丰台区桃苑公园北铁路桥，机制水深度72厘米。昨天下午，北京排水集团启动防汛3级响应后，所有水厂及泵站人员全部在岗，累计出动大中小型抢险单元212组，累计出动防汛人员2202人。最长处置时间点位位于房山区房流路，处置时间2小时，其余机制水点平均处置时长30分钟。
6: 新闻广播消息，目前本市仍处于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当中，预计到今天下午2点，本市山区有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门头沟、昌平、延庆区山区道路沿线局部路段山体斜坡有发生崩塌灾害的风险，请注意防范。
7: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房地产政策再优化。昨天，市住建委、市规资委、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联合印发通知，优化住房限购政策，完善房屋赠与政策， 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政策从今天起施行。通知明确，非经济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两年进一步调减为一年。调整后，非经济家庭在全市范围内购买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统一为一年，购买套数保持不变。也就是说，在五环内可以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以再多购买一套，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新政还完善了房屋赠与政策，父母将家庭名下本市商品住房赠与成年子女的，不再核验子女的购房资格，您可以持相关材料直接申请办理房屋转移登记。公积金贷款政策也进一步优化，贷款额度有所提高。如果夫妻双方

0: 240万元，二套住房最高额度为200万元。另外，城六区户籍居民家庭在城六区外购买首套住房的，最高可上浮20万元。本市户籍二孩及以上多子女家庭购买住房的，可上浮40万元。购买住房符合本市建筑绿色发展支持政策的，最高可上浮40万元。如果同时符合多项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还可以叠加上浮。购房家庭中一人为公积金缴存人的，最高贷款额度可达180万元。夫妻双方都是缴存人的，最高贷款额度可达340万元。详细的政策情况，您可以登录市住建委官网查询了解。
1: 新闻广播消息，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明天将在北京怀柔正式拉开帷幕。大会为期两周，以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为主题。多位菲尔兹奖、图灵奖等国际大奖得主、中外院士、全球知名学者代表以及近千名来自海内外高校、学术组织与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和青年学子将会齐聚雁栖湖畔。国际基础科学大会是该领域的国际顶级学术盛会，本届大会在此前评选基础科学终身成就奖的基础上，首次设立了基础科学奖章，旨在表彰全球范围内在基础科学领域取得革命性、突破性成果的科学家。基础科学奖章覆盖数学、物理、工程三大领域，每个领域设置3项奖章。为发掘并激励基础科学领域的中青年创新力量，国际基础科学大会还宣布设立了创新科学奖。今年计划遴选10人，首批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公布。这个奖项重点面向全职在中国工作、年龄在50岁以下，且在数学、物理、信息科学等基础科学和前沿交叉领域展现出创新潜力的优秀科研人才。
0: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经开区近日发布全市首个慈源经济专项政策“慈源十条”。政策提出，每年发放1亿元模型券或慈源券，对开展实际场景应用的企业，按照慈源消耗费用的50%，给予最高500万元资金支持。政策明确，将加大推理专用芯片研发的扶持力度，探索集成电路系统及架构创新，加速推理效能跃升，持续深化监管沙盒机制创新，鼓励具身智能、自动驾驶、医疗健康等重点领域的数据交易流通，探索以磁源交易为基础的数据定价模式。对推动批量磁源生产的企业，政府将给予一定资金支持，对开展推理效能跃升的企业，将按照算力租赁费用的30%给予最高2000万元的资金支持，按照年度数据交易金额的10%给予采购主体最高100万元资金支持，不断降低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运营成本。
1: 近年来，北京市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下沉基层一线，把智能筛查、辅助诊疗、智能智控、数据共享等数字化服务融入日常就医场景。在家门口用 AI 看病靠谱吗？新闻广播记者于川子、赵恋文近日探访了全市基层智慧医疗试点机构海淀区甘家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请听报道。
2: 你这角度可以吗？是不是有点高啊？
3: 右眼看那个小绿点。
4: 在甘家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患者王阿姨正在使用 AI 眼底筛查一体机做检查，只需要按照设备语音提示完成简单操作，给眼底拍张照片就可以生成完整检查报告，眼部疾病和慢病并发症就能被筛出来。
5: 你这还挺仔细的查的，
3: 没有什么问题，也没有黄斑病变，也没有青光眼这样的异常的改变啊，基本正常。
4: 针对需要进一步诊疗的患者，中心开通了绿色转诊通道。自2024年1月项目投用以来，甘家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累计完成 AI 眼底筛查12000多人次，筛查阳性2100多人次，向上级医院精准转诊1600多人次，大批高危患者得到及时干预。甘家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靳小雨介绍，
6: 只要是我们辖区的居民或者是非辖区的居民来我们这儿就诊的患者，都可以免费进行筛查。
4: 除慢病早筛之外，人工智能技术也逐步融入全科诊疗的各个环节，成为基层医生得力的助手。在放射科主管技师李旭东指着一张肺部 CT 中的实性结节告诉记者，
7: 大小低危还是高危，还是实性结节还是膜玻璃结节，
8: 就是 AI 帮助咱们医生来圈出来的。
7: 对，
4: 据了解，中心

自2024年11月启用 AI 智能影像诊断系统，重点应用于胸部 CT 检查，精准测算病变范围，提示风险等级。截至目前，中兴 AI 影像辅助诊断量已超过1680例。诊断能力提升的同时，依托 AI， 用药安全监管也同步加码。AI 能对不合理用药、超范围用药等问题实时预警拦截。目前中兴处方合格率已稳定保持在96%以上。打破信息壁垒是智慧医疗便民服务的另一个重要抓手。甘家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通过

0: 掌握患者既往病情，甘家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主任薛世坤介绍，
1: 现在所有患者在二三级医院做的这个体检报告呀，包括胶片检验报告、处方以及电子病历，在我们中心的这个电脑上都可以实现快速调取了，很方便。
0: 甘家口社区居民惠先生坦言，以前在社区看病要拎着大包小包，装着各种纸质病历报告，而如今只需要带一部手机即可。
2: 通过 AI 赋能咱们这个社区医院，那使我们老百姓呢能够更方便。我也特别感谢现在这个 AI 强大的这个人工智能，我们赶上好时候了也算。
0: 不少市民朋友疑惑，在基层用 AI 看病靠谱吗？ AI 能替代基层医生吗？对此，甘家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靳小雨给出解答。
3: 我觉得它主要是提升我们的一个诊疗的一个效率，但是其实最终不管是生成的电子病历，还是说我们的这个 AI 的眼底筛查，都是由临床的医生来最终确诊的。如果比如说在我们医生诊疗经验局限的时候，我们可以应用我们辅助诊断系统，那么也是可以突破我们的一些诊疗的局限性。
0: 那用上了这么多黑科技，老百姓看病会不会涨价呢？靳小雨也给出了明确回复。
3: 目前来说呢，是不需要额外付费的，老百姓看病呢也不会涨价。
0: 当前北京市已在全市130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推广 AI 眼底影像识别、肾脏病共病大模型、肝胆超声助手等智能化医疗技术，持续丰富基层智慧医疗应用场景。下一步，北京市将持续扩大 AI 医疗应用覆盖面，让智慧医疗服务持续走进千家万户。
4: 在西城区西长安街街道，一套装在单元门口的 AI 监测系统正在改变着老旧小区电瓶入户的治理难题。昨天，新闻广播记者王乐桃前往实地探访，请听报道。
5: 接到电池入户一个预警，然后现在已经派社区专员进行现场核实。
6: 在西城区西长安街街道，老旧小区与平房院落交织，电动自行车的保有量超过10000辆。街道平安建设办公室副主任王连庄告诉记者，过去靠社工物业挨家挨户劝，但人力终究有限。
7: 前期呢，我们有一个这个 AI 监控，我们就跟第三方提

0: 用买菜车不透明的袋子藏电池进入，系统随即升级，不再是只看物，还会盯人。一旦捕捉到有人拎着不规则重物或者推车进入，前端摄像头立即抓拍，将告警信息推送到社区工作人员和消防专员的手机上，全程不超过3秒。六部口社区社工陈正哲说，有了精准的推送，能第一时间找住户上门宣传。西荣县消防站站长申泽汝介绍，告警信息同步推送到消防站、社区、物业和夜巡队，各方力量同步到场核实，从根源上解决居民的实际困难。
1: 如果确定好是人员拎电瓶入户，我们会进行一个劝导，了解他们的实际困难是小区。

0: 供电。昨天下午1:17，北京电网最大负荷首次突破了3000万千瓦大关，达到3026万千瓦。至此，首都电网负荷已经连续3天改写历史最高值。昨天负荷高峰时段，降温负荷占比超过了47%。截至昨天下午4点，全市电网运行平稳，电力供应保障有序充足。
1: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夏天，本市首次推出黑龙江、青海风光打捆组团送电新模式。三地电力交易中心联合开展跨区域绿电进京交易。这次交易覆盖夏秋冬3个季节用电时段，计划输送绿电2.3亿千瓦时。今年夏天用电高峰将输送4700万千瓦时清洁电力。青海光伏白天出力足，黑龙江风电夜间发电稳，两地能源昼夜互补。白天青海光伏保障北京5间空调用电，晚间黑龙江风电承接夜间用电高峰，让首都绿电供应更平稳更可靠的同时，实现三地能源经济环境多方受益，为全国大范围调配清洁能源提供新样板。
0: 新闻广播消息，市文旅局近日推出10条红色主题旅游线路，今天为您介绍线路7，缅怀精神。

0: 组简讯。近日，位于颐和园长廊东段养云轩门口的东方红荷花进入最佳观赏期。不同于颐和园栽植面积较大的白洋淀红莲，东方红荷花花期较晚，颜色艳丽，在古柏和荷叶的映衬下显得越发明艳多姿，极具东方园林意境。
1: 2026年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活动将于9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高校院所、企业园区等科研科普设施将面向社会公众开放，其中北京科学中心将聚焦青少年群体，增设户外互动体验展区，科技感场景化休闲式的科学游园活动将首次落地颐和园。
0: 北京普惠健康宝项目组昨天宣布，2026年度北京普惠健康宝特药清单由159种扩围到176种，覆盖了肿瘤、高值慢病、罕见病等多个领域的前沿药品。新版特药清单保障待遇可追溯到

0: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1: 哎，王叔，跑步呢？
2: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3: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4: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0: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

0: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在京开幕，本市房地产政策进一步优化，非经济购房要求再次放宽，中小学生七种行为教师可实施教育惩戒。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常丽，首先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
1: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0: 树荫下喝咖啡，花海间逛市集，古院落里做研学，城市公园正从单一的赏景地变身为复合型的活力空间。日前，通州区园林绿化局举办首场公园活化利用资源推介会，一次性释放100余处可运营空间，面向运营主体敞开合作大门。长期以来，通州各类的公园以生态涵养、市民休闲为主，不少配套建筑、滨水空间、广场绿地潜力尚未释放，经全域摸排，本次推出资源涵盖配套建筑构筑物51处、水域16处、绿地广场37处以及特色花海地块10处，业态准入明确鼓励自然研学、文创展览、轻餐饮。

0: 估的便民举措。老年人的能力综合评估是划定失能等级，发放养老护理补贴，匹配居家照护与机构养老资源的关键前置环节，直接关系到辖区的高龄失能群体切身保障。在通州区的民政局统筹指导之下，通州区医学会组建专业的评估队伍，严格对标国家级市级评估规范进行综合等级评定，针对高龄独居、重度失能、长期卧床、行动不便、无法到场参评的特殊老人，医学会优化服务模式，全面推行上门入户评估，打通养老服务最后一公里，免去群众往返奔波之苦。为提升路口的整体通行效率，缓解早晚高峰时段路口通行压力，今天起将在通州区新华西街与新华北路路口西进口由西向北方向试点推行借道左转的通行方式。试点时间呢是早晚高峰的7点到9点，还有17点到19点。借道左转就是借用对向车道进行左转弯的一种通行方式。市民朋友可以在该路口根据借道左转信号灯以及 LED 提示屏的指示，在路口范围借道通行。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

0: 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1: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2: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1: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2: 为道上的京津冀加

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河北段开始按图行车实验，标志着该线路进入开通运营的倒计时。当前雄商高铁河北段多座新建车站安检仪、进出站的检票闸机等客服设备已经安装到位，衡水车的车务段安排专人全面检查各类设备的功能，为线路按期高

0: 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日，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核心建筑图书馆顺利完成主体结构封顶，标志着校区建设取得阶段性重大进展。这一次校区建设不仅是高校办学坐标的跨越迁徙，更是北京林业大学坚守育人初心，服务雄安新区千年大计的时代践行。据了解，校园第一组团为宿舍生活配套板块，33栋单体建筑已经完成了主体施工，全面进入精细化装修阶段。该组团计划于今年的12月具备竣工条件，2027年正式投用，将承接首批师生入住，开启北林雄安校区办学新篇章。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暑期研学热潮来袭，北京城市副中心精品研学线路近日全新亮相。线路串联起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阿派朗创造力乐园、刘慈欣科学漫画宇宙探索中心三大特色点位，融合自然观察、传统文化、前沿科创和科幻沉浸式体验，打造一站式户外研学课堂，丰富青少年假期实践学习生活。下面请听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博文、张家辉的报道。
2: 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是北京首批自然教育基地，八米节气林窗大道与三米漫步道穿行白蜡银杏林间，24节气林窗将传统物候文化与

0: 换 IP 打造五大沉浸体验区与全景互动剧场，让青少年直观学习天文、宇宙、地理科普知识。记者李博文说，
1: 往前走几百米就是第二站阿派朗创造力乐园，整片森林变成了课堂， AI 互动装置、户外 STEAM 课程藏在林间各处，孩子边玩边动手实践，把科创知识从课本落到了真实场景里。
0: 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博文现场报道。
2: 三个点位让孩子在行走中感受城市发展变迁，同时学习自然地理、人文地理以及科技发展变迁的知识。
0: 整条研学线路行程紧凑，内容层次丰富，兼顾传统文化熏陶、自然科普实践与前沿科技体验，是副中心暑期研学的热门首选。
3: 近日，通州区火仙镇码头村千帆集文化艺术共创园迎来了一批特殊访客。世界非遗国际传播大使刘爽带领俄罗斯籍弟子耶列娜以及中国籍弟子刘宜佳走进了园区，为2027第三届全球非遗主题春晚节目《千年非遗记忆宋代点茶》环节进行彩排录制。在古建清幽雅致和运河古韵中，一场融汇中外匠心、传承千年记忆的文化展演上演。刘爽介绍，火仙镇运河文化底蕴丰厚，域内拥有多项市区级非遗技艺，是承办国际级非遗文化活动的重要基础。千帆集将运河古韵、江南园林和田园风光融为一体，开园以来已落地多场非遗交流活动，正逐步成为大运河文化带上非遗活态传承的重要平台。
4: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人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5: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4: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3: 昨晚，由中国文联、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国影协主办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在北京朝阳公园开幕。百花奖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群众根基最深厚的电影奖项，也是唯一依托观众投票评选的国家级奖项。在15开局之年，百花奖重返首届举办地北京，不仅是对中国电影初心的回归，更是电影文化的重铸。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近年来电影创作持续繁荣，电影加融合发展势头强劲。本届活动将打造彰显人民情怀、首都水准、时代风貌的群众节日。开幕式文艺演出以百花归来、光影初心为主题，用三封信的叙事结构串联起电影与人民和时代之间的深情对话。开幕影片密档随后放映，系列活动为期4天，涵盖提名者表彰仪式、百花影展、电影论坛、文化主题特展、公益慰问演出、华语青年电影周、颁奖典礼及闭幕式，以及文商旅体融合等活动，以全民共享的光影盛宴助力首都文化建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的潮湿闷热天气让图书馆成为市民消暑纳凉、学习充电的热门去处。面对激增的人流压力，各大图书馆如何优化服务、扩容增效？热门场馆内是否存在不文明阅览现象？对此，新闻广播记者刘旭进行了实地探访，下面请听报道。
6: 这里特别凉快。
7: 走进位于通州区的北京城市图书馆，高挑通透的大厅搭配清爽宜人的环境，瞬间驱散暑气。馆内随处可见前来消暑阅读的市民，不少亲子家庭结伴前来打卡。裘女士就是带着外孙第一次前来。
6: 这个图书馆吧，跟家里一样，特别松弛，氛围好，环境好，特别美。
7: 除了来避暑纳凉的普通市民，也有不少学生朋友带着电脑和作业，找个座位准备待上一天。 临近中午，站在城市图书馆大厅放眼望去，阶梯自习座位差不多坐得满满当当。马同学说，
8: 挺方便的，门口就是吃饭，挺有氛围的，大家都在学。
7: 不止网红地标图书馆人气爆棚，有些区级图书馆同样迎来客流高峰。位于劲松的朝阳区图书馆上午9点开门，8点多门口就有不少读者在排队了。方女士说，
9: 家就在边上住，在这看看书读读吧，精神养性吧，到我们这再接

0: 为分流客流，丰富市民暑期文化生活，全市各大图书馆精心策划了图书分享会、公益电影放映等一系列特色文化活动。市民可以通过各图书馆官方微信公众号查询活动详情，预约参与。同时，为减少线下扎堆，提升借阅便利度，不少图书馆都推出了线上借阅服务。朝阳区图书馆铁小静介绍，
1: 单纯想借书，可以通过我们的潮图服务线上小程序，还有首图阅览精彩小程序线上借书，把书寄到家。我们潮图服务的线上借阅，它可以免费寄到家。如果还书的话，是需要付邮费的。
0: 随着图书馆客流走高，占座现象也随之增多。在北京城市图书馆，有些座位上只见物品不见人。读者杨女士说，长期占座不可取。
2: 有的人要上卫生间接水什么的，短期其实可以离开，中午吃饭也可以离开的，但是不可以长期没有人占的这个座位。
0: 目前多家图书馆

0: 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

教及其教师应当予以制止并进行批评教育，确有必要的可以实施教育惩戒。这七种行为包括故意不完成教学任务要求或者不服从教育管理的，扰乱课堂秩序、学校教育教学秩序的，吸烟、含电子烟、饮酒或者言行师范违反学生规则的，实施有害自己或者他人身心健康的危险行为的，打骂同学、老师或通过网络辱骂、诽谤、人身攻击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欺凌同学造

0: 后，附近居民都对这点特别满意。
1: 京张铁路遗址公园整体依托原来的京张铁路地面旧址改造，二期工程在一期的基础上向南向北双向延展，南起西直门，北到北五环，全线串联形成总长9公里的带状公共空间，覆盖了沿线70个社区，约45万居民。京张铁路遗址公园二期设计师、北京北陵地景园林规划设计院副院长张璐说，
2: 从知春路到三环这一段主打的一个叫社区生活，让老百姓呢一出家门就能进公园，因为京张铁路啊原来都在坡上走，我们把这个坡利用起来做成儿童的滑梯啊、攀爬凳啊、攀爬椅啊，小孩呢特别喜欢这一片。另外呢，我们在里面还做了一些火车主题的，像有一些火车头啊，在铁轨上可以推的小车呀，让小朋友和老人们在休闲之中能够体会到京张铁路的百年历史的文化。
1: 随着二期的建成开放，京张铁路遗址公园全线构建起3道1绿完整的慢行系统，独立的步行道、慢跑道、自行车道全线贯通，骑行路网可以直接衔接到回龙观自行车专用路。海淀区园林绿化局项目建设相关负责人王征说，
3: 项目拆除沿线全部的封闭围挡，打造了无界开放式公园体系，全线打通9条城市之路，彻底消解铁路高架带来的城市空间割裂，实现了居民区、河道、郊野公园互联互通，构建了20分钟通勤休闲圈，附近的上班族和居民都能来京张遗址公园内进行打卡、健身、休闲。
4: 节目的最后，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和您共同关注一组简讯。海关总署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30万亿元，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就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9月7日。东航发布新版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实施细则，明确